0: 新朋友说我已经60天打卡了，还有晨曦早早的就过来了，说朋友们一定要平安喜乐。还有咱们诸城的朋友打卡34天，另外呢，滕州的咱们这位出租车师傅说已经打卡46天了，欢迎大家来我们滕州吃辣子鸡啊。还有橘子说今天我要上班，烟台开发区天气晴朗呀。这个有静心陪着大家啊，今天咱们上班的朋友上班也要开开心心。还有周村的老何说已经坚持打卡1301天，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哦，这是木兰一哥说也正在上班的路上啊，欢迎欢迎。还有这个瞌睡虫豆蛐蛐，这个名字有意思，欢迎欢迎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看到呢有一位朋友说已经报名咱们百日联微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了，这个20元券怎么领？您在报名的时候点那个报名键的下方您点开，哎，操作一下就可以领到我们20元的加油券了啊。好，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或者呢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现在的即时路况信息都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签到打卡的内容，签到打卡100天，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统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好，要欢迎我们星星之火啊，说在上海的朋友，欢迎咱们上海的朋友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八点刚刚发布的天气情况。先总结一下昨天出行的朋友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路上不知道好不好走。那么今天早晨呢，有一些地方是出现了大雾的天气，像聊城、德州、滨州、济南、青岛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雾的天气，预计明天28号，我省南部地区有小雨。你像27号今天和29号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那么明天咱们朋友们注意一下啊，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看看会不会出现降雨的情况。那么今天呢，菏泽南部、枣庄南部、德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局部可能会有小雨。到了29号呢，是北部沿海地区可能会有小雨的出现。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这几天啊，这个高速公路上啊，城市路段啊，就开始出现这个雾气的情况了，能见度不是特别好，安全是最重要的。欢迎知足常乐也来了，说欣姐假期愉快，今天雨城啊有点阴天，气温凉爽，大家出门注意增添衣服，祝大家假期愉快，持续打卡671天了。好的，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统一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18 荣乌高速牟平东收费站、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收费站、迎海收费站的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K61+156 青岛方向主线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爷爷奶奶。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3: 8: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瞌睡兔欢迎说，欣姐早上好，打卡207天了。老顽童也来了，说美女姐姐好，持续打卡811天。德州凌晨今天大晴天，道路畅通。哎，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希望这个天气都特别的好啊，这样不影响我们出门的心情。我就是我说，欣姐假期快乐，在周村打卡432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凉爽，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刚才呢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好心情，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也是在上班的路上呢。上班就好好上班，保持好的心态，我也陪着大家一起上班。向日葵来了，说打卡18天，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说我在下班的路上，昨天在单位值班，滕州有一点阴天，相信阳光很快透出来，祝欣姐和大家心情愉快。呀，向日葵，我已经是遇到你好几次值这个夜班了，辛苦了辛苦了啊，快好好休息一下。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啊在回复怎么样来领20元的这个加油券。我们超过20多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继续火爆进行，也是惊喜不断啊。像咱们报名成功的朋友，您在点报名成功提交的时候，在底下在它的下方有一个链接，您打开就可以领取了。那么今天呢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返程的车流会比较的集中啊，像疲劳驾驶啊、追尾啊、违法变道风险啊会有升高的。在这儿呢也是真诚的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咱们自己开车出行要做到六不一会。哎，哪六不呢？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那么一会是什么呢？就是会应急处置。咱们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的抽奖当中。那我们上周四呢刚刚抽取了周奖30位，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马上啊就是节日过后，应该是我想想啊，应该是国庆节过后以后，我们就开始赢取咱们周奖和月奖一块抽了。月奖呢是15位车主获得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哎，在我们的小长假之后，此外呢这个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终极大奖我们是3位啊，1吨油的加油卡，还有特别大奖1万元摩托车，另外每个月呢我们还有精品打印机也将依次抽取。在这儿呢也是要感谢很多爱心企业的助力，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的福利。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抓紧时间了啊，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祝朋友们都有好运。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1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假期的小长假，我们的一路畅通呢一直陪着大家，八点到九点都是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欢迎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来参与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我看到又有很多朋友回复好车主，你看看我们这个活动啊都已经将近快小两个月了，还有朋友没有参与到过程当中，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的奖品确实是给大家准备的挺充足的啊，所以说呢不要错过这份好运，当然呢也是来规范我们更加在路上文明行车。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有一个朋友回复啊，这个我看看回复了个啥，叫获奖名单。我们如果呢你想看看上周四有没有中奖啊，我们应该是回复的是中奖名单四个字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咱们15位车主开奖日呢就在小长假过后。此外呢我们的终极大奖就100天您都没有违法记录，然后呢咱们就是3位获得1吨油的加油卡。特别大奖是1万元摩托车，然后每个月还有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我们将会依次抽取。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各位都有好运。当然非常感谢我们爱心企业对我们活动的助力，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的福利。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领取20元的加油券啊。咱们在点击报名的时候，在下方有一个链接，您点开就可以领取了。现在呢是咱们中秋小长假3天小长假的日子，那再过上3-4天就是我们国庆假期了。如果这个国庆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呢我们啊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呀，在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啊把这个出行的价格给锁定了，包括机票啊、酒店呢、国庆前后想出门旅行可以跟着我们走啊，绝对没有错。首先呢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旅行地有哪一些呢，包括新疆的南疆、云南、西藏，还有四川九寨沟以及泰国的行程。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条啊，首先来说说我们新疆的南疆。打卡到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全程呢入住的是4钻酒店，给大家安排了咱们到那儿呢去喝南疆的鸽子汤，体验一下网红歌舞餐厅，在那儿特别的好啊，还有特色的大盘鸡，跟咱们山东的大盘鸡呢又不是一个味道，您可以去尝一尝，性价比非常的高，咱们呢把南疆的秋天装进相册。另外呢咱们有第二条，就是云南的行程。我们呢有9月27号，你看今天已经出发一个团了，另外呢我们9月30号还有一个时间段，完美覆盖国庆假期。那么这条线路呢特别适合带着老人呐、孩子呀，我们这次去到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次玩遍，咱们呢去漫天公园、野象谷、南瀑布，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景点啊。全程是4钻以上的酒店，也就是说我们有几天晚上是住在5星酒店的，在机票酒店飙涨的国庆期间，那么这样的配置呢只需要5699，人少景美全家出游的首选。尤其是咱们想带着孩子去，想带着老人去，我觉得选这条挺好的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慢生活。另外呢就是西藏了，这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旅行地，趁着小长假赶紧来解锁。那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都是由低到高，完全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玩遍，这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啊，好评满满，每年都会安排。那去过的朋友呢都觉得哎呀真的是不虚此行。第四条要跟朋友们说是四川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咱们呢看彩林、叠瀑，住的是4钻酒店。就这样说啊，如果还没有参与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出行的朋友，一定要
记住，我们最低最低给大家准备的是4钻酒店，就是让大家呢出行，咱不光玩的好，住的呢也要舒舒服服的，住也是我们旅行的啊一个点。10月份是九寨沟全年最美的季节，那么这个时间去呢，咱们这个才能配得上那句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美景美食一次性的打包给您。最后一条，我们还有泰国的线路，假期想出去玩又不想人挤人的，哎，我们可以选这个啊，是直飞免签的。以上所有的线路呢，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经验的优秀的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咱们的主持人就是咱们所有听友的娘家人，您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主持人说。当然我们还有全陪，还有地陪，都是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的安全。如果想报名想咨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回复我们的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啊，就旅游二字，就是每天我们去哪儿啊，吃哪儿啊，您都可以了解了。另外呢，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一定要记好了，因为微信也是这个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哈，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尽那些没用的书。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星辰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12: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1: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12: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3: 欢迎我们小胖妮儿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过来信息了，说今天打卡54天，中秋早晚要穿外套了，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连连。是的，这一段时间呢，中午前后我们感觉还比较的舒服，但是早晚出门啊，还是稍微有一点凉。你像今天早晨呢，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雾的天气，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青岛的部分地区出现大雾天气。咱们走高速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啊，这个高速公路，看看早上情况能不能允许上高速。另外呢，预计明天我省南部地区有小雨，今天和后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但是呢，今天有一些地方个别局部会有小雨啊，这个雨量肯定不是特别大。在菏泽南部、枣庄南部、德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小雨。到了29号呢，北部沿海地区有小雨的天气，咱们着重要关注一下9月30号，好像9月30号现在看啊，温度有一个稍微明显的下降，咱们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0: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哎，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呢，跟朋友们说说咱们吃饭啊，有一些朋友喜欢吃馒头，有一些朋友喜欢吃米饭，有一些朋友说更健康的我要吃一点粗粮。说到这个控血糖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多吃粗粮，但是呢在这儿啊要提醒大家，有一种很常见的粗粮的吃法反而会让血糖快速升高，不少人呢天天可能都在做，因为确实比较香。不少家里的长辈啊，这个嫌粗粮口感粗糙，就喜欢呢用豆浆机啊、破壁机啊，把红豆、燕麦各种杂粮打成糊糊喝。哎，觉得这样好消化又养生，特别适合老人孩子，确实口味很好啊。可您知道吗？粗粮打成糊之后，这个膳食纤维的结构被打碎，淀粉呢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升糖指数直接往上涨，有些杂粮糊糊，升糖能力甚至比白米饭还要高。听到这儿呢，咱们年轻的这个子女啊，一定要回家告诉我们老人，吃粗粮，如果牙口好的话，尽量的就吃这个原生原态的这个粗粮啊，你要打成糊糊，这个升糖能力非常的高。粗粮呢之所以能够帮助平稳血糖，靠的就是它粗糙完整的膳食纤维，一旦它磨成粉打成糊，这个优势就没了，相当于把粗粮就变成了快升糖的食物。那到底该怎么吃才对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的整粒蒸煮，做成杂粮饭，不要打成糊，不要煮得过于软烂。想要控糖，吃杂粮的讲究就是吃粗不吃细，完整的吃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家里有老人呐，关注血糖的朋友一定要牢记。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0: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们假期的小长假呢，一路畅通正常为您播出啊，都是8点到9点。咱们来说说这个中秋假期大家有没有出游玩啊。你像昨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啊，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钟，咱们山东呢重点监测的200家的旅游景区当日的接待游客达到了264.8万人次，环比25号分别增长26.5%，营业收入呢是1.2亿元，环比25号增长19.1%。再来说一下，今天2026齐鲁超赛1/4决赛次回合将在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济南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威海文旅集团队。首回合两队0-0战平，晋级悬念全部溜到了省体，那么这注定呢是一场一球定乾坤的焦点战，也恰逢中秋佳节，让对决多了几分团圆的意味啊。为了切实做好空军、海军招收飞行员学员的工作，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还有海军招生飞行学院工作办公室以及空军招飞局济南选拔中心印发了关于做好山东省2027年度军队招收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如果需要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啊。今天2026年中秋假期的第二天，秋高气爽，温度呢也很适宜，适合出游。那么在2026金秋文旅嘉年华七大主题还有300多项文旅活动的持续带动下，全市假日文旅活动也是亮点纷呈啊。截至到昨天下午的2点，济南市纳入监测的30家景区共接待游客是49.78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是1460.94万元。开车的朋友有没有走这个济南的经十路？有没有发现这个鲜艳的五星红旗？济南经十路两侧的这个灯杆啊，都悬挂起了一面面五星红旗，鲜艳的中国红也是装点的城市主干道，非常有这个喜庆的色彩啊，喜迎国庆。车辆呢往来穿梭，不少市民啊，这个路过时都是驻足欣赏，感受扑面而来的喜庆的氛围。再来说说京港高铁熊商段，明天要开通运营了，而且呢咱们山东啊有好几个城市要迈入高铁时代了，包括咱们山东的临清、阳谷、梁山、运城要迈入高铁时代。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在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呢2小时27分钟就可以到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最近呢我们知道这个西贝啊有这个闭店，那么近日呢连锁餐饮品牌西贝和谐广场店也是正式闭店了。至此呢西贝在济南的门店版图缩至4家，现在还有几家呢，包括恒隆广场店、龙湖济南西城天街店、领袖城贵和购物中心店，还有万象城店。从创始人贾国龙和罗永浩的隔空交锋，再到将彻底倒闭的传闻登上热搜，这个西贝舆论风波不断啊，这个曾经的中式正餐头部品牌正经历创立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那么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中秋假期第二天出游客流也是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啊预计是超过2.1亿人次。另外呢，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3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约644列。今天呢可能咱们这个高速公路上车流量会比较大啊，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马上呢咱们又要游来这个国庆假期的7天小长假了，希望各位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一路畅通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闯天下，我是英容，各位早上好。其实最近的这个温度啊，我个人感觉呢是比较舒服的，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受也一样，白天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热啊，到了晚上小区里面遛个弯啊，对吧，散散步啊，那个小凉风一吹过来，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有那么点秋意了啊，就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其实我很担心，就是那种晚上吃完饭啦，出门遛个弯啦，结果热的一身汗啊，所以说最近这种

冷不热的天呢，我就觉得哎呦太适合我了，太舒服了哈。当然呢，对于济南来讲，我觉得这种天气啊是非常短暂非常珍贵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多珍惜啊，趁着现在没事多出去走一走，什么周末的省内自驾游啊，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旅行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啊。那么我们啊后面呢，你像到了十月份了，大家会说十月份最适合去哪里呢，那一定是最美的南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在十月份呢将会全新推出我们的南疆计划啊，那预计在今天的时间我们就会正式的发布了，所以对我们南疆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就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包括前两天一直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老车友在问啊，说什么时候去南疆啊，南疆的线路什么时候发布呀，这不嘛，南疆它不就来了吗？其实十月份呢真的是南疆的一个主场了啊，因为它迎来了胡杨林的黄金期啊，这个整个的胡杨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呢也迎来了帕米尔的秋色最鼎盛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可以带大家去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呢，南疆十月份的温度啊那简直不要太舒服了，你像夏天的时候我们都说南疆40多度去干嘛呀，那么热对吧，但是到了这个季节，当北疆迎来凉意的时候，南疆的温度啊那就简直是太棒了。如果说您是怕冷的，或者说您想要带爸妈出行的，那十月份的南疆一定比北疆舒服啊。如果说您想要看胡杨林的啊，那这个南疆是必须要去的，但是十月一之前的十月一左右的这个时间就不建议大家去，因为那个时候叶子还没有完全的黄，就是要等到过完十月一差不多这个时间啊。如果说您想要躲国庆的，对吧，那十月八号之后错峰啊，我们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很给力啊，能够给到大家。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胡杨推出的这个时间，南疆推出的时间是不是就刚刚好了呢？ Ain't no sense in taking it slow. We can take our time when we get old.还有朋友问说南疆北疆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首先来讲呢，天山以南是南疆，天山以北是北疆啊。那北疆呢它是童话故事的王国，那么南疆呢就是看大漠胡杨和古城烟火啊。其实总结一下很简单，就是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就是一个是美景一个是人文啊，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就如果说您在九月份的时候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北疆会不会景色没有夏天那么美好了，那我想等一等，那这不嘛，十月份的胡杨啊就太适合您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十月份的时候，哎呦，白天的温度20多度，阳光照下来暖洋洋呢，晚上稍微凉一点点啊，套一个小薄外套，体感啊比现在的济南还舒服。当北疆凉起来的时候，南疆呢就刚好啊，也不热也不冷，就是黄金区间带啊，那简直就是太舒服了啊。

有朋友说怎么来理解这个南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呢，其实就很简单啊，就非常的简单，怎么来形容它呢，就是说我们去北疆看到的是哇好美啊，我们到南疆看的是哇好有意思呀，好有趣啊，没有见过呀，就这种感受啊。去北疆我们看到的是和睦的晨雾，我们看到的是喀纳斯美丽的湖，看到的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塞里木湖啊，是眼睛上的这种极致享受。 那我们去到南疆走进喀什古城的巷子，尝一尝大巴扎的烤肉，哎呦，看一看这个帕米尔的雪山，看一看胡杨林啊，可以说是眼睛和嘴巴都享受着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特别不冲突，就是每年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去南疆，然后到了十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南疆，那么剩下来呢就是北疆的盛景了，所以它两个其实是完全可以岔开的，就对于新疆来讲啊， 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特别好。那么没有在九月份没有时间跟我们去北疆的朋友呢，也不用觉得惋惜啊，因为十月份的南疆没准才是你的真爱啊。

南疆我们这趟都走哪条线路呢？我们都有到哪些景点呢？那么稍后一会儿的时间吧，由马上进一段广告宣传了。宣传之后啊，我们跟大家来细细的讲一讲我们的这个南疆行程到底都去哪里。那么当然呢，现在如果说您想要最快的速度来抢占我们南疆名额的朋友啊，欢迎您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16-0640-1116，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16-1116，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了。

0: 管家号和我们的微信号是一个同，就是同样的一个号码啊，就这个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到我们小管家的微信，所以说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您就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了，或者是对吧您稍微等一等一会儿我们宣传回来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我们特别特别棒的这样的一条南疆线路，而且我们这条线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舒适啊，没有那种大巴车的长距离拉车，也没有那种火车叮铃咣啷的
1: 难受啊，我给大家安排的是三飞的这样的行程。在一片海边，遥望远山，在一座山上俯瞰城市，在一个城市嬉笑玩闹。 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果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2: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3: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

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加微信了，有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旅游两个字，还有朋友问说在哪里报名，当然更多的朋友在问的是南疆这趟我们到底走的是哪条线呢，去到哪些地方呢啊？那接下来我就按照我们最实际的行程一天一天的给大家来讲清楚啊，就这八天我们到底怎么来玩。首先呢，我们这趟南疆的行程呢不是单纯的喀什躺平啊，也不是简单的说我只去胡杨林，我们带领大家走到的是从乌鲁木齐进，穿越整个天山下到南疆。那我们这一程呢是将胡杨峡谷帕米尔古城一次性打包的，整个的八天七晚的时间呢，我们的节奏是递进的啊。那我首先按天儿的给大家讲，首先第一天的话呢，我们是落地到乌鲁木齐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咱可以去是吧，吃个什么烤肉啊，喝个格瓦斯啊，倒一倒这个时差啊。有朋友说去新疆还要倒时差，是的啊，新疆现在的这个季节呢大概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天是亮的状态，跟我们这个山东呢其实是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啊。就它跟我们大概是有两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差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去倒一倒啊。那当然你像我们到的那个时间呢大概在晚上的九点多钟嘛，它整个的一个天啊还是一个这个亮着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差是需要我们自行呢是吧来把它给纠正过来的啊，颠倒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时差。然后第二天呢就进入到我们整个活动的这个正式开玩了，我们正式开玩的活动呢就是我们第二天要穿越整个天山胜利隧道啊。这个隧道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之一啊，就从这条隧道走过，那好我们呢就从这个北疆气候穿越到南疆气候了。那么下午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罗布人村寨啊。罗布人村寨在哪里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在地理书上面都能够看得到也能够学得到啊，这样的一条沙漠啊，它是这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且带有这种标识性的这种啊，而且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走到塔里木河边啊，去看一看千年的胡杨罗布人的老村子全都汇集在一起，你这种感受是不是特别棒？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沙漠胡杨河水的铜矿啊，还能够看到罗布人在烤鱼啊，在那个老茶馆喝着茶，这种当地人的慢生活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之舒适的。那晚上呢我们是住在库尔勒的啊，整个的车程下来呢就是完全不累啊。有朋友说听到库尔勒我就想起了库尔勒的大香梨啊，就是跟我一样啊，就是都是很爱吃的朋友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重头戏啦。重头戏是什么呢？就是轮台塔里木胡杨林。这个胡杨林啊可以说是这个特别的有名气啊，你在网上一搜全是它。那么当然呢它之所以有名气也是因为它真的很棒，真的很美啊。当小火车钻进胡杨林的那一刻，两边全部都是那种黄叶的那种隧道啊，就是观景塔一上，整片金色的林海全部铺开了，这个感觉你能想象到吗？特别的美好啊。那下午呢我们带大家去的呢是库车的龟兹小巷啊，老街土黄的这种房子还有门廊雕花，那种龟兹文化的味儿就出来了啊。您看我们说带大家去南疆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风情，看到的是人文，所以走到哪儿你其实都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这种文化啊。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哪里呢？我们就会从库车走到温宿大峡谷，再去到阿克苏地区啊。那其实它整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地质地貌的这样的一个暴击啊。就为什么说它是暴击呢？因为温宿大峡谷呢它又被称为是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它整个呢是红岩沟壑一线天的感觉，还能够看到那个岩丘白岩壁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被称为是活地
地质博物馆，就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啊。那么当然呢，也有人称它是什么呢？中国版的科罗拉多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位置啊，就在人们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高的了啊。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呢，红色的山体配着蓝天啊，这个时候咱穿一个白色的衣服，对吧，那种飘逸的小裙儿，下面蹬一个那个大靴子，那个马丁靴也好呀，或者说那种骑士靴也好，戴个骑士帽，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拍照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的出片，那种大漠孤烟的那种感觉啊，劲儿就出来了。晚上呢，我们就住到了阿克苏了，第二天我们就去往喀什了。那我们去往喀什的途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呢是巴楚红海胡杨林。其实大家能看到，我们带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场胡杨，我们是看了又看啊，就让大家一定要把不一样的胡杨，不一样的这种美景拍出来，感受到啊。然后带大家走到这儿，那么这块的胡杨呢，它和轮台的大漠胡杨呢是不一个感觉的。有朋友说为什么要安排两场呢？除了让大家看好之外呢，最关键是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巴楚的胡杨呢，它是靠水的啊，所以说金色的叶子倒映在水里，跟大漠孤烟的那种胡杨，哎呦，两个感觉，两码事儿啊，但是一样都很美。晚上呢，我们就会抵达喀什了，给大家也安排了非常丰富的歌舞晚宴啊！新疆的饭菜简直不要太棒了。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南疆的烟火气从这儿就开始了。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白沙湖，去卡拉库勒湖啊。那其实呢，这个呢可以算是帕米尔的这个精华版了啊，非常非常的美好。白沙湖的话呢，我个人是很喜欢，因为我去过一次嘛，然后看那个整个的白沙山，就是那个沙呀特别特别白，它是那种灰白色的那种感觉，但整个很透亮，但是它周围什么都没有，就是白沙围着蓝蓝的湖。那个蓝怎么来想象呢？就是非常清澈，非常干净的天蓝色，还不是那种深蓝色，天蓝色，所以说那个对比非常的明显，在映着远处的蓝天白云，哎呦，太美好了。还有到卡拉库勒湖啊，我们可以正看到这个慕士格峰的这个雪山啊，这个倒映在其中，所以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整个的感觉来讲的话呢是特别美的。当然呢，还有到清真寺，是我们去了喀什一定要去的，就在喀什古城的旁边。那当然古城嘛，咱都说了去一定要走一走。我至今不忘啊，去年前年吧，还是大前年，我在喀什古城买了4把5把，就反正不知道买了几把那个铜壶回来啊，就是当地的特产手工艺，价格还挺高的。但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总觉得我是不是买贵了啊，但是其实也还好吧。为什么说我当时会买很多把呢？因为这个东西啊，我当时在那个网上某宝上面搜了一下，确实是搜不到，就人家说是当地人一下一下刻出来的纯手工的哈。那当然这个咱不好说是真是假，但我当时确实是看着他在那手工一点一点的做的啊，然后就买了很多把回来。如果大家要去呢，其实我觉得不用像我一样买这么多哈，就是可以少买2把，然后回来之后呢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啊，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其实你像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买很多东西回来，还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那当然我当时在喀什古城呢也拍了那个新疆的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那个写真，大家知道我前两年不是特别爱拍那个写真吗？走到哪儿都拍啊。那么我在这儿呢也是拍了那个写真的。如果说大家想拍那种古城的老街巷啊，那真的这个写真呢我觉得也是必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像百年茶馆、彩虹巷、手工艺铺子、烤包子摊子啊，其实真的你在里面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人间烟火气啊，是非常非常充足的。所以说古城其实我更多的来讲，我不希望把它讲成是一个景点，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人住的老城，跟我们能够看到的北疆风景啊，我觉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也是特别棒的。那我们下午呢我们就坐飞机回到乌鲁木齐，第八天呢我们就从乌鲁木齐返回我们最爱的这个家里面了。其实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们不坐火车回啊，很多的这个旅行啊会给大家安排火车回，那在火车上睡一晚，你这一晚上的住宿钱也省了，但是实际上呢
很累啊，跟大家说实话很累，因为本身火车叮里咣啷的就睡不好，那你第二天你还要卡飞机的时间，你早班机晚班机对吧，你早了你就得在机场一直等一直等，因为你的行李没地儿放啊，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就会很辛苦啊。那我们安排的呢是飞机返回到乌鲁木齐，好，我们入住酒店休息，然后第二天呢我们自然醒，然后回到我们温暖的家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啊。那当然了，我们的名额也是比较少的，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156-0640-1011。所以说这条线啊，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胡杨林呢，我们看到的是两片胡杨林，分别是轮台胡杨和巴楚胡杨峡谷，我们走过了温宿大峡谷。沙漠胡杨人文呢，我们是走进了罗布人村寨啊，帕米尔我们是看到了白沙湖和卡拉库勒湖。那么古城烟火呢，我们是走进了喀什古城和清真寺啊。那同样的呢，我们从天山胜利隧道穿过啊，天山胜利隧道是今年才开放通车的啊，所以说呢，想这个赶一波热流的朋友们啊，就是一定要走一走了。因为夏天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一下天山胜利隧道呀，这不嘛，它不就来了吗？它主要就是串联了南北疆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带大家走一趟。所以这一程的话呢，南疆啊，我们带大家看到的是胡杨峡谷、帕米尔和古城人文啊，就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如果说您想看啊，说哎，我们包含几顿正餐呢、啊、我们住什么类型的酒店啊，我们的详细行程呀、啊、所有的这些内容啊，您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和我们的微信号码是同一个号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的来添加啊，这个加上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去咨询我们的小管家就可以了啊。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胡杨林呢它是要卡时间的，最好看的时间呢就那么一点点，然后我们呢顶多也就是发两个班期它就没有了，所以说名额呢数量呢都是非常有限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趁早报名，千万别说哎呀我等到叶子黄了我再报名，我去了之后我好失望啊，我觉得它一点儿也不好看啊，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啊，就一定要趁早。那当然呢，这个很多朋友问的啊，说穿啥衣服呀，带爸妈行不行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啊，一会儿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慢慢的来给大家解答，因为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宣传了。此时此刻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有朋友问说，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老人可不可以啊？其实我很想问问大家，就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大概是多大年龄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帕米尔它还是被称为帕米尔高原的，虽然我们只有一天去，然后我们又不住在那里啊，相对来讲的话呢，海拔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那当然也他也要看一下老人年龄，你说像80多啊，那我觉得是吧，咱就是稳妥起见，咱就算了吧，对吧？那你要说60来岁那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我每年都去，就是每年也去很多趟啊。多大年龄的老人呢，我们也都带过啊，60多岁的话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呢安排的也都是非常的合理啊，就是你像我们去帕米尔的那天，我们是回到喀什入住的啊，那喀什的海拔就很舒服了，大家也不用担心，大家睡的也都会非常的这种踏实啊。而且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呢，能有警交车的对吧，避寒的，我们都已经全含上了，那大家整体来讲的感受呢就是会很舒适啊。所以说我们的院呢都做好了，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出片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随手一拍啊就是爆炸你的朋友圈啊，就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啊。轮台胡杨林有金色隧道，穿那个红裙子或者说那种艳红的衣服啊，那个一开，哎呦那个氛围感啊，连图都不用修了，真的不 P 图的即视感啊。白沙湖啊，蓝水白沙雪山三件套啊，站在湖边随便一个侧脸，那就是壁纸一般封神的存在啊。这里的照片我有啊，因为我去过这里的照片我有。去到卡拉库洛湖，我们看到慕士塔格峰的那个倒影，雪山佩妮高级感也很棒啊，就那种清冷大片，大家能理解吗？也非常的美好。温宿大峡谷，红色岩壁一线天，穿一件白色的衣服啊，仿佛是去到了火星一般的感受。喀什古城啊，土黄巷子，彩色门廊，百年茶馆啊，随便出片。我相信啊，8天下来你的手机啊那个内存啊可能都不够用了啊，回来呢光修图啊，那可能就得修上一星期。还有朋友问说啊，这个第一次去新疆不知道是选北疆还是选南疆，其实给你讲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啊。如果说你喜欢自然风光，然后喜欢湖泊草原啊，那其实呢北疆是更适合你的，但是呢最好呢是在9月的中下旬之前去啊，9月下旬之前吧去都可以啊。那9月份之后呢，就你就看不到那种特别绿了，基本上的颜色就开始黄了。那当然北疆也是有湖阳的，也是可以看的啊，就是可以去看喀纳斯的那个秋景嘛，也是非常美的。那如果说你想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想要感受那种大漠孤烟直，想要看古城烟火，想要感受异域风情，那南疆呢就是你的首选。每年的10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每年的4月份左右的一个时间啊，这2个月份啊都是非常适合你的。如果说你第一次去新疆走的是南疆，你会觉得说啊，哇这个地方跟我们这个内陆地区啊好像完全不一样啊，就走完这一趟呢你可能会想二刷，你自然而然的呢会惦记着说我想去北疆。所以说呢你可以先去南疆打个底儿啊，新疆的这个大门从哪儿开啊，就是你来决定啊。还有朋友问说整体的吃住环境啊，我觉得吃住环境是大家跟我们出发最不用担心的问题了。我们最低的住宿标准都是携程4钻啊，然后我们的餐标呢50块钱每位每餐，这在市面上来讲那也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啊。像什么大盘鸡呀、烤羊肉啊、抓饭呐、拌面呐、椒麻鸡呀，有没有感觉流口水了呢？可能很多朋友以前跟别的团啊都是什么住快捷酒店啊，吃个什么大锅饭啊，回来觉得说哎呦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玩的好像也不那么开心啊。跟着我们走你放心就行了啊，住的舒服，吃的有味道，旅行的体验感真的是从吃住开始啊。很多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会讲说，哎呀我们出门在外不在乎吃，我也不在乎住，我就想玩都好。但是我跟大家一定要来讲啊，就是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就是当你发现你住也住不好，你休息不好的时候，你第二天不可能玩得好。当一个团他连吃住标准都没有办法给你保证的时候，你 凭什么能觉得导游能够照顾好你，行程能够安排合理，能够让你玩得好呢？对不对？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啊。当你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的时候，你玩得自然而然就好了。就其实你看，我不太喜欢给大家经常在节目里面讲说，哎，我们的标准有多高啊，怎么怎么样，因为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它是一个有逻辑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跟大家来讲啊，就是把逻辑讲清楚，我相信大家自然而然的就清楚了哈。你想象一下，对吧，你晚上的时候酒店又不太干净，对吧，又小小的又很局促，你进去之后你可能就觉得说，哎，我睡吧，因为本身我们换一个地方它就不像在家里一样会那么的舒服，对吧，那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然后第二天的上车就困啊，就困的就想睡觉，哪有时间，哪有这个精力说我到了景点我好好的逛，我使劲的逛，我努力的玩。而且在车上呢，你让导游讲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困呐，因为你想睡觉呀，因为你不舒服呀，对不对？那你到了那儿真的就变成了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大家经常讲的说这个上车睡觉是吧，下车对吧，这个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就真的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的旅行，我不希望大家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休息的好了，我们上车能够认真的听导游讲一讲当地的历史，讲一讲当地的文化。我们安排的导游都是非常资深的文化型的导游，非常能讲，而且讲解非常的这个精彩啊。就是我们再往深里给大家来讲，一个旅行社如果连吃住这种最基本的环节都舍不得投入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相信他会在导游服务上，会在景点安排上，会在时间分配上能够用心？细节啊才能见人品，标准才能见态度啊。所以说当只有当吃住都保障到位的时候，才能够说明这个团是真的希望你玩得好。所以说我们的团啊，携程四钻50块钱的餐标，不是我在这儿给大家讲说啊我们怎么怎么多么多么高，是我希望让大家知道，从您落地的那一刻起，从您这个报名选择我们的那一刻起啊，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认真在做，我们希望你住得好，希望你吃得好，希望你休息得好，到了景点你才能真正的有精力去玩，去感受，去拍照，去享受，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玩得好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566001011，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吧。我说实话哈，就是我们从这个前两年开始，这个把旅游重新开始做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前期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会遇到说，哎呦，导游啊，或者方方面面的问题，因为旅行当中我们的吃住标准是严格把关的，那除此之外，其实它也就剩下人的问题了，对吧？因为你硬件都已经把控好了，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两年也在慢慢的筛选。那么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我们的地接导游零投诉，就是我们这一整年，从去年到今年吧，下半年到现在吧，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我们的地接导游零投诉啊。就是像大家担心的什么啊，会不会强制购物啊，会不会什么这那那这呀，会不会这个对我们态度不好，完全不会啊。我们的导游绝对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一次我们就是拉黑永不使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虽然说这两年大家觉得旅游爆火，但是其实旅游市场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啊。所以说很多的导游他也是需要有我们这样的客户的，而且我们的客户群体呢，说实话啊，咱的客户群体呢都是这种非常高端的这种群体啊，大家呢也都是人特别好的人，导游也希望能够接到我们这样的高标团，因为跟着我们他也能吃得好一点，他也能住得好一点，对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们的服务都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大家完全不需要有任何担忧，你只需要担心你能不能报上名就可以了。
1: 我守在原地，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眼前的雾霾，看不清的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么去旅行吧，走出去你会发现 远方有大海，有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有诗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有朋友问说，你们怎么能做到导游零投诉的啊？我就这么来跟大家讲啊，就是你当我们把控住吃住标准这些硬件的时候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在旅行当中跟你面对面的啊，它始终是人，所以人很重要。那最关键的就是导游啊。首先我们来讲全陪导游，全陪导游的话呢，我们是全部用到的是自己的导游，就是在外面没有兼职的这种，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导游，就是我们很清楚每一个导游的脾气性格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每次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会匹配相对应的这种主持人啊。那我们再来讲地接导游，地接导游这个环节呢，其实真的也是我慢慢筛慢慢磨的啊。什么叫零投诉？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啊，对吧，咱的车友回来跟我们说啊，我觉得你们导游态度不好，我觉得你们导游抢着，我觉得你们导游甩脸子，我觉得你们导游赶时间，这些从来没有。为什么能做到啊？因为我们当接到导游投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什么不痛不痒的警告啊，或者说是什么罚钱呐、啊，就是这些。因为说实话啊，就是你像我们不是直接监管旅行社，旅行社有没有真的罚咱也不知道，对不对？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口头警告，其实我也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力度啊。所以说站在我们是站在大家的角度上去考虑，那如果我作为消费者，我希望的就是这个导游我永不录用。所以说在我们这儿，只要导游被拉黑一次，我们是永久性的拉黑，永不使用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现在大家会想象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市场是旺季的时候，导游呢天天都累得不行，有各种各样的活，但是旅游它是有淡季的呀，对不对？那你希望淡旺季的时候你的确不缺活，但是到了淡季的时候，好的导游也是需要我们来派活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他自然而然呢，不会说是去这个呀那个呀去搞这些有的没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说呢，在我们这儿呢，导游真的大家不用担心，跟着我们出去只需要踏踏实实的玩好就可以了。其实这个话真的讲得很实在啊，也是跟大家讲掏心窝子的话了。所以说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么中秋小长假临近呢，我们也是已经目前有了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了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那么活动呢也是在持续的火爆当中的，那么当然呢我们惊喜也是不放假的。上周五我们抽取的周奖30位正在发放当中啊，奖品为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啊，发送中奖名单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中奖信息。而本周呢假期多一天，幸运也早一天，所以本周的周奖开奖时间呢提前到周四上午的11点，欢迎大家锁定频率准时收听，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码、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来同步观看我们的直播活动。月奖啊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啊，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啊。当然呢我们还有到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啊，各种各样的惊喜奖品等您来拿，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嘛，好运在等你哦。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啊，你看想参与我们好车主的这个活动呢，大家就可以啊直接的这个去这个报名了。如果说这个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畅天下的快乐旅行，那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了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I've never felt a feeling like this before. Ain't no sense. 有朋友们目前还有到哪些行程啊？你像我们的云南呐、四川啊，然后我们的西藏啊，这些行程呢，目前都还可以报名，还有到我们的泰国啊，就都是可以报名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您对我们的线路感兴趣呢，无论是以上的哪条线路啊，就是都可以这个直接的给我们来打电话呀、加微信啊，了解我们的这些详情的这些内容啊，就都可以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说今天讲了很多的南疆，是的啊，因为南疆呢我也有很多的期待，就虽然说呢这个旅游做的多啊，但是我也很久没有去南疆，就是我还从来没有去南疆看过胡杨林，就其实我是很希望能够去看的，因为北疆的呢我其实看过了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南疆的胡杨林要更壮观啊，也很值得哈、啊。我不能讲更值得，它也很值得啊。所以说，我对南疆的胡杨林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啊，也希望说呢，能够有时间呢去看一看南疆的胡杨，去亲身的感受一下南疆的胡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子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真的啊，我觉得我们从视频上呀，我们从照片上呀，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很多啊，它其实不及你亲眼感受到的十分之一的美好啊，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在网上再怎么看，它真的不如你去走近了看一看，你觉得说，哇，怎么这么美，哇，怎么这么好，真的是不如，而且会差很多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我真的觉得我们去自己去看一看会更好，而且很多地方呢，我也觉得啊，就是一定要趁早，旅行这件事情呢，它一定是越早越好的，你越早越能够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内容，越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内容啊，其实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现在如果说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然后这个精力又很允许的情况下，那其实多出去走一走啊，我觉得是一件挺好的事儿。而且呢，我也觉得旅游呢，它经常像充电一样啊，就每次累了的时候，觉得无聊的时候，就想出去走一走。有朋友问说，十月一之后有去新马泰的吗？新马泰的话要冷一点了。泰国目前是有的啊，但其实我们不太会建议大家一次性去很多个国家啊，就是新马泰这种串联起来，因为也就是个6-8天的一个时间。你想，我们单独玩一个泰国，我们还要6天的时间呢，三个国家，然后其实相当于说有一点点的走马观花了，因为我们之前也发过这个单独的新加坡嘛，也是6天的一个时间，就它其实我们是觉得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走马观花的感觉啊，所以说大家自行斟酌吧。但是呢，单纯的新加坡的价格呢，说实话又很贵啊，它是真的很贵啊，就是这个从价格上来讲的话，它不太占优势啊。这个泰国和马来西亚相对来讲要便宜一些，新加坡的价格真的是翻了太多倍了哈，反正我是这样觉得的。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行程啊、线路啊，包括说你看像这位朋友一样有任何的问题想跟我们咨询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呢马上要结束了啊，大家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加微信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欢迎您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吧。出桥之前，仙翁为何出现？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行程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直接的来加微信打电话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0106401，1010640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这时间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吧。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5: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6: Hello， 各位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个周日上午的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汽车排行榜之汽车音乐排行榜。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相信在每一个开车的时刻，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有音乐的陪伴，汽车和音乐绝对是人生路上的最佳拍档。一个人独自赶路，音乐是最懂你的陪伴；一家人温馨出行，音乐是最暖的氛围；一群人结伴在路上，音乐就是最快乐的共鸣。只要有音乐填满车厢，每一段行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光。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会把最近车友朋友们给我推荐的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歌曲推荐给更多的此刻正在电波还有网络端的你。当然汽车音乐排行榜永远属于每一位在路上的你，如果你最近在开车的途中也遇到了入耳入心入神的宝藏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开车心头好旅途必听歌单分享给更多同在路上的朋友，让好音乐被更多人听见，让每段车程都有歌声相伴。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疲惫，握紧方向盘，跟着节奏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 5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猜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我是特斯拉车主无敌小怪兽，我最喜欢的歌是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回家乐呵呵。
1: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2: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3: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4: 严谨权威的分析，
5: 专业诚意的服务。
6: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7: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8: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9: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周日上午的汽车排行榜，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成为主角，把自己最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入耳、入心、入神，特别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些好的汽车音乐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欢迎你，除了可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时时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此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音乐的推荐群了。在里面可以分享啊，你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又有哪首单曲在循环播放啊，又有哪首好听的音乐是在最近特别能够打动你的，让我们在每个周末带着音乐和好心情一起出发。
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6: 大家好，我是刘一刀，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赵雷的《我记得》，一首民谣。你看着城市四季变换，听着喜欢的歌声，回想着那些可能已经和你擦肩而过的人。我看到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我们身边不容错过的精彩活动。超20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马大奖等你拿活动继续火爆进行，惊喜不放假。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集中，疲劳驾驶、追尾、违法变道的风险升高。真诚提醒，自驾车出行要做到6步1会，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超强超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加活动抽奖了。抽奖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高频发放。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的开奖日就在小长假之后。此外，终极大奖晚年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也将依次抽取。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祝您好运。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5: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6: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7: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5: 车友活动嗨不停，
8: 我们懂车，更懂你。
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9: Hello， 大家周末好，欢迎各位在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排行榜，在每个周日为大家带来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希望在每个周天的时间能够邀请我们的车友、听众、网友成为这个节目的主角，把你们平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好听的音乐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们。车轮向前，歌声相伴，汽车和音乐从来都是最默契的拍档。一个人安静赶路，一家人欢声笑语，一群人结伴同行，只要车厢里有旋律，平凡的路途也会变得温柔又闪亮。所以此刻你和谁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你也有一听就爱上、一路循环播放的心头好的歌曲，欢迎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把你的车载私藏歌单分享给更多在路上的朋友，让好歌被更多的人听见，让每次出发都有歌声同行。周日的时间，汽车排行榜把更多美好带到你的身边。
4: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猫头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大家好，我是宝马 X3 的车主小鹿。我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曲是《半岛铁盒》，这首歌是我学生时期在校园里经常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很有回忆感。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18: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9: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8: 哦，好，谢谢。
19: 不会。

0: 谢谢。
1: 不会。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3: 轻松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心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心心相惜。
3: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4: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5: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6: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
8: 我们懂车更懂你。
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
9: 这么好，各位，上午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胡明。在每个周日呢，我们特别推出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邀请我们的各位车友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最近开车听到的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推荐给大家。我一直觉得汽车和音乐是最懂彼此的灵魂搭档，车轮是节奏，风是和声，路是旋律，车厢就是我们移动的小世界。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陪伴，一家人的时候音乐是温暖，一群人的时候音乐就是快乐。不管你奔赴何方，只要音乐响起，路途就不再孤单，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了。所以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在一直单曲循环的？有哪一首歌让你一下心情就变得豁然开朗，又或者是沉静下来了？欢迎你推荐给我们，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旅途 BGM。 发送关键词音乐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友音乐推荐群了。也欢迎你在下一期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推荐带给更多此刻正在收听节目。

0: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1: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2: 本田思域的车主，
3: 保时捷车主，
4: 福特锐界的车主，
5: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6: 奥迪 Q5 的车主，
7: 宝马320车主，
8: 五菱缤果的车主。
9: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0: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1: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2: 领克03的车主，
13: 丰田荣放的车主，
14: 路虎揽运的车主。
15: 我是猫的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大家好，我是保时捷帕拉梅拉的车主贾策然。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小阿七的《长大成人》。

0: 假期慢踩油门，让好音乐替你赶路。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周末车友音乐推荐。
1: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美好的旅行想要和你一起出发。山东交广多条旅行线路正在招募当中，都是金秋时节最棒最硬核的。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线路的详细介绍了。其中第一条新乡三湖是咱们交广独立成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等北疆必游景点，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有多个出发团期，一价全含，每人只要6999元，性价比非常高。第二条，我们去九寨沟，双飞双动7日游，纯玩团。9到10月份是九寨风光一年当中封神的时节，这个时候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这样的一些景点，会把川蜀的禅意、佛韵和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您。第三条线路是西藏的圣境寻踪专线，咱们的线路设计非常合理，海拔从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来一次抵很多次。第四条线路呢，是去往云南、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两团连发。我们会去到曼听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等，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这样的配置只需要每人5699，是全家出游的首选。最后一条，我们去泰国，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等，也是一价全含，我们每个人只要5699元。所有的线路都由我们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小团制，名额有限，所以不要等到最后，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按照惯例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在爱车管家板块当中和各位一块来说说汽车维修保养的事儿。前不久的时候呢，我同事就找到我，他的车子平时啊去开的时候呢不太注意，但是那天偶然发现已经有一个小小的鼓包了。他对自己呢在节假日期间回到自己的老家过节呀，或者是去走亲访友啊，都有一点小担心。因为原来的时候轮胎没事儿他敢上高速，但是现在有一点小鼓包他就不敢上高速了。所以车友朋友们，不管是大家在长途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待会儿的时间里面都可以节目当中咱们来聊聊看。尤其是有一些新手朋友们，如果利用节日期间咱们准备上高速公路的话，还有一些车友呢会对自己的车况心想说哎，那我的胎压要到多少上高速比较适配啊。当然有一些新能源的车主特别有趣啊，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自己把平时的胎压可能就有上2.8、2.9巴，对吧？但是这次呢，过节期间就会打到3.0巴，会说，哎，3.0巴之后，怎么我的能量消耗变得那么的优秀，都不敢想象。不管大家有什么疑问，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一块儿聊。

0: 今天呢我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比如说小小的鼓包不赶上高速了怎么办，或者呢还有车友朋友们胎压的这个情况，你还别说，胎压高了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省油，或者是像我们刚才新能源的车主反馈的那样，没想到自己的能耗原来都十几个，3.0的胎压居然才10个左右的这个电量，真的让人非常的震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平安顺遂和全家人一起团圆在奔赴月圆之约的时候我们的假日出行怎么样能够更顺畅，在爱车节假日的远途出行当中运行平安顺畅，是我们最最关心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李工好。你好，
1: 大家好。刚才

0: 跟各位一起来说到了哈，提前做好准备啊，是怎么都不为过的。那我先解答一下小问题，我那胎压打到3.0，就我们那刚才说的那个情况，胎压打到3.0，它真的新能源车能够省这个能量吗？省电吗？
1: 因为这个气压对不光是个电车，对油车来说，气压的高低，它都会影响到能量的消耗，特别是这些那个电车。普遍的胎压都在2.8以上，大多数的，因为胎压高了之后，说白了就是轮胎的接触面小了，它摩擦力相比来说阻力小一点，它会相应的会增加的那个续航能力。油车也这样，有时候你气压低了，它也会油耗反而增加，但是呢，这个气压高低它不是说咱气压冲的越高越好，轮胎。它这个爆胎它有个极，也就是说低压它容易爆胎，轮胎气压低了之后，轮胎就是行驶过程中变形量过大，也就是说它的褶皱反复的平变量大了之后容易爆胎，而且轮胎压力高了也容易爆胎。所以说就无论什么车，还是参照咱那个主机厂家一般都在油箱盖或者那壁柱上，它有个那个气标准胎压，按照标准胎压打。有些客户比较习惯干嘛，我贴着上限，假如说上限它标准是2.8到3.0之间，我贴着上限倒没问题，但是最好别超过这个上限，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还有节假日出行，因为这现在高速事故70%以上的事故都是因为轮胎安全问题引起的。刚才说到那个胎压打高一点，它能增加续航，但是呢轮胎气压超过标准值之后，续航增加了，它相比来说跟地面的摩擦力阻力减小，它会相应的增加在那刹车距离，对安全有隐患。因为那个胎，刚才我说就是高速事故70%以上原因是爆胎引起的。也就是说轮胎，这现在你只要买一下大牌轮胎正品，在正常有效使用有效期内，它爆胎都是有原因的，要么有受力外伤，要么低气压感过。正常的轮胎，也就是说在正品轮胎，你要说只要别超它使用年限，它不会无缘故爆胎的，都是有原因的。
0: 也希望大家这个平时多小心注意啊。
1: 这现在这些轮胎真空胎，你扎完钉子之后，它不是说瞬间没气，它会一点点的慢慢发气，之后轮胎就是侧面橡胶受损之后赶完之后它就瞬间爆胎。还有什么，刚才说鼓包轮胎，就是无论什么轮胎，你只要侧面鼓包了，包大包小都不建议使用，必须更换。这都是也是说爆胎的安全隐患。
0: 好，跟大家提示了一下哈，因为节假日出行啊，我们都希望各位呢平安，所以在路上如果出长途之前，咱稍微是吧仔细一点，把四条胎咱都转一圈看一看这个情况。像我同事问我的这个情况，他就是不敢上高速了，因为他有一个小鼓包，他自己发现了，对轮胎的这个需求现在就是100%马上就得解决，否则他回老家其实就是受影响的啊。还有呢，
1: 还有那个轮胎鼓包，有些客户就是好多时候感觉啊，我刚买了一条新胎，鼓包的换量挺可惜的。但是呢，这可惜的一条轮胎的价值不高，但是出现事故之后代价更大。
0: 是的，确实，我上次过节的时候，在节假日的这个值班过程当中，就接到了听友投这个，也不能说投诉，他其实是求助，他在回老家威海的路上。这个胎就爆了，高速公路上，所以叫救援。当时呢，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能在节假日期间节目里哈，都会给大家提供这种服务的，所以当时问他的这个情况之后，也给他推荐了。那换的这两条胎其实是非常贵的，但这个时候没办法，因为它是新能源车，它就得匹配适配的。这个时候最核心的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先把我的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对吧？钱多贵或者是其他性价比，我先不讲究了，你先给我解决问题。那也希望大家啊，真的是出长途之前稍微留意一下。当然我也知道有些车友会吐槽，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位车友找到我，一个星期 两次胎全都就是刚换了胎又扎，先是车扎了之后换了胎，一个星期扎两回，他这个胎换的呀确实是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他问我武红有便宜点的吗，他说扎服气了已经。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5: 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爱车管家环节当中来。今天呢，我们的维修保养板块一起有请到的呢是老朋友，来自润展汽车的售后服务总监，欢迎李学超李工和大家继续来支招。其实节假日出行啊，我们总是会盼平安。那么路上的话呢，开车在路上，一可能是我们也需要集中注意力啊，驾驶技巧这种不用说了。再有一个呢，就要依赖车子，它非常的靠谱才行。这不呢，说到几个小的特点啊，包括我们想省油想节约，尤其是新能源车高速公路上出行的时候，最好它能够里程跑得稍微长一点，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我们能充电哈，或者是充到我们去充电站的路上，是不是？再有呢，像我们有一些车友轮胎可能有点小鼓包，也不太敢开了。刚才呢李工给大家一起来支招了，不管是花纹的深度，包括磨损的情况，以及其实还关联到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轮胎的制动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工啊，在你这么多年的一些维修经验当中，不管是节前啊，过节的时候有人不小心还是扎了胎啊，这种或者是节后哈，大的公里数出来了，咱得给车来一个系统的保养。最最常见的这些问题，咱举个例子吧，给大家一点小贴士好吗？
6: 还是先说轮胎吧，像刚才咱说到那个轮胎扎钉问题，
5: 嗯，
6: 这现在最近这几年，市面上出现就是自修复安全轮胎，也是扎钉不漏气。这是比较好用的，我自己几台车全都换上了。也说平常你扎上钉子之后，
5: 嗯，
6: 你知道不知道，不要你跑就行。你发现了，看到钉子了，直接把钉子拔掉，不需要补胎。
5: 哎呀，这个太好了，我怎么是现在才能知道有
6: 这
5: 么好的？
6: 一些科技的进步
5: 真棒，
6: 确实带来好多便利性、方便性。
5: 太好了，尤其是出那个长途啊，在高速的这个太适配了啊，非常好。
6: 因为它这种轮胎，就是说虽说这现在售价比正常的轮胎稍微贵一点，
5: 嗯，
6: 但是说白了，你扎钉你少补两三次胎轮胎的钱，补胎钱就能给你省回来了，
5: 嗯，
6: 而且不耽误你时间，这是比较好的。但是这种自修复轮胎和这个咱这普通轮胎一样，市面上鱼龙混杂很多，
5: 嗯，
6: 真正通过咱这个自修复安全轮胎国标认证的，目前为止只有三家。
5: 嗯，
6: 三家轮胎厂家，一个合资品牌，两个国产品牌。
5: 嗯，
6: 但是说白了，咱国产这几年这些，也说材料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也是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
5: 嗯，
6: 三家当中，也说自修复能力最好的就在两家国产的。
5: 你看，真的。
6: 合资品牌的，它的自修复能力还不如咱国产的，
5: 所以为我们自己的工业哈，为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要点赞了，真好。那刚才说到了轮胎制动这些，其实有一些大公里数的，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有朋友已经计划好了，趁着这个长假期间去进，因为新疆实在是太辽阔了。就是单趟过去之后几千公里来回就更不用提了，所以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们为了，也不是说为了测试他的新车哈，就是他属于两口子就特别爱玩的那种，他们已经计划好了自己的这个线路，所以同时又买了一辆新车，想去试试这辆新车。对于这种新车又去跑大公里数的，您有什么建议呢？
6: 新车，因为这整体咱这个新车的话，大公里数，首先如果这，因为这现在这些好多新能源车，
7: 对，
6: 都没有备胎了，
7: 对，
6: 都是要么是人家车上给你备上一瓶那个就是修补液，
7: 嗯，
6: 要么配上打气泵。如果车上新车，现在新车出长途的话，也即使不出长途，我们经常建议客户咱自己买一个随车打气泵。
7: 嗯，
6: 因为有些时候，特别是你出长途的时候，突然间你行车过程中发现就轮胎气压低了，报警了，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扎钉慢漏气。
7: 嗯，
6: 也说咱那随车打气泵，你找个安全的地方，靠路边或到服务区，
7: 嗯，
6: 你自己就能把气压打到正常的胎压，也说它能漏得很慢，还能让你坚持到目的地。
7: 嗯，
6: 有时候你甚至你打上这一次，它慢漏就是一个礼拜十天左右才报警，也就是说不影响你整体的行程。
7: 嗯，
6: 但是它报警之后，轮胎气压低了，你假如说你这个气压你自己没法充气的情况下，有可能。等到你找到充气的地方，这个轮胎就也就报废了，就是低气压，轮胎胎尖胎侧感染了。
7: 明白。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就是大家如果不太会的话，我觉得现在视频实在是太发达了，随便可以百度一下这个使用视频。我是在高速服务区亲眼见过，就服务区里打气儿的，那就是聪明的。
6: 因为这现在随车打气泵，有些是带锂电的，就提前充好电。
7: 嗯。
6: 不需要就从车上点燃器取电源的，也有些取电源的，老式的是取电源，这现在都是锂电池的，
7: 对，
6: 就是很方便很轻巧，
7: 是的，
6: 也就是说你应急打气是非常方便的。
7: 嗯，建议大家啊，随车的这种小工具，
6: 还有就是应急的，它还能当一个大的充电宝，应急启动电源，是多功能一体的，也不贵，几百块钱来买一个放车上，也就是唯一需要咱做的干嘛，别说过上几个月，你随时检查一下电量，充一下电，别让它亏电就可以，用起来是特别方便。特别刚才说去新疆，别管你去哪里，
7: 对，
6: 也说像新疆，整体沿途也说有人的，从这个服务区到另一个服务区是非常远的，有些地方，也说你充气，无论是你加油什么，有时候都不方便，都提前准备。所以说备上这一个车载打气泵是非常有必要的。
7: 好，供大家参考了，朋友们，今天的种草了，我觉得好物分享环节今天算是吧，李工给我们自用的啊，特别适合大家，尤其是节假日期间长途出行的这种好物分享，特别赞。那刚才呢，导播示意其实也有热线，这样我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呢两部热线照样是开通的，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大家呢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哎，我停下车，待会儿发微信更方便，没问题，您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这六个字儿，添加成功之后直接问。我们先来解决一下问题吧。刚才车友是我们枣庄的老朋友，说他那个宝马是 F18525 的气门室，他说老师上面有两颗螺丝，那个盖儿上段啊，两颗螺丝，这个螺丝能取出来吗？有影响吗？
6: 他是不是说也是说上面螺丝断掉了，他想取出来，还是也是说你是别的地方螺丝掉进去的？
7: 嗯，
6: 你得看什么情况，也是说这个螺丝掉在哪个位置。
7: 嗯，
6: 有时候确实一些螺丝掉了，你能知道什么位置，但是你取不出来它你能确定它不影响它使用也没问题。
7: 嗯，
6: 但是你不确定的情况下是必须取的，因为我有种这种原则。
7: 好，哎，
6: 他说这种情况应该是有可能气门室盖儿它在维修过程中螺丝有断的，断在发动机上面。气门室盖上，因为宝马 F18N20 发动机的话，它的气门室盖也是塑料的，也就是说橡胶的，假如说要是有断螺丝你不治理的话，它时间长会漏油的。
7: 嗯，好，
6: 还是建议处理。
7: 好，供参考。刚才车友发了一张图片啊，我能够看得出来它这是个新能源车。咱现在新能源车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那个车灯后尾部的那个车灯是吧，哎，有很多一看打眼儿你就知道，看灯这就是新能源。他发这个图啊是高位刹车灯，老师他这个刹车灯不平， 哎，它这个图太明显了，就是左上其实是比右边要高的。他说老师，这个不平这种情况能整吗？能改吗？他看着特别扭。
6: 他不平，首先就如果能确定是他那装配的时候没装配到位，能调整过来就调整过来。假如说要调整不过来，因为它生产也说一个配合间隙、生产精度的问题。你看同一款车是不是都这样？假如说同一款车，也说这个灯这个地方都不平，都凸起一块，它也说这个批次问题你是调不过来的。如果是装配的时候，假如说没装配到位，
7: 嗯，
6: 那是可以调整的，
7: 嗯，
6: 因为毕竟这现在说白了新势力造车，因为我们经常说就互联网造车、玩金融的造车，他们不是造车的，他们是挣快钱的，他们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造车上，
7: 嗯，
6: 说白了就是一外行，我想挣快钱，

0: 所以有些可能工艺的问题哈，如果说是工艺的问题，对，它对的工艺要求没那么高，只是说让你看你看得见的，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他给你宣传给你做出来的，其实真正的内涵它是没有的。来下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奇怪，他说这个后视镜反光， 这个反光是咋说的呢？这个话比较长哈，就是他说我新车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这个问题，老师，然后跟厂家售后打电话反映，但是呢没有下文，我也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这个的改进的通知给到我。然后他觉得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了个图哈，标出来是那个亮条，有一个出风口那个装饰亮条，他那个亮条
1: 那个到那个镜子那儿，那个反光太明显了，所以他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改成哑光的呢？老师，
0: 可以，亮条是可以改的，但是你看你这款车型也是说市面上保有量大不大，也是说有没有人去开发这个配件，实在不行咱自己你就买一下那个<笑> 能粘的那种改成哑光的，你来试试，我能理解他说的这个话。稍等哈。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

0: 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2: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维修保养环节当中，一起有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润展汽车售后服务中心的我们的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支招。节假日出行，很多朋友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呢约好了家里人，咱一起啊开开心心的出去玩，路上的行车安全都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不，今天呢给各位一块来支招，有种草的，特别适合长途出行携带的一些好物品，还有一些大家吐槽的。我能理解刚才车友说的这个内饰面板上啊，甭管是哪儿有这种亮亮的东西，你看它正好反光就反在它那个后视镜上。他跟我说的原话是，老师，这个问题是不疼不痒，但是我每次看到这个反光，即使是在很暗的光线下或者全开窗户它也能存在，就很烦。对于有一些呢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来说呢，确确实实是会有一些心里不舒服。我之前就遇到过，虽然不是我的车，但是有的时候你去坐朋友的车呀，或者是试一些新车的时候呀，那个亮条不仅仅是反光到你的这个后视镜上，还有一些可能坐在副驾驶的话，它特定的光线下照的你眼睛也不舒服，就它那种，哎呀，就所谓的好看，其实真的不实用。我见过有一些朋友去贴一些那种装饰条，我不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个售后美容装具上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我觉得这个时候得问问李工。李工，你有没有见过就是适合内饰改装的这些东西啊？能有？
3: 有，而且是非常多。
2: 哦，嗯，
3: 它确实有些车型它是你在使用的时候有些车什么那个仪表台前方呢，你贴上胎膜之后，
2: 对，
3: 太阳膜之后，仪表台反光就很厉害。
2: 我见过，
3: 那种是看特别难受，
2: 真的很难受哎。
3: 这种情况就是，也就是说哪个地方反光比较厉害的话，可以贴一个颜色稍微深一点哑光那种膜就可以。
2: 好，供大家参考一下啊。还有我们车友吐槽说，老师，最近才发现那个倒车的声音实在太响了，凯美瑞2.0双擎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谢谢。
3: 倒车声音响，他说
2: 倒车声音是啥呢？提示音吗？
3: 双擎有可能就是，也就是说在那个就跟这电车一样那些提示音，假如说因为它双擎，它倒车它属于低速，它应该是电机工作，电机工作声音不会那么大，大多数就是那个提示音。确实有些车的提示音设计那个声音让你听到很反感。
2: 晓得的，明白。
3: 因为我那台电车那个提示音那个喇叭插头装上疤没用的。
2: 我懂了，就是你都受不了的那种，是吧？
3: 听着你心里打颤发怵。
2: 咋设计的呢？你说说。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啊，就算是你看我们说到汽车，它也是工业审美的一个集中体现。你说你设计的好不好看，这是工业的审美，但是你喇叭的这个声儿，它虽然属于声音，但是你说它属不属于审美啊？它属于啊。
3: 我感觉就是这个提示音有好多很好听的一声音可以采用，非得那种低频共振的声音接受不了。
2: 我对声音是比较敏感的，不光是因为我职业的原因啊，就是从小因为我的耳朵确实比较敏感一点点，那种滑的那种声音，你比如咱说刹车片哈，有朋友说那种金属的特别刺耳的那种声音，我跟你讲，就是类似这种声音我通通都特别的敏感，确实太觉得耳朵遭罪了。

0: 还有哈，刚才他还有个问题，他说现在红绿灯如果停下来等灯，那么松刹车起步的时候随着发动机重新起嘛，不是，他说会有短暂而清晰的一个打齿的声音。
1: 他这种还是建议去那个修理厂或4S店让他检查一下，这是不对的。发动机它那个启动那一瞬间你要说有打齿，因为这现在混动车型它不会是在传统启动机来启动，都靠那个电机来启动。他检到4S店或者是修理厂检查一下，这种声音得检查。像他这种说这种机械的产生的异响，就建议尽快维修，因为机械方面的故障是也说有异响，它损坏是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它不像有些咱电脑软件的问题，你重启一下就好了。但是机械方面产生的故障，尽早维修，你耽误之后就小病大修了。
0: 供参考哈。还有车友刚才提问题，说到自己是什么呢？是这个雷达。我先看一下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最近开车啊，觉得雷达有点晃，发现呢是松动了，售后呢没给他拆，然后一口咬定说是固定架变形，所以呢不给修。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感觉调整一下位置就行啊，为啥不管我？那说明他是个新，就是还在质保范围内，对吧？
1: 在质保期内，他说如果真正松动，支架松动，你调位置。它不是单纯调，你得把支架固定住。它松动的原因都是在碰的，就是大多数，雷达支架因为都在前保险杠、前后保险杠上，因为它塑料，它原厂都是焊接的，或者是用胶粘的。你要假如说你没有把它撞变形，没有碰着它，它是正常，它是99%的概率它不会掉的，掉的概率都是受到外力，
0: 是吧？
1: 撞掉的，有时候他给你倒车的时候碰到什么东西，刚碰到你感觉不到的时候，他那保险杠有变形，有可能雷达那支座支架它就断开了。
0: 我有一次哈，印象巨深刻，那是我好多年前了，那时候的车不像现在这么的智能，对吧？你说现在的新能源那智能的不要不要的，自动刹停了都就，对吧？
1: 对，
0: 我那会儿恍惚了一下，因为我根本没记得我撞过任何东西，但是我看到了那是个媒体试驾车哈，当时是给我们媒体做试驾的。我心想，这又不是我的车，这是媒体试驾车，出现了任何情况我都需要拍照去给人解释清楚的，是吧？我怎么都恍惚，我其实当时是就以为在哪里呢，我调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窄的路，我以为可能是不是蹭了马路沿了或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位置也不大对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你说现在这么高科技的话，我可能就会能明白，马上调一下这个，比如车内的监控啊，对吧？等等哈，这行车记录仪啊都会有的。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我的事儿，就像你说的那个啊，就是你以为可能蹭上了，或者是你以为可能没蹭上，但是你都不知道。
1: 对，
0: 都不知道。
1: 有时候咱那个车漆，也就是说咱车身上的一些伤痕，有时候蹭一点漆，
0: 完全不知道。
1: 对。但是有些人比较仔细呢，每次上车之前围着车检查一下，他车什么状态知道。但是99%人，别说这个车什么时候蹭的，是谁蹭的，他停那地方被别人蹭的，或他自己蹭的，他都不知道。
0: 我
1: 无意当中发现有这个伤了。
0: 对，我那个车是这样子的，我那个车是就是你说的这个门，因为我就停在停车位上，肯定不是我自己划我自己吧。但是谁划的我确实是不知道，我确实能看见有蹭的，我就心想这肯定不知道是隔壁车或者怎么着谁来蹭的了。就是你说那个为什么他那个位置太明显了，他又在我门子那儿，是我的那个门子那儿，就是我一开门把手我不得不看他，我就能看见。能理解。
1: 但是你看的时候发现的时候不一定是在当时就碰的。
0: 对，那肯定是
1: 在停下车，这次停车碰上的还是以前停车碰上的。有时候都不知道。
0: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小的调研啊，因为车被偶尔划伤，或者是说这个比如说停在花圃周边，对吧，就有那树枝子啊什么之类的，有那种风一刮什么刮了的这种，通通各种各样的意外其实都有可能。我不完全统计，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调研啊，它不具备这个比如说是特别权威的统计部门做的那种哈，不权威。我们就随机问车友，你

0: 那个车被划过吗？那个选项，哇，那个选项高到80%以上，车都被有划过，特别高的那个一个不完全统计。所以这种情况，之前我们跟理工也讨论过很多次啊，比如说你的车衣，对吧？隐形车衣也不像原来动不动就是20000起步，很贵。现在有一些新车车主觉得你自己还选装的颜色，对吧？加装了一些颜色，花的钱了，咱挑的这个颜色，你要觉得对车好的话，根据你经济实力，自己可以试试看啊，其实有用的。
1: 车衣对这种划痕性之保护是非常完美的，
0: 对，真的很有用。嗯，
1: 因为这现在，就还是刚才说的，那国产的一些东西，头部品牌的，这现在确实一些质量和这一些国际大牌它不相上下了，
0: 真是杠杠的。
1: 对，而且性价比特别高。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哈，我觉得理工就是现在的新车从主机厂出厂开始，它就能够配这个东西，让我真的非常惊讶。比亚迪那个方程豹 S 系列刚出，它出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这个自选漆，啥意思呢？就是这个漆膜原来我们两种方法，要么是改色，对吧？
1: 嗯
0: 嗯，要么呢是这个车衣的话选择我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有人喜欢那种骑士黑，对吧？那种哑光黑，超级的这个熏黑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酷。还有呢，喜欢那个蒂芙尼蓝呢，或者是芭比粉呢，就反正都是超级有个性的，是不是啊？这几种选择都是可以的。结果你猜他出厂给了个啥配置呢？他出厂就给了一个可换车漆，啥意思？你不喜欢，你可以把它撕掉，就像你那个外面的那一层，就是你贴的膜一样，你可以撕掉换。换你喜欢的颜色。
1: 现在这两年就市面上这几年也有那种液体可喷涂车衣，
0: 太棒了，就跟女孩子，我知道可能这是你的知识盲区哈，你问家里嫂子估计她能知道，就是女孩子们涂的手指甲油特别漂亮的，做美甲的都是可撕的，那个我觉得现在用到车衣的一个逻辑啊，我觉得这个太牛了。
1: 别说最近的车的颜色，说白了就跟咱穿衣服似的，也说用上哪种车衣颜色，用一段时间，
0: 对，
1: 心情不爽了，撕掉换新的。
0: 对，这个太棒了！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朋友们，今天你秀哪一面，根据我的心情来，只要你经济实力可以允许哈，我就可以月月换新车的那个感觉。哇塞，这太牛了！很开心啊，供大家一起来参考。来，咱们来安慰一下这位 CRV 的车主，他说。我上个月刚提的，老师，我去跑了一趟长途，我发现100以后的胎噪特别明显，尤其是那种嗡嗡的声压得人头疼。老师，我之前开老威驰那么多年，我都没觉得这么吵，新车反而更挑路面，店里告诉我这是正常，我想问问老师能有办法缓解吗？实在轰头啊。
1: 他这种情况，首先他是从轿车换到越野，
0: 哎，对，
1: 越野本来就风噪大，再说这 CRV 这款车，它那个一个是轮胎胎噪，再者就是那风噪，它的隔音做的隔音不行，也可以给它解决，
0: 嗯，
1: 但是首先把轮胎换掉，换精灵胎好胎，另外做全车隔音。
0: 哇塞，老师，
1: 就看他
0: 舍不舍得
1: 拆。
0: 对，就看他舍不舍得了。一个月的新车，您舍不舍得？你要想不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朋友们好，欢迎中午这个时间新老朋友们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我是武红。今天呢，在维修保养环节当中一起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济南润展汽车售后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支招。节假日出行盼平安，同时也希望我们自己不管是开的我们的老车老朋友，还是我们的新车新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顺顺当当的哈。不过刚才的这位 CRV 车友的吐槽我们已经接收到了，上个月刚提的一辆新车，因为以前自己开小轿车，他那个车肯定威驰是小的嘛，是吧？虽然这个不管是从空间到尺寸再到整个的可能驾乘的感受都发生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最最让他受不了的其实就是那个路上上了高速一百以后的这个声音很痛苦。李工自己也有啊，也现身说法，您支个招吧，您那个小小的新能源车之后怎么解决的？
1: 首先换了四条胎，然后呢全车做隔音，车内全部拆空，然后呢底盘做底盘装甲，特别是底盘装甲的时候，我们就是正常的流程是喷涂2到3遍，我这个车我喷了得有大概是6遍嘛。
0: 我就真的只能说明一件事儿哈，维修这个离着家近它怎么都行，方便就是这么方便。但是用现身说法给那位 CRV 的车友，这位车友，您这个新车您看看您是不是，对吧，忍不了的话就像理工一样忍不了。
1: 我那车别说底盘上凡是金属裸露的地方全部喷涂，因为底盘装甲它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底盘后期的腐蚀生锈，然后呢就是在喷的，我不是怕它生锈，我喷的主要目的是喷厚了之后它隔音，底盘装甲的效果你喷多了之后隔音效果也是很完美。
0: 对，能懂。
1: 然后车内所有的地方全部拆空之后指认板贴好，然后呢再放一些隔音帘。
0: 哎呀，
1: 空腔内甚至我都用上一些建筑用的防火那个发泡胶。
0: 哇，
1: 但是这种发泡胶不建议采用，因为后期它会影响你，假如说你要修维修别的故障的时候你就没法修了，因为空腔被你堵死了，太施工就麻烦。
0: 嗯嗯，
1: 这样就是全车准备下来之后确实效果是有明显的提升。
0: 这个就是第一自己有技术，第二呢就是任性了哈，反正我能想到的招我全都给他用上，前提条件是这得是个维修大拿。朋友们，这个只是因为理工自己这个可以哈，但是你一般的修理厂他绝对不会给你这么整的，但是正常的隔音的手续他还是能够给你用的哈。嗯，只是让理工现身说法给大家说一说。
1: 我们就是新能源车确实也就是做隔音做的也不是很多吧，但是
0: 也有
1: 也是做了不少了。
0: 懂，
1: 因为一个是确实就是这隔音是首先干嘛，这现在整个汽车行业价格战内打得太厉害，
0: 对
1: 厂家绝对是降本增效，好多东西能省都给你省了。
0: 懂的都懂哈，懂的都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案例吧。那还有一些小细节我们来听听看哈，还有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其他车友问到的问题，他说老师我这个车近半年方向盘老有噔噔的那种细微声响，尤其是走烂路的时候打转向或者是高速转向的时候它就会比较频繁。
1: 他这种就检查一下悬挂吧，主要是看一些那些悬挂臂那些球头是不是有松动，但他这种球头松动的话也是用手望不出来，还得试车，也说悬挂上之后是车行驶一段时间里程之后它都会有磨损，出现异响的前兆吧，这就是。
0: 那您看啊，挺感谢的，我们细微的一些这种车主的敏感度都可能会救你车，就是你只要觉得有一点不得劲了，我车之前开的好好的，哎，最近怎么会有一点点，我觉得

0: 有这种敏感性，可能就会少花点钱，对吧？就是等到
1: 对维修的时候，也就是说前期一般的任何故障，
0: 嗯，
1: 别说车上任何故障，也就是说有问题抓紧修，
0: 是的，
1: 不要拖。有些人开，有好多人开车呢，只要车也就是说能跑，都不是问题。敢从他们口中说车有问题的，那就不是小问题了。
0: 那真是啊，懂的，
1: 那就花更多的钱来维修，就跟咱人一样。别说你生病了，你有小病你抓紧治，不要拖。有时候你一拖，反而拖得更不好了。
0: 我这儿有个例子哈，那个李工是最近网上比较流传的，我们办公室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同事说，有一个老师去看病，他气鼓鼓的去说大夫。说我在这儿排了这么长时间的队，前边那个人你给他说了，这都20多分钟，小半个小时了，怎么到我这儿两句话你就让我回去了呢？他很生气。其实底下评论一堆，就是第一，人家大夫给他解释了，说从你的这个报告上来看，你不要多想，你真的没事儿，
1: 没什么问题。
0: 对了，他让你回去你还不高兴吗？对不对？然后那个多说的是因为他的的确确那个报告上显示的清清楚楚，他得给他解释一下。
1: 问题太多太复杂了，
0: 后面的那个
1: 清楚，
0: 对，后面的那个一二三他都要解释一下。而且他害怕因为家属跟着他，要必须要解释得很清楚。他当时还嫌弃说，你怎么你就让我，其实你说如果要是一个大夫说，哎，你回去养歇歇就行哈，就连治疗可能都是非常简单的，难道不应该庆幸吗？对吧？这非常庆幸的一件事儿，这真的是。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对吧？要让一个修理总监，一个维修的技师大拿给你说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说老半天，一是可能花很长时间要维修，再有一个可能各种件儿。但是要是一点点小办法就能解决的，咱还是很开心的啊，非常开心的啊。你刚才说那个话被我们听众就想问一下，你种草很成功，随车的那个充气泵，老师怎么买，要注意什么问题，快来。
1: 嗯，打气泵这现在从网上买吧。
0: 你就告诉我选啥的，就是不会吃亏上当。
1: 嗯，我反正我无论我买什么东西
0: 啊，
1: 我有时候我也网购，
0: 嗯，
1: 但是呢我绝对是不挑便宜的买。
0: 哦，好嘞。
1: 首先是大牌，
0: 嗯，
1: 名气高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一定不要贪便宜。
0: 嗯，
1: 有时候那个你买东西，反正花高的价钱有可能买到假货，但是你花低于它成本价的绝对买到假货。
0: 哦，好嘞，逻辑很完美成立。好，就是尽量选择品牌好一点的，
1: 对
0: 啊，
1: 选一些大品牌，
0: 嗯，
1: 大品牌的。而且买的时候需要注意啥，你看你说那电池的容量，
0: 嗯，
1: 它那个配置不一样，价格跟咱买车一样，配置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同一个品牌，
0: 是的，
1: 你别看外形长得是一样，但是电池容量是有的都差好几倍。
0: 嗯，就跟咱那个大充电宝，有的大充电宝可以给四个手机一起充电，但有的充电宝充一次电结束了，再见了，充不了第二部手机。哈，一个
1: 内容是灌沙的。
0: 哎，好嘞，我懂了的。好，接下来还有车友是我们的老粉丝大海洋说，你看网上就有卖那种遮盖条的，就刚才说反光哈，很多朋友其实你看了吗，都有反光的这种深刻感受。好，谢谢谢谢我们热心的车友朋友们。还有车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为啥会喷水呢？叉三车头的那个地方，老师不好意思哈，我这个可能收不到视频，我只能收到图片。他说他的车啊，之前碰了一下去维修，维修完了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说车头冒水。
1: 他是不是说那个在前风挡刮喷雨刮喷水的时候，大灯喷水启动？
0: 哎，
1: 假如说你大灯喷水启动的条件是，首先咱打开大灯，
0: 嗯，
1: 也就是说咱喷前风挡雨刮的时候，它同步喷。一般咱的一个点火循环，它最多喷2到3次，你在喷雨刮的时候它就不喷了。是不是以前它没维修之前，大灯它打到，也就是说它那个大灯没打到自动的位置，它又不喷。你大灯必须打开灯，或者是大灯挡开关档位打到 O2 的位置，前你喷前雨风挡的时候， 大灯清洗功能才

0: 同步起步，
1: 所以它就会喷水是吧？
0: 对，
1: 是吧？
0: 比如说前面你看车头上有水出来，它应该是这种情况喷水。
1: 如果不是我们猜错的话，那你快去找他，他修的，对你去找他啊。
0: 他说喷水，也说，可像他这种情况说的，也说防冻液漏水的可能性不大，还是我感觉雨刮喷水、大灯喷水可能性比较大。
1: 好的，供参考。节假日出游，我们也给大家呢，其实在90月份都安排了非常不错的，只要利用假期你有空哈，都可以。一个是九寨沟，一个是西藏，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非常棒的出国的线路泰国。所以朋友们，大家看看，在这个10月份，如果说你的小长假可以覆盖的话，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仅是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暖和的，像泰国呀，或者是说像这个云南啊，是吧？另外呢，像九寨沟在这个时节里边也是非常值得打卡的，不仅仅是九寨归来不看水，同时还有像峨眉的金顶啊，乐山的大佛呀，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泰国就不用说了，这次泰国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超级的有性价比，不仅国庆，还是那句话啊，没涨钱。我们安排的像大皇宫、像格兰岛的追逐海浪，以及呢泰式的 SPA 海鲜的大餐，旅行社团餐可能有些人都觉得吃的特别没滋味哈，咱安排的是非常网红评价高的这种，像很多朋友一定要去吃的泰国那种火山排骨啊等等啊，这些海鲜大餐啊，放心，全安排好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都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雪，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房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房梁太过沉重，数次起身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个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六几年拍的，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吕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海块的往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这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
4: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圆柱，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筑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筑呢是方柱。
0: 千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雷击，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5: 在这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基，这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0: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命。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6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1: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的。
0: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1: 这是个柳树，柳树耐水耐涝，它这水这样生长，独树一帜。

0: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这个敢破天荒的人，正是元代道士张志纯。捕风颠者不成活，一个颠字或许才是他成就世间事的秘诀。今天的泰安安庄镇张家安村，有一座颠仙祠，供奉着人称颠仙的张志纯。张志纯是全真派弟子，信奉祖师王重阳的观点，儒门释道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张志纯秉承师学，以岐黄之术济世救民。几十年时间里，他修整了泰山上下20多处庙宇，使泰山成为道教名山。其中建造南天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泰山所处的海岱地区，自古就是仙家寄居和修炼的地方。伴随着帝王崇道热情及泰山祭祀盛行，道教在泰山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在唐宋进入鼎盛时期。道教不仅将五岳安置在其所构化的天地框架中，同时还将泰山诸神纳入神仙谱系，与传统的泰山信仰相融合。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道教已与泰山密不可分。
1: 从岱庙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0: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岱宗房开始，便由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3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峡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也是中国21处重点宫观之一。其所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总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400-500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泰山顶上还流传着全真派道士丘处机一眼指杀的传奇故事。山东栖霞人丘处机是王重阳亲传弟子，据泰山地方志记载，丘处机在泰山步道长居于岱麓长春观内。公元1220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着18名弟子从山东登州出发，历时3年万里西行，受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之邀赴西域会面。几日长谈，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开始接触到一种与游牧民族思维迥异的世界观，好生而勿杀。雪山论道，一言止杀后，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并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在泰山之脉徂徕山上，有元代摩崖刻石4方，其中有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颁发的圣旨。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结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何于敌？你便与文字者。写泰山以赴西域，这是和平者的小天下。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吾见其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4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

0: 距泰山1700公里开外的海峡对岸，有座台南孔庙。这是1666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高等学府，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台湾。1994年，在这座被誉为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内，工作人员在不经意中发现了这尊现刻石像。他双手相合，佩剑行脚，碑额题写着至圣先师像。这尊石像是目前台湾发现最早的孔子石像。13年后，泰山一尊消失了数十年的现刻孔子石像重见天日。令人称奇的是，虽与台南孔庙天各一方，两尊石像如出一辙。不论是人物造型、石像大小、制作工艺，都惊人的相似。两尊石像的题跋都指向同一个人，徐宗干。
1: 道光元年，徐宗干在曲阜担任知县，在这个时候呢，他收藏了一幅传为宋人米芾所绘的孔子像。9年之后，道光9年，他来到泰安担任知县，他就请了能工巧匠，专门按照米芾的绘像，在这里镌刻了一方石碑，供奉在孔子庙中。
0: 徐宗干，清道光初年入仕，在各地致力于振兴文教，并开设书院。
2: 道光28年，就是1848年呢，他被派任为按察使，衔任福建分巡台湾道，他就随身带着圣像来到台湾，并且交给他的门生石耀祖重科，所以让台湾岛上的这些士人得以瞻仰到圣师的风范。
3: 徐宗干在他写的《四位信斋杂录》啊，上面有这么一个记录：有石城耀祖，请再摹刻。有个叫石耀祖的，请再次刻石。于是呢，至厦门去江乐县石，捐完，航海而归，又从海上回到台湾。
0: 从泰山渡海而来，徐宗干有着小天下的文化使命。
2: 回过头来看文献，我们知道当时候明朝明政时期在建这个孔庙的时候，是经济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虽然相当简陋，可是却是儒家体系进入台湾的第一步，也是台湾汉化的象征。
0: 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0: 圣迹殿内，台南与台山两尊孔子石像的原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
1: 这就是徐宗干留在孔子庙的一副集句联，它的上联呢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与上也。下联呢是出乎其类，达乎其萃，亦若登天然，它是集自《论语》等典籍，表达了对孔子思想的无尽的敬仰。
0: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蒙，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仁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2: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梁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危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梁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当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

0: 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课授徒，一生弟子三千。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人质的最高境界。
1: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所以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或者密切的一种关联。
2: 泰山文化它其实是融入于无形啊，台湾有泰山的小学、中学，有泰山的各种饮食物，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所以无形中我们就会在言语当言谈当中，或者在心灵深处，就有这样的一个泰山在里面。
0: 孔子慎终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终其一生，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3: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0: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旭日东升，西望黄河金带，岁月不尽，天地悠悠。因为孔子的登临，泰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从原始信仰和政治功能，上升到了文化价值和思想层面，泰山开始成为文化之山。泰山也由此从天上回归人间，由神在大地上的居所，成为众生的家园，成为人格和精神的象征。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历史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称它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森安或是森安道一。森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一削，皮纸一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2: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锦石难免吧，是吧？简帛一削，锦石难免。深谙道义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森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至东汉时期，随着泰山智慧说的兴起，泰山又被赋予了主死的职能。佛教初入中国，为加快传播，借助了中国本土风物和民间流行的观念，在诸多佛经的翻译中，用更广为人知的泰山与佛界的地域关联在一起，用泰山府君 对应主管人类身后事的神奇。因此，泰山对佛教中国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3: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是有12尊，他经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真的有4尊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装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南北朝时期，泰山成为佛教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唐代的灵岩寺是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标志，还在无意间以禅茶一味之风打开了北方饮茶的格局。唐朝以前，中国北方并无饮茶习俗，灵岩寺一位叫降魔藏的禅师以茶助禅，让民众争相仿效，并成一时风习。灵岩寺的发展史几乎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史同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冲突、融合不断向前发展，灵岩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泰山脚下还走出过一位获得三藏称号的高僧义净。在玄奘圆寂后第7年，37岁的义净辞别泰山，搭乘波斯船只，经由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行程3000多海里，抵达印度，海外生活了25年。除了完成众多佛经汉译，他还留下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2部大书，让后来的探险家根据书中记载，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等文明遗迹。意境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西天取经最著名的三大高僧。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4: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你从山脚下，他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4: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2003年行业遇冷，泰山也比往常寂寞了许多。
4: 过来的话一定要
0: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他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

0: 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1: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0: 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2: 如果你同是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1: 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那种赤诚之心，可是呢会被误解呀，你要去承担很多的非议啊。
3: 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4: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theher experience of historic tools usage.
1: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1: 经常凌晨3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5: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4: Okay, thanks a lot for thisspecial speech.
1: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5: 没有
6: 红了，黄了，火了
1: 就是卡顿了是吗？我跟你说，
7: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因为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个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泰山南路普照寺山门两侧，有一幅由杨新先生书写的对联：长松筛月，不变古今。

泰山的儒释道多种文化元素在互动交融的变迁中，既保持着各自的基本特质，又相互渗透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借助了泰山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又反过来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就如同泰山从海面之下崛起，那是一个水落石出的奇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境，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登天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

0: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婉写道，在所有国度且不论何时，山岳都是诸神明流连眷顾之所。如果说泰山已然成为举行祭天仪式的众选之地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基于所有民族共有的一种信念。1891年，年轻的法国人沙婉第一次登上泰山，想要探寻中国之谜。他着手翻译《史记·封禅书》，这座封禅之山成为沙婉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开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1: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也就是说，秦始皇他修筑的驰道，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要宽，而且驰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实它。
0: 王者攻城封禅，比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0: 强无一定，秦始皇啊。
1: 今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

岁，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武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封台，他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逆而不宣，就如同这块无字碑，身世曾经一度成名。

0: 下山时，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碧玉那棵树封了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七个丸字、三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啊，他这个充分体现了秦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泰山刻石很明显啊，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古代中国人将世间万物的主宰称为天，天的统治者位于东方日出之地，东岳泰山就成为人与天对话的首选之地。法国人沙婉想要探究的是东方和西方的神山到底有何不同，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钦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的时候，
3: 这个咱老百姓说的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东夷道就是这个山狗说的。
0: 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岳道上山。东岳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10天10天5天带一次，我带了将近20年。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御道，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滩，与狼居虚山封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三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5: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这一年大汉王朝的版图史无前例的东达朝鲜，西至新疆，南接越南，北抵蒙古。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石铭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闲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翻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1: 汉武帝封禅泰山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像天下昭告儒家文化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耀，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域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 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遣使以太牢三牲拜祭孔庙。自幼饱读诗书的年轻皇帝，又做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祭代乐文》，再派特使登泰山隆重封天祭祀。从此，百余万，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族移民迁入中原。
6: 从汉武帝以来，泰山封禅就成为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奉天承运的最高仪式，儒家进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果要由一个人来代言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孔子；如果要用一座山来代表中国文化，那就是孔子家乡的泰山。
0: 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中华正统开始成为泰山的象征。

0: 菜预演，每一道菜都特别有讲究。
1: 各位老师在这段时间的排练都非常的辛苦啊。
0: 这是我昨天最喜欢吃的，你得多吃两个啊。
2: 这对饰演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演员入戏很深，随时都在揣摩人物心理与表演细节。
3: 我们的爱情封山大典算是一个见证，如果没有封山大典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认识吧，也不会相识。
4: 所以说封山大典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缘分。
2: 面对封山大典实景演出的提档升级，他们开始不断探寻历史遗迹，进一步完善演出台词。
5: 这个是玉。
2: 这座形制奇特的唐碑位于泰安岱庙东碑廊内，双石并立，永不分离，已经立于泰山1300多年。立碑者是深得武则天赏识的道士郭行真，人们又称他为鸳鸯碑，代表着武则天双圣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6: 唐高宗封禅泰山比较特别，其他的皇帝封禅泰山是由皇帝自己完成的，而唐高宗封禅泰山是他和皇后武则天共同完成的，他祭天，武则天祭地。唐高宗封禅泰山对封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给武则天政治前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2: 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7: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2: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7: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木字铭：墙玉佩，玉云亭，啊，着金殿，玉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2: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

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0: 乾陵、山陵一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前有一座相传为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如今刻满了后人的流言，恰与泰山极顶那座无字碑遥相呼应。无字碑本应无字，却被后人发现了神秘的五个刻字。日光下难以发现残字的痕迹，只能静待夜幕降临，靠一种特殊技术来辨认。
1: 就说那个阵，看到吗？很清楚。
2: 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给辨别的。元贞这两个字啊，是极其清楚的。
1: 这个人叫马元贞呀，这是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啊，派遣的他亲信道士，到处到了五岳四渎，替他告天。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无字碑上有题记啊。
0: 道士马元贞的这段题记，在双树碑上也得到了印证。双树碑碑文一共四十余则，是道士为帝王和后宫举行祭祀的记录。碑文中留有武则天自创的“天地”等十余字，金石不灭，成为诠释历史的最佳证明。泰山封禅，让武则天获取了走向权力前台的契机。
3: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这次封禅，不仅在帝后同祭的仪式上开了封禅的先河，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咸丰元年的这次封禅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它极大地推动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各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唐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与亚欧各国的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
0: 大唐盛世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件出自唐代的地方政务文书，文书中记述了求祠地区莲花渠村一位名叫白聚满间基的之户以布代替夏天差役的事情。这件文书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军镇制度，折射出盛唐时期在当地的有效统治。
3: 这批文书当中有汉文、粟特文、于田文、古藏文等多余种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多民族聚居融合的繁盛。

0: 正状况。
1: 唐玄宗即位之后，开元盛世的画卷由他开启，可是他的封禅泰山之旅又如何变成了一次万国来朝的天下盛世呢？大唐盛世，游牧族群不断向内地大规模迁徙定居，使这个当时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帝国内部产生了一种更开阔、更包容、更多元的世界秩序观。

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禅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洗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道在官正，名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正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名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名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0: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帝王要进行封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一统的国家，而且是太平盛世；第二，帝王德行卓绝，文治武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第三，天要降祥瑞，以表示上天对帝王治国成绩的认可。要凑齐这三个条件，并非易事，所以历史上应该有不少帝王想过封禅，但是都没能进行。
0: 这幅《大宋天旷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旷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继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百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 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4: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推出这个石榴花来，三分之一呢在地下，三分之二呢在顶上，捆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翡翠色的白菜，晶莹剔透的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泉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封禅御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4: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邹清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5: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1907年，正值清朝末期，沙万再次回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北方。6月，沙万第二次登上泰山，为正在写作的《泰山》搜集资料。俄国年轻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也加入考察队。他们始终着迷于泰山所代表的永恒的文明。博士秦国帅与法国朋友雷阳正在翻译法文著作《泰山：中国人之信仰》，近800页，1910年出版，在西方学术界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泰山及中国信仰研究领域的著述。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宣告结束。不管王朝怎样更迭，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与国咸宁，追求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在沙万看来， 泰山已凭借其象征成为中国人之信仰。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光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

山莫大于泰山，始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这种全民族动议的大一统仪式，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得以形成并完善。渊挺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盛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

次感召。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诗客，都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0: 开山南路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十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以陈七个丸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地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这曾经是一块怎样的刻石？石头上又镌刻着什么历史？
1: 这个刻石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2: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3: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
2: 金文的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
4: 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5: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0: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蚕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

0: 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三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三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还有一位是本地经史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仓颉造字，有鬼夜哭。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祭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泰山脚下，只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三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深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伪、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笔德，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1: 泰山上石刻呢，就包含了很多历代相传的我们知识分子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永久具有这个精神意义的象征意义的这种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更加一种人类跟自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面所产生出来的精神财富。
2: 哎呀，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的。
3: 这下
4: 到上面拽一下吧。
3: 哎，走，往上走。
4: 不，
3: 嗯嗯，
4: 那也不能行。
3: 嗯。
1: 真难上。
3: 那你
4: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怯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泰山石刻6000余处，泰山柱体现在3000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0: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4: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5: 老头子用了劲儿，
1: 一见咱个这个狮子，你哎，对喽，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里，抓好了，我让给你们玩，是吧？
5: 哎，你上啥啊？在上哎，抓那里对。你这个脚
4: 别管，等着。
5: 哎，你等着
4: 那里，
5: 守时间，守时间。
4: 真在泰山脚下，这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石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啊。风化的很快，慢缓的很快，抢救下来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0: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两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无望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鼻涕风雷，豪情万丈？放荡齐照间，裘马铺轻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利的颓唐？铜青卧磐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徂徕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徂徕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三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和 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泰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绝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3: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他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他是藏尾，
2: 对，
3: 那咱们藏头
2: 登高必自
3: 啊，对，可以、啊、对对对啊。
0: 29岁的李若愚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他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泰安人的歌。而他的主业

0: 续人，多重角色转换间，李若许想从这座城市文化根系中寻找创作灵感。
1: 因为之前写那个汉人的歌，就主要还是更偏生活化，对吧？但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出来，就是登高避色，
2: 对，
1: 登高避色，对，行行行，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2: 对，
1: 对吧？
3: 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4: 地上安静的声音，天上天籁的声，人的一个吟唱安音。天地合一。
0: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若许，这几个泰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评估着每个人心目中的泰山。
5: 要火起来，
1: 对对对，要还年轻一点，
5: 哎，就没想到哇，古琴可以出这种摇滚节奏。
3: 泰山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时代的产物，音乐也是这样的，就是用古代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把它碰撞在一起。
1: 就到这儿，然后就进鼓，噔噔。
3: 还有就是它代表着其实是很多有东西方元素的碰撞，它就像我们生活这个时代，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重担扛起，就是不光是我们想象那个挑山工扛这个东西的这种画面，它不光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使命，因为它承担的是民族的这个脊梁，这种感觉。
2: 对，
1: 所以唱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力量感也得十足一些。
2: 好，我试试。好。

0: 杀青。
1: 第三句还是
2: 我觉得就是第三句就是必的话就是必是使命。
3: 没的泰山刻石上的文字是最古老也最现代的歌词。登高必死，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今时纪年，与古为土，却深藏着中国人再到日新的文化精神。
4: 你说这个墓上松下井，他把下面那个墓字那个金字写的那么小小的，特别有趣，突破了过去比较严谨规范的那种方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3: 从李斯碑上笔画简易的小篆，到横方碑上体风古壮的汉隶，从游历入楷的晋孙夫人碑，到榜书之中的金刚经刻石，从唐隶巨制祭泰山铭，到楷书洋洋大观的双树碑，从行书自如的乾隆御制诗碑，到草书奔放的何人林望月诗，全都似高山流水，一气呵成。代不绝书的泰山碑刻，大到摩崖石屏，小到一字之趣，是一座天然的书法博物馆。

0: 文化的保存证据莫过于原石刻的存留，这些文字是凿刻在石头上不变的，永恒的。
1: 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复讲读春秋的四方士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 据史书记载，戒执杖屡次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服之，使人由是始时师弟子之礼。孙复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2: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尊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慎重，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十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十诫。也是这一年，西夏十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盛，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明理，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挽狂澜与既倒，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复、十诫和曾在泰山苦读十年的胡院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2: 不过我们到经世狱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经过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时，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十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墓泰山石刻的记录， 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泰山古建群落，碑碣石刻遍布，从来都是金石研究的上佳之地。而无论战事怎样分歧，王朝如何更迭，金石学则以正经补史之功能，让中华文化生生不灭。书同文，文同宗，宗同脉，所以我们才从未断流。
3: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0: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公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诗尽毁，金世宗震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此时的金国境内，90%是汉人，10%是女真、契丹和渤海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如何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对这个游牧政权来说是个难题。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经过两年多修复，岱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叶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岱庙以神圣与肃穆。

0: 天矿殿前还树立起一通六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九个古朴遒劲的碑和篆书，由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二十年。二十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五岁的佑安活泼机灵，十二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六十一上人八十八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六十一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八十八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十五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至死再未相见。公元一一六一年十月，金国打破二十年和平共处，四十万大军直逼南宋最后防线。此时，山东、河北、河东等各路义军相继抗金起义，中原大地战云密布。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五十骑突袭五万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十年苦读，党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一二零七年，党怀英功成身退，归隐初来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三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佑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兴萧索，党怀英提笔挥泪，写下家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杰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六十一上人的佑安。 君方有志三重浪，无意无心万里风。四年之后，看破世事的党怀英也撒手人寰。
1: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文化的推崇啊，甚至认同，为后世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甚至形成民族共同体建立起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2: 下雨
0: 2037年12月24日，我们带领学生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忽然，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接着对泰安火车站进行疯狂轰炸，铁路附近的建筑被炸成灰烬，满天飞扬。从此，学校被迫停课。
3: 这里边呢？有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在武训小学教书的流亡学生，在这个碑上呢，一共有253个名字，都是我父亲的一起同生共死的战友。
0: 80多年前，泰山凌汉峰下，在能识鲁人姬好学的泰山书院东南隅石屋里，有位长者写下了两个汉字，仁和寿。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长者的身体里迸发而出，用自己的双手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北平流亡学生刘春被深深震撼，从此记住了这位长者的姓名范明书。77事变后，在组织安排下，刘春和许多进步青年来泰山武训小学任教，习字然后知不足，这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和爱国教育家范明书共同筹建的15所平民学校，旨在让泰山前路90%的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能学习知识并掌握一技之长。
3: 范明书老先生啊，让自己的亲属呢，辞掉了学校的职务，给流亡学生呢腾出了教师的职位。抗日救亡最危急的关头，毁家纾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0: 初来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穿着不同服装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大家背着、扛着、挑着、拿着各种武器，欢笑着、交谈着，快步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壮丽的情景。成功，勿宁死，这是刻在泰山烈士纪念碑旁的6个大字。1938年1月1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成立，初来山抗日武装起义，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打响。正是在范明书的言传身教与泰山的精神指引下，刘春和许许多多武训小学走出的师生们，在初来山的炮火中淬炼成钢。
3: 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当年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还有一些战友呢，把骨灰放到祖来山，和革命烈士们一起长眠，和泰山、祖来山长存。
0: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泰山第一课。

0: 凌晨四点半，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1: 一旦真挑背出去，这个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真的一步步上。来你俩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1: 现在不是抢货吗？
2: 人流寻源加油，
1: 人货的
2: 冲刺十八盘奶油菜花盘。
0: 6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1: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雾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住，你背着行李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来一二，
3: 好了，
1: 身上有辛苦，
3: 辛苦哥辛。
2: 来喝红牛，冲刺十八盘，解包老冰棍。
1: 来，
3: 老
1: 陆，
3: 哎，拿着，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3: 拿着，喝会儿，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1: 肚子懒人，饿子馋人，勤吃苦，多干活，休息就好比抽烟喝酒，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低着头往前走。
4: 觉得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10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6: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7: 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光明之山，而这些信念坚定负重前行的人呢，也正是为这座山带来光明的人。 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0: 挑山工的形象也从文字变成了雕像。艺术家王立正在赋予泰山石以新的生命，雕造出了挑山工的灵魂。将近十年间，王立一直与泰山对话。
8: 雕刻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亲自书写一样。
0: 泰山上那些不计其数的碑刻、墓志、摩崖等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在他手中诞生了数千件泰山石作品。那些石头朴素粗粝，毫无章法，却在他的对望与打磨中有了传世风骨。从玄奘西行到1950，他们正年轻，再到光明之路，那是王立一步步登上泰山的旅痕与来路。每一座石雕都巧夺天工，却又充满了他的执拗。他的秘密无非一刀一刀把石头里多余的部分去掉。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时间过得真快，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关于财产纠纷、家事争议方面的案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是我们沟通交流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哈。再就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内容用文字的形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哈。张律，今天上午这是刚刚开庭，休庭之后回来的是吧？
3: 对，是的，今天上午是一个调解的案子。
2: 你看，调解我们说在这个案件诉讼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最高的形式哈。
3: 对，调解呢，它是贯穿于整个这个审判活动中的，可以有这种庭前调，如果庭前调解不成功的话，也有可能是庭中或者说是庭后调，都有。
2: 所以这个调解，昨天我们也提示过这个调解的重要性哈，它也是比较高效的，是吧？
3: 对，是的，
2: 庭前、庭中、庭后贯穿整个的一个脉络都可以，不过这。

0: 咱们也都知道，现在如果去民政局的话，它有一个30日的冷静期。
1: 是，
0: 如果说到法院调解的话，其实只要是立上案子，接着就可以调解，有时候反而比这个效率更高一些。
1: 嗯。刚才所说了是以调解的方式两个人这个婚姻走到了这个尽头啊，我特别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有时候面对这样的一种情景，或者当事人可能觉得解脱了，还是留有遗憾？
0: 当事人呢，其实据我观察哈，大部分人对于婚姻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
1: 嗯，
0: 在自己没有做出决定，我们去劝他再去考虑的时候，通常这时候他们不会说真的就决定去离婚。很多人嘛，有一半可能是带着气来的，经过我们这么一调，可能律师这儿就劝退了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家里确实可能是遇到困难了，
1: 嗯，
0: 或者两个人确实是有各自组建新家庭的这么个意思，
1: 嗯，
0: 所以说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可以说对当事人也算是一种解脱吧。
1: 嗯。婚姻的基础是感情哈，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感情没了，真是作为外人来说可能觉得可惜或者是遗憾，但是毕竟过日子还是两个人长久的事情，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在这儿还是作为婚家事专题的这个节目时间段里，我们也多希望更多的当事人多方考量，是吧？慎重选择。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无论是牵扯到婚姻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张璐律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又一批30位周奖的幸运夺主产生了，每人获得的依旧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恭喜各位获奖的朋友哈。这个奖品正在发放，赶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中奖结果。前期既然是已经报名了，有没有在周五的上午的这个开奖环节当中中奖，那赶紧发送中奖名单查询来看一看。再次感谢咱们全省20多万的好车主的热情参与和坚守自律，所以为各位点赞。还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哈，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以及终极的大奖1万元加油卡即将迎来开奖日，后续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依旧等待各位的这个抽取。所以在这儿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情节，都可以发送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吧。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您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吧，此刻烟台的杜女士在线等候了，让我们来接听一下哈。张律，杜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嗯，请讲，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3: 我们家孩子嘛学钢琴，然后当时就是找了一个培训老师，他有固定的培训场所，那这个场所只有他个人。当时他就引导我们说，哎，他有资源可以考附中。后来就说，但是我们家的钢琴不行，需要我们换一台琴。他就就是说让我们换一台他卖的钢琴。然后后来呢，就是说他说他有资源嘛，孩子能上附中，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个钢琴，说要专业，专业考的话必须得用他推荐的这种钢琴。后来我们孩子就快中考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孩子就是在培训期间嘛，他说孩子非常好，非常优秀，而且后期给我们加课是1周上2节课。等快考试的时候，他就借理由说我们孩子不行，孩子弹的也不行，家长也不配合，怎么怎么地的各种问题，就是拒绝给我们授课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又出去找老师，找老师我们发现，我们这个钢琴音是不准的。后来我们就找了钢琴厂的人来给我们调琴，然后一发现他给我调琴以后，就发现说，哎，你这个琴是国产琴，并不是进口的。因为当时他跟我们宣导的是说，使用的是施塔威的配件什么的。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人一看说你这就是国产琴，就是安徽生产的国产琴。后来我们就我们就给他要合格证，他就把我删了，然后各种什么理由就是没有，就不，那微信也拒绝跟我。

0: 沟通，然后发票也没有，合格证也没有。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他这个后来人家给我评估了，他这个钢琴其实市值就是30000块钱，4-5万块钱就。
1: 你花了多少？
0: 我花了16万8。我没有转账记录。
1: 您现在的这个过程我们听清楚了哈。问题是什么？
0: 问题是我想让他把我们这个大的差额给我退回来，因为确实是差额太大了。
1: 钱我可以不退，但是差额你退给我。
0: 对对对，因为钱我们已经用了2年多了。
1: 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0: 也是刚发现的。因为是我们今年要走专业，孩子就是他不教我们了以后，我们又出去找了老师嘛。找老师，我们给老师发我们的作业，发作业，老师说你这琴音不准呐、你这不准，对孩子这个练耳朵，就是你听音听的不准，不行。然后说让我找人赶紧把琴调一调。结果一调，然后我发现他说，你看你这个琴跟别的琴就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真的确实我们也对比了，然后我又看了一个。就是进口的嘛，就是 K 卡哇伊，就是卡哇伊嘛，也是同价位的，真的差的非常非常大。
2: 您说这个，我问一下哈，您说是配件上面差距比较大是吗？
0: 就是整个所有吧，整体差距都非常大。
2: 好，您买这个琴的时候是转账给谁了？
0: 转账给这个老师。
2: 那这个琴是怎么运来的呢？它的厂家是什么？然后牌子是什么？
0: 厂家来送的，他陪着厂家一起来送的。哎，是他来送的琴，厂家没有来，是他来送的琴。
2: 就是这个老师找的这个搬运工人送过来的。
0: 哎、对对对，
2: 那这个琴上面的牌子是什么呢？
0: 歌儿地名。
2: 你在网上能查到这个牌子吗？
0: 查不到。现在他说，当时送琴的时候能查到，现在就查不到了。
2: 那
0: 而且他说现在这个厂家已经倒闭了。
2: 这个样子啊。
0: 对。
2: 我给您个就是咱先判断一下哈，他呢首先来说也不能算就是那种形式上的一种诈骗，只不能说他这个价值是远低于你支付的这个款项，对吧？而且你也知道他这个款项里边很有可能是包含着他的一些达不到的承诺。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要是要回这个钢琴差价，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差价是多少，如果你要是直接要求返还差价的话，可能对这个钢琴做一个鉴定，它实际上的市值应该值多少？所以说我刚才问你钢琴的品牌是什么？
0: 但是他现在是这样式的，就是说他当时就是给厂家打钢琴款的，那肯定有一个，我是这么想的哈，肯定是有一个转账记录的，就是咱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他提供他当时那个转账记录？
2: 好，我跟您提示一下，都不一定有厂家的转账记录。其实这件事应该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它不一定真的存在，因为当时转账的时候就转给老师了，对不对？那这个对，然后这个琴是不是新琴？是新的还是二手的？你说你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合格证，是吧？那这个琴的发票有给你开过吗？
0: 没有，
2: 对吧？什么都没有，咱不知道这个琴的来源是什么。所以说我觉着你如果是起诉的话，去要钱直接给这个老师去要，然后要的话，我建议是你应该把这个合同就要取消掉，就是我们直接要求，
1: 不是仅仅是差价的问题，
2: 对，我们要退回所有的这个费用。因为首先你不知道你给我提供的这个琴的牌子、厂家没有开发票，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格品。我现在呢发现这个琴的音色不准，我认为这个琴的质量达不到我的要求，对不对？所以这个合同我要取消。而且是我刚刚发现的，你也在诉讼范围之内，诉讼时效之内。
1: 对，而且谁主张谁举证，你的合格证，你当时的一切都没有。
2: 对，
1: 你怎么证明是一个完好的正品的？咱不是说国产进口了，对吧？你连基本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怎么保证？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听来听去，咱们就利用这个教培老师的这种身份，你看干了多少活，甚至这种是送货上门的这个活都干了。
2: 对，其实这个老师承诺的这个在现实里边确实有，他们这个就属于有一点这种擦边，其实并不合法，这种承诺一看就不是一个正规的渠道去。那最后呢说又不培训孩子了，明显听起来也是一种借口。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事情综合起来，它都不是一个正常的买卖合同。
0: 就是他没跟我签买卖合同。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合同不一定是书面的，你们口头达成的也叫合同。
1: 你不是委托他双方？对呀、
2: 对。
1: 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得引起一个高度重视来了，抓紧时间去走合法的这个诉讼途径来解决，是吧？
2: 对。对，
1: 其实就刚才说，老是利用这个身份或者买正规的，那么老师可能还有这种渠道呢，能买个便宜价呢，对吧？
2: 对。
1: 但是你这样从中弄的这个明套暗一套的，这就问题了，这个事儿。
0: 嗯，对对对。
1: 你这样吧，杜女士，你把电话留下来吧，这个事儿我们只能线上解决到这儿，线下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张律再随时沟通，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就这样，再见。哎，再见。
0: 好，再见。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其实通过解答听众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解读的一些典型案例，目的和宗旨是什么？就是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同时在听大家诉说这些过程的时候，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能够有效地防范风险，这就达到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和目的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刚才听到烟台张杜女士的这个电话，孩子作为一个艺考生哈，您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态，让这个家长忽视了多少不该忽视的问题。
3: 对，
2: 16万买一个钢琴，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甚至没有买卖合同，
3: 对，
2: 完全依托于这种老师。那这个老师现在我们不说哈，大多数的老师还都是向着自己的学生，对吧？
3: 是的，
2: 以他的这种经验买什么品牌对孩子好，但是从头至尾我们听杜女士所叙述的这个情况，如果像您所诉述的这个情况，这老师简直就是那俩字儿，哎，我们不好说了，是吧？
3: 其实我刚才也想再提醒一下，包括杜女士在内的很多家长哈，咱们在跟老师去沟通的时候，一定尽量去保留好这么一种交流的证据。你看杜女士她有现在有一个痛点是什么？我什么证据都没有，
2: 我没有合同，完全信任这个老师。
3: 咱们就算是跟老师不签合同的话，我觉得哈，至少很多沟通记录咱们要给他书面固定下来。比如说你们去交流的时候，通过微信啊，或者是邮箱啊，或者说是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去录音。最咱们现在最小心最要避免的一件事儿就是现场沟通，什么证据都没有。那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事儿，也不代表你就没希望了。我们在还没有起诉，你还没有正式提这个法律程序的时候，先去固定证据，你依然可以去找到这个老师，对吧？跟他先去沟通一下，现场录音也好，或者电话录音，甚至微信留言都可以。我们只要一旦沟通上，其实这种证据后补也是有效力的。
2: 所以刚才您一提及的，我没有合同，这个不是说多大的瑕疵，合同有书面合同，有口头合同。
3: 对，合同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把这个标的物约定清楚，它的价格是多少，对吧？我们得明明白白看到你是多少钱买的什么东西。那你看现在你们有转账记录，就可以证明你们的买卖合同其实是生效的。但是呢，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一个什么琴，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清楚它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它是不是一个合法来源，它究竟是个什么牌子，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解除这个合同。
2: 所以就像咱们杜女士，您看作为家长来说。

0: 多善良，我们毕竟孩子已经使了接近这个2年时间了，是吧？
1: 是，
0: 我们只要是合理的这个差价，这个事儿不难达到，甚至是就像张律所说的，你这个来路不明这种情况之下，完全可以退掉不要。
1: 对，
0: 你一开始提供的就是虚假的。
1: 是的。
0: 好了，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杜女士哈，放下电话之后回头这番话入入心入入耳，该怎么来解决，下一步看您个人的这个决定哈。来吧，继续我们的节目直播哈。在这个周三的时候，张律，我们这个节目是接到了菏泽巨野优步小区的一位王先生打来电话。
1: 嗯，
0: 他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从2021年入住这个小区，他是住在18层顶楼，一到下雨天，这个屋顶啊就开始渗水，导致呢5-6处墙面目前都是发霉的状态。这些年呢，我问了一下这个情况，就一直忍受吗？不是啊，他一直也在反映，漏了修，修了再漏啊，就这种情况，而且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渗水点、漏水点在哪儿。
1: 嗯，
0: 所以2025年没修的这个原因呢，据他所说是整个夏天一家人没在此居住，但是也没有丝毫影响这个屋顶渗水，所以这些年我们听下来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他实际上打来电话的目的，他是想在哪儿呢？要是在早之前买相应的家财险就好了，就可以通过保险来转化了。就是有没有是日后弥补啊？那日后能弥补吗？这个事儿，
1: 这是不能补的呀。
0: 所以这个事儿，您日后再想对应前面所发生的这个事儿，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可以给你承诺的。但是由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和这个公证处有过沟通啊，有些业务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指导啊。突然就想到了，还有这个公证，比如说这个证据保全公证，所以这个证据保全公证在这个事儿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办理保全公证，避免目前来说这位王先生避免出现的这种尴尬。所以下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借机给大家连线的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家事业务部负责人公证员于山，让他来给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于山你好。
2: 你好，
0: 嗯，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哈，能够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哎，刚才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您听清楚了是吧？
2: 对，听到了，
0: 听到了。咱们这个证据保全对咱们王先生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怎么通过这个形式来做呢？
2: 像他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很多当事人呢，他现在所处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东西我到底是该修还是不修？
0: 嗯，
2: 如果我修了的话，后期我的证据如何主张的问题。
0: 是，
2: 如果我不修的话，那么它这个霉点其实随着渗水以及它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2: 它其实就会导致后果的这个严重的扩大。
0: 嗯，
2: 对于它本身来说，对于这个房子来说都没有好处。所以呢，它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在这个渗水发生之后啊，可以申请办理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
0: 嗯，
2: 由公证人员呢进入他家里面，把他现在房子的这个现状给他固定下来。
0: 嗯，
2: 固定下来之后呢，出具了公证书，后期房主该维修维修，该维权维权。
0: 嗯，
2: 这个公证的证据主要是起到了我为了防止证据的灭失，我对它进行一个固定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但是它这种情况呢也有几种误区，有的当事人他会在修完了之后申请。
0: 嗯，
2: 像这种情况就着重说一下，因为公证它固定的是公证员现场看到的证据，在之前或之后这个公证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0: 嗯，
2: 公证员就是为了防止证据的灭失，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一个固定。
0: 嗯，
2: 是这样。嗯，
0: 太好了，您看专业的人就听到了这个点哈，给我们的这个提示。一个修前申请公证，这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所谓这个公证最终的这个目的就是害怕这个证据灭失了。
1: 是的，
0: 你说作为房主来说可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我弄了之后他这个漏点找不到，他再弄来周而复始的就掩盖住前期的这个了，是吧？但是有这个公证证据保全，它并不是只为了打官司的时候使用，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协商或者是能够提供公证材料，我觉得解决起来可能就更有底气，是吧？
2: 对，
0: 嗯， 除了借此机会连线您，我想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办理这种保全公证的？
2: 对，这种就是保全证据公证，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常用的一个公证工具，用公证人员到现场来固定下这个证据，来保证我以后作为这个证据之王的一种证据的出现。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菏泽的这位先生，他这个保全房屋那个现状让我想起了最经常我们会接到的业务。比如说我买过来的房子它本身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漏水啊，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它有重大的什么这个毁损啊这种情况，是有当事人向我们提出证据保全公证，保全一下房屋内的现状，然后向原来的这个合同的相对方，也就向原房主主张这个合同的无效或者是这个赔偿，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房子租给租客了，是吧？然后这个租客在退房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房子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那么我们到底这种情况修还是不修啊，也可以办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那么抛开房子来说还有其他的保全证据吗？也有啊，比如说在微信的这个过程中进行一个聊天，然后其他的当事人在这个朋友圈里边说了对我那个就是有污蔑的话，或者是说在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中能够我证明我从谁那儿买了什么东西啊，我想证明什么内容，这种微信的聊天记录我们也是可以在不侵害他人隐私的情况下进行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还有比较常见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说对别人对我有个侵权，比如说我的商标让别人给这个恶意的使用了，那么我去购买的这个过程也可以办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再往大里说就是证人证言的这种公证也可以申请办理。比如说我有一个案子，但是我的这个证人他离得比较远，或者他身体不好，他没有办法到法庭来作证，那么我可以申请公证处去给他做一个证人证言的保全，这种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证据是合法的，是真实的，是与我有利害关系的，我拿到这个证据我能确实的保障我的权益，那么我们都可以向公证处去咨询我能不能办一个证据保全的公证。因为毕竟公证我的证据是证据之王，这个是民诉法里面有明确规定的。
0: 实际上在诉讼过程中它是免于指证的，在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于山给我们的这个解读，本来我认知的还狭隘了，这样的话更加的这个宽泛了。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于山，我知道您是作为咱们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家事业务部的负责人还是公证员，在保全证据、不动产还有财富传承公证业务领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哈，十多年的这个公证的工作经验，所以今后也更多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把一些老百姓关心的这个问题给大家进一步的做详实的解读，今后有机会随时连线或者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节目，好吗？
2: 好的，
0: 非常感谢。再见。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到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更多的关注的是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所以围绕着婚家事所产生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以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线互动。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鲁 C 淄博的朋友哈、啊，
2: 对，
1: 哎，有意见了是吧？看出来了哈。
2: 淄博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比较关注这个假象的。
1: 关注假象啊，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每到周五不是我们的开奖日吗？有朋友说了，怎么这个淄博的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后面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跟帖了是吧？等于，这个大奖等你拿，全省范围之内每周五都开奖，还有除了周奖之外，我们还有月奖哈。参与的人数多了，这个基数大了，中奖率就自然高。没准儿，明天、后天，我们下周五过了一个周六周日之后，下周准有淄博的。
2: 其实它这个中奖率啊，应该是与这个汽车保有量有关系，
1: 是的，
2: 与参加量有关系。
1: 那甭想多了，对吧？
2: 对，
1: 这个幸运大奖，只要是您保证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大奖且着赚的，且着在等待着您呢。您这个周奖没有，您就盼着那月奖；月奖再没有，您就盼着我们那终极大奖是万元的加油卡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周五我们开出了不是30位吗？如果您有没有获得奖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来查询。再就是想继续参与，这周没中，您下周想参与的话，那继续报名。如果您报过名的，就不用再重复了哈。没有报的，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3个字“好车主”，报名成功之后，您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收获囊中了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真心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中奖啊。
2: 对对，
1: 这个百日零违法，我们这个活动也且进行着呢啊，不用担心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吧，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新学期开学，您有没有什么别的发现吗？这个张磊，
2: 现在这个主要是这个幼儿园啊和小学入学的孩子比较吸人眼球一点。
1: 哎，小啊，
2: 对，
1: 入学啊，
2: 是
1: 这个，尤其是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它又和这个幼儿园不一样，那幼儿园又和以往在家庭当中不一样哈。
2: 对，
1: 怎么今年我感觉到这个刷视频也好，看到的怎么都是情绪不稳定的，不是孩子呢，孩子都兴高采烈的。
2: 是，现在这个小朋友反而都是比较坚强的，
1: 很淡定。
2: 我从这个对视频上，我经常看到有小孩就问爸爸妈妈：“我明天还能来吗？”
1: 对。 但是哭的好像哭天抹泪，
2: 对，这个家长就是在这个幼儿园门口就哭成一排，
1: 这就是心疼孩子哈。
2: 是的，
1: 这不就是您心疼的同时您不也想很欣慰吗？孩子在一天天的长大是吧，尤其是妈妈还好，我看今年这爸爸都不淡定。好嘞，节目在直播，周六周日哈，这个好好的和孩子再更好的团聚亲近一下哈。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朋友问，如何查自己报名的百日零违章？您是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如果您报名之后您不达标，我们这也不显示。您达标了之后，二元的加油券就通知到您那儿了哈，这个也是一个信号，对吧？
2: 对，
1: 来继续看一下我们梳理的这些问题吧哈。这个有朋友问了哈，这也是离异的这个家庭，前夫向亲戚借钱，借了20000块钱，让对方呢把钱直接打到我的账户上，这是一个妈妈问的，是女方问的，哎，这个怎么男方要打到这个离婚离异的这个一方呢？这不知道您什么情况，现在就说他还欠孩子好多的抚养费没给呢，我接收了这笔钱能不能直接不给他了，我就扣下了，但是又担心如果不给他再转这个钱的话，以后是不是需要再给亲戚转钱。
2: 他这个担心还是很有道理的，
1: 有道理、啊、
2: 好多人他借钱不打到自己的账户，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账户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有些老赖，他明明是可以借到钱能去还钱，但是他就是不用自己的账户。
1: 明白。
2: 那你看他现在这个人不光是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连孩子抚养费都不给了。但是这个妈妈的想法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做法我觉得不可取，
1: 不妥哈。
2: 对，因为这个钱呢明知道他不是自己的，甚至都不是前夫本人的，如果你把他收下了，那将来人家这个亲戚啊，谁借出来的钱，人去要钱的时候指定得找你要啊。不光是找前夫要，对吧？你是一个收款人，那么前夫说这个他拿了钱又没给我，你说这个还款的事儿怎么能跑得了呢？所以说我的建议是这个钱不要扣下来当这个抚养费，一码归一码，
1: 该给事儿，
2: 对，该给这个前夫要抚养费继续要，但是呢哈，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咱防止什么把这个钱给了前夫之后你自己又背上一笔债。咱们一定得跟这个亲戚给说清楚了，这笔钱不是我借的啊，我不需要借这个款项，那你也得问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个钱打到你的账户，别闷声不响的把它收下来。那么再一个，如果说决定给这个前夫转账，哪怕是拿现金，一定要留好一个书面的证据，这笔钱我已经给过你了，因为咱得防止这个前夫翻过来再倒咬一口，说那个当时这个钱你没给我，对不对？
1: 另外他在外面也该着账这么多、
2: 这个、
1: 对吧，
2: 可能、
1: 您看这婚都离了，您日后再为这些事儿还得自证清白的，你说 是吧？
2: 是的。
1: 所以这些事儿您看似这简单的一个问题，也显现出很多隐藏的一些隐患。
2: 对，
1: 所以张丽的这个提示一定至关重要，大家入入心入入耳哈。还有这个问题，我投了20万给一家公司，刚投进去一个月公司就赔了钱，那怎么把这钱能要回来呢？通过什么手段？
2: 咱得先看看这钱能不能要回来，因为给公司里边投资它分很多种情况，就我见到过的哈，就分这么几种，最常见的就是你入股了，你是股东，那么一旦入了股你是股东了，那这个公司挣钱你就能分红，那赔了钱你不能说就撤股啊，这个可不能说撤就撤的，有限公司你不得经过所有的这个股东都得同意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亏了钱这种情况就不好要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公司的借贷，他说的有一些投资呢是公司本身，比如说他就要向外去借钱，然后呢他以这种形式把钱投到公司，那么你们俩之间只要是签了这种借贷合同，或者说没有签借贷合同，但是呢有这么一个约定，我拿了这笔钱之后多长时间还给你，按照什么样一个利息啊，如果是这种情况，公司亏钱赢钱都跟你没有关系，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固定的本息进去要。那么我见过最离奇的一种呢，相对就是承诺让他进去当个监事。我承诺你进去当监事，然后呢你放多少钱在这里啊、你以后不干了我把钱再退给你，但是我这个当时我这个案子哈，当时去工商部门一查没有他，这个公司里面并没有在工商部门给他注册成为一个监事，所以说直接就把这钱给要回来了。
1: 这就是人家有这种防范意识查证了一下是吧。
2: 对，
1: 还有很多让你 给个这个名分吧，股东这个那个，这现在还好多了。你过去的时候一觉得，哎呀了不得呀。
2: 嗯，
1: 给人家背负了很多东西，还枉为虚名，是吧？
2: 是的，大家可千万别觉着你给我个名头，当股东啊，当监事，当董事是个好事儿。有时候这种职位它是要背锅的，企业发生了一些风险，比如说股东他还是要承担损失的，这个名字能不要咱就不要。
1: 另外就是如果借款的话，咱签订的就是一个什么合同？
2: 要么就签借条啊，最简单的就是借条。如果你跟公司之间相对比较正规一点，你就签这种借贷合同。
1: 嗯，如果想投资合伙，那签订的一定是投资协议，是吧？
2: 对，
1: 合伙协议是吧？或者是？
2: 是的，合伙协议就是不是那种公司，它不是有限公司的那种形式。
1: 你得接受投资风险，是吧？
2: 对，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投资有风险。投资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呢？风险自担，再一个就是有盈利共享，是吧？
2: 是的，
1: 你有的时候它和借贷它是截然不同的呀。
2: 是，
1: 所以根据这个性质哈。另外还有朋友问到，我这个卖房签了合同，
2: 嗯，
1: 买家反悔又不买了，我一年之后降价了80-90万呢，才卖出去，这差价损失我能让原买家赔吗？
2: 嗯，可以，因为房价下跌的时候，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买家反悔。
1: 嗯，
2: 房价上涨的时候，一般是卖家反悔，我不卖了。那这种情况下哈，你不管哪一边反悔，咱们合同里边肯定都约定了，如果要反悔的话，那你谁承担多少违约损失？
1: 嗯，
2: 我们常在这个合同里边见到，如果一方不买的话，要承担个总房价的20%的损失。那么如果说这个损失它不能填满这个90万的话，那你甚至可以再去多给他要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哈有一个问题得分清楚，就是这90万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损失。
1: 嗯，
2: 这个买家他不买房子了，是不是我接着就去卖了？那这个90万里面有没有我因为我个人没有及时再去卖房导致的一个损失扩大呢？所以这个点儿就得需要咱证明，也得注意，如果说一旦我们发现另外一方违约了，那咱们得及时再去处置这个资产，你防止因为我们拖拖拉拉，因为这个房价它会一直往下降，
1: 是
2: 有可能，比如说我今年1月份买和今年8月份买，它又不是同一个价格。如果是因为我不卖，这个损失扩大了，咱就不能再给去买家要这个钱。
1: 嗯，所以张律分析的非常的透彻，非常的细哈。大家在听取这些法律建议的时候，一定要多理解、多渗透哈，以防这个风险的发生哈。
2: 对，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您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好多朋友纷纷发来这个查询，也希望各位好运。如果没有今天中奖，今天周五嘛，我们大家就说今每到这个时候是个幸运日，这周不中您下周中，下周不中再下下周，再下周呢就是周月奖了，对吧？
2: 对，
1: 那不中的那可能憋着在后面大奖了。在这儿希望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能够为自己遵章守法的一个好行为，我觉得也是我们搞这个活动的目的和初衷，也是一种褒奖哈，也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了，稍后马上回来。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所以大家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直播热线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如果有问题，以文字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之后呢，也会给大家一个针对性的回复哈。哎，说到了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旅游线路，秋天秋高气爽，张律是不是特别适合旅游？
3: 对，很适合，
2: 很适合哈。刚才张律还说这时候正好还错峰。
3: 对，我前两天看到这个航空公司的各种推送，说是现在正好是机票的淡季。
2: 太好了。哎，对这个旅游打卡或者这个拍照，您怎么看这个？
3: 如果是不影响景区的这种正常管理，不影响其他人拍照，还是很好的。
2: 拍照是吧？留念哈。
3: 对，
2: 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就说什么呢？能拍照就拍照，能炫耀就炫耀。为什么呢？就是你十年之后、多年之后，再好的相机也拍不出你现在的你啊。
3: 对，
2: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
3: 现在人应该都是秉持这个原则。
2: 哎，所以把这句话在这儿给大家说呢，一个是贴合我们刚才的这个秋天线路的这个宣传，再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无论您处在哪个年龄段，少年、青年、壮年，我们的老年，大胆的去记录，大胆的去热爱，大胆的去做自己，能拍照就拍照，是吧？
3: 对，
2: 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活出自我哈。
3: 对对，
2: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今天大家综合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哈。前面我们是连线了咱们的这个公证处的公证人员，说到了这公证的这个范围哈。实际上，生活当中只要是能够拿得出的有效的证据，就像我们的公证员所说的，都可以去公证，是吧？
3: 对，现在公证其实在诉讼中应用的非常多。很多人他都能考虑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先公证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一旦上了法庭拿出这个证据，我浑身都是嘴，我觉得说不清楚。比如说咱们经常我们有时候用到的像这种微信聊天记录，我为了防止灭失，我为了害怕手机出一个故障或丢了手机，那我就提交不了原件了，所以我提前把这个公证微信我给他公证了。
2: 是，
3: 哎，这拿出来之后就免于质证。那么还有更比较常见的，像这种公司里边我需要对我的这个合同进行一个起诉，那我们的系统里边数据究竟是多少，那么很多公司就会提前先去做一个公证。
2: 那为什么在法院有的是对这个公证他免于质证呢？事实上就是作为公证机关他提

0: 替你严格把关了，也替法院
1: 对
0: 把关了。
1: 其实他就是对这种真实性，相当于先帮你认一遍，
0: 先帮您认一遍哈。说到今天这个连线公证人员，我们也是源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也是牵扯到房子。我租的这个房子墙面渗水发霉，你看根本没法住。当时合同当中约定的中介，一旦有问题是中介来负责打理这些事儿的，但是现在中介一直拖着不休，我能直接退租要回租金和押金吗？
1: 像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租房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住在里面，那这个房子一旦漏水和发霉，因为这个房子它就不适合人居住了，甚至如果我强行居住在里面，它会对我这个健康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我的合同目的达不成了，
0: 是
1: 对不对？我的目的就是住在房子里，但我现在住不了了，所以说我就可以单方面要求去解除这个合同。那么解除这个合同的时候，其实也像咱刚才说的，那你怎么证明这个房子它有问题，我确实应该搬走啊，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保全公证，把发霉的情况啊，对我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我们记录下来，如果以后为了这个纠纷我们再走到法庭上，那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公证记录，可能相对比较方便一点。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完了这一步之后，我们要跟这个中介或者说租给我们房子的人，我们得有一个书面的记录，得告诉他为什么这个房子我不住了，那钥匙放到哪里了，那这个费用我要截止在哪里，你把这个费用给我退还到什么地方，退还到哪张卡上，都要跟人家说清楚。如果你没有跟人说清楚，你走了，你不住了这个房子，那人家房东怎么知道我应该退钱退到哪里呢？好多人就是觉得我就不声不响搬走了，你就应该给我退。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庭上你自己是不好举证的。
0: 每个问题都有其代表性哈，谢谢张丽的这种提示哈。来继续看一下，这是什么信者名是吧？您好，参加这个百日抽奖是不是只要报名一次就可以了，还要每期都得报吗？看来您是报了之后有多长时间了，您是每次都查询没中奖是吧？不要紧，免了，后期就不用报了，直接这些号码我们都录入的，继续有参与抽奖的机会，就不用再重复报名了啊！在这儿也给大家提示，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继续报名中啊，已经有20万加了，这个20万得这个加得往后，得都是好多万来了哟，所以我们这个数字还没有重新整合出来哈。您呢，这个如果作为新的这个车主，只要您是一个优秀驾驶人员，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哈。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输入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哈。我们每个周五要开取周奖的，还有月奖，周奖就是200元的加油券，然后您这个初次报名呢，如果成功之后就给您20元的这个加油券啊，随时可以使用。好了，节目在直播中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哈。对方欠我3万货款啊，我们没约定付款时间，我天天上门催，但他就是不给我，这利息我应该从哪天开始计算？
1: 欠的货款说明应该是一个合同纠纷。既然没有约定什么时候给，那你就从你上门开始催款的时候开始记录去要。但是呢，我们也经常见到，因为你们没有约定这个时间，有时候法院也会酌情从你起诉开始计算他什么时候给你款项。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还是你可以重新再达成一个约定吧，你问问他你究竟最晚能什么时候给我，是吧？咱们重新写个借条，那你达成约定，你分期也好，或者说你稍微延后一点，这个钱你只要给我，我就不诉你。但是如果人家就是不给，眼看着有的就跑路了，
0: 是，
1: 人如果是不在了，那你就抓紧时间起诉，因为有时候一旦真的人跑了，传唤不到，其实对你来说，即便是赢官司，首先就不容易，那赢了之后难以执行就更不好了。但是在这个问题里边，听他的描述，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3万块钱的一直坚持去要，
0: 是，天天上门，这个好在您这是一个城市，看来距离还不远，知根知底儿。
1: 对，
0: 那这要跨越山
1: 河，那只能是通过这个微信呀，或者电话去要款也是行的，
0: 也是行，但是一定要想着得要，你不要那就权利您丧失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啊，继续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不光是作为婚家事律师，包括民间借贷这些案件接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少，是吧？
1: 对。
0: 我老公婚前找他兄弟借钱付了房子的首付，婚后房子加了名，看来加他的名了呗。现在他兄弟起诉我们俩还钱，这算我们的共同债务吗？
1: 哦，直接起诉他们两个。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像这种立案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这个是婚前借的嘛，婚前借的如果说是老公借的，如果女方没有签名的话，怎么认定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这事儿一旦提上法庭，因为它的这个用途确实是用到购买你们两个共同的房屋上了，对不对？房子毕竟是加了你的名了嘛，所以如果法院判定这是一个共同债务也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可能老公的债权人那边他的举证责任可能会重一些。首先你要证明这个房子他干什么，这笔钱借走干什么用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起诉这个男方和女方两个人？但是对于女方来说，既然这个房子加名了啊，借钱又是买这个房子，该还就得还，人必须得有诚信。夫妻共同债务啊，不管是夫妻也好或者共同债务也好，就两种，一种就是用作你们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使用了，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自认我在上面签字了，那这也叫共同债务，这个就他这个共同签名买房就属于共同使用这种情况。
0: 所以您签名了，那这个事儿您就得是吧，
1: 对，共同使用，
0: 是共同使用。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大概这个费用就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消费，是吧？
1: 对对，
0: 这如果除此之外您没签名没有用，那就不叫共同债务，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个法律上厘清了这点，让大家在日后维权主张上能更有针对性哈。哎，最近段时间反正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的比较多，
1: 因为现在借钱都是给这个兄弟啊或朋友去借嘛，
0: 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吧？这个事儿，哎呀，婚前婚后反正这个问题吧，有些自己吃不准的这些问题就找找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问一下哈。还有一个问题，老赖欠我钱，我一直在微信上催他，他突然说这个微信号卖给别人了，不认账，还说过了诉讼时效，哎，我该怎么办？
1: 哦，
0: 真的老赖啊，
1: 对，是
0: 赖到底儿了。
1: 哎，这种事儿就不用听信，因为还是那句话，谁主张谁举证。你说这个微信不是你的了，你怎么去证明这个问题呢？咱们现在微信、支付宝其实它都是一个实名注册的。如果这个微信是你一直在用，我这个借款人的话，我可以证明之前借款的时候你就用它跟我联系的。那现在我催你还款了，你突然说这微信不是你的了，
0: 显然不符合常理。
1: 对呀，这件事它也不能消除你的债务呀，是不是啊？我呢？完全有权利认为只要我的这个催款的意思到达了原来借款的这个微信，那就算是我通知你了。你说我没有通知到你本人，那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原来有过这样的案例哈。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算是过了诉讼时效。
0: 所以您想着是什么金蝉脱壳，但是逃不了的法律责任，是吧？
1: 对对。
0: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个问题归拢的这些问题也就只能到这儿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参与我们这个好车主的报名，大家参与，多多参与，这有什么费事儿啊，是吧？参与之后也对自己的这个参与交通出行没有违章违法行为的一种褒奖，对吧？
1: 对，
0: 我们都出了优厚的这个奖品给到大家了。山东交通广播搜一下微信公众号，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这周没中您下周中，周五中哈。这个还有别的平台什么可以收听吗？啥意思？这个会吃烟的鱼还有别的平台可以收听吗？你网上收听都可以，我们节目可能信号的问题又是，抱歉啊，大家都可以在相约的这个时间，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让大家利用这个线上的时间学到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是说合法的利用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这权益。非常感谢张律上午开庭下午来直播，谢谢，
1: 再见，
0: 辛苦了，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Hello， 诸位，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强能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期间五点到六点时间为您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依旧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还没到五点钟的时候，就收到了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来的问候，说节目马上开始了，提前做好，静等杨洋开始上课了。上课不敢当啊，也没有那个资格，也没那个水平。也有很多朋友说，杨老师下午好，谢谢你们，总是一个你们是一个上班比我准时、比我早的团体，我已经习惯了，这个非常荣幸啊。按照惯例，一个小时节目时间解决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时间有限，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一号与三号平台，我可以看到您的留言文字。有朋友说杨洋最好了，杨洋是最胖了。好吧，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自动的去加入了啊。我因为我们应大家的这个要求又建了一个九号群嘛，前面那些群全买完了，你知道吧。除此以外呢，无论是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云听，还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的节目，那个平台叫喜马拉雅，全网您记好了，只需要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便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OK， 今天座上宾呢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久不见了啊！这个有朋友在，你是在劝我吗？赵钱孙李说该贴秋膘了啊，我不能再贴了。陈安庆陈老师，你是可以贴的。陈老师现在净重多少？
1: 净重，我想想哈，怎么说呢？
0: 40公斤。
1: 49吧，89。
0: 净重89啊，净重89克。这个陈老师是吧？陈老师都不如一个鸡蛋沉，你知道吗？你是真可以贴秋膘了啊！这个我是不能再贴了啊！秋天叫什么？秋天补一补，不，原来说秋天动一动，冬天耐寒冷。我小时候是这样说的啊，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吧，就纯安慰自己，你知道吗？可以进步了。来，我们跟进处理一下近期的汽车投诉。吕先生呢，他之前跟我们节目来投诉啊，他从济南领跑会展中心店呢买了一辆领跑 C16 支架版车型，当天呢在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发现这台车的支架功能完全是不能用的，后来拖回4S店，4S店

0: 说，虽然这个地方是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必须要赔多少，只能双方协商的，但是建议你们本着这个友好啊，这个怎样怎样服务客户啊，关怀啊，这样双方再去协商一下。后来在这个节目现场，我还帮车主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领跑厂家，最后剩的一个小尾巴就是双方到底怎么协商，怎么补偿，协商好了没有，补偿完了没有啊？车主呢在上周的时候，上周天还是那个什么时候给我发信息说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我们争取把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你好，吕先生。
1: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您这个事儿最终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什么时间解决的？
1: 就是我给你发信息的那个前两天，就应该是前两天是换好了，
0: 就是上周，大概是上周是吧？
1: 对。
0: OK， 问题是怎么没这个没关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1: 就是说，当时就是在你的那个调节之下，就是那个经理，就是那个总经理，
0: 嗯，
1: 又商量了一下，然后给出了一个2000元两次保养的一个那个这个售后，
0: 嗯，修好，然后呢，额外补偿了就赔了2000块钱，然后送了两次保养。
1: 哎、对对对，对杨老师，
0: 嗯，你最终对这个结果认可吗？
1: 哎，认可。
0: 这问题是不认，咱也没办法。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没有明性的，就是硬性条件，就没办法。
0: 他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啊，车现在好了吗？
1: 车现在好了，已经正常使用了。
0: 用起来没有问题了，现在。
1: 对，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0: 好的，那就好好使用。那你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能帮你的这个事儿已经帮到位了。这个事儿呢，就你的这个投诉的到这个程度为止，我认为也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已经画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这个句号了，因为你也只能这样去处理。
1: 对，
0: 好吧啊，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讲的吗？还有什么要求吗？或者，
1: 没什么要求了，反正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杨老师，就在这个领跑 C16这个事上这么完美的帮忙协调了一下，就是说真心感谢你们的那个跟进，小姐。
0: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这个理解与认可啊！你这个，你只要没骂我就行。说我这想退车是吧？最后换了2000块钱给两次保养，
1: 没有，
0: 对吧？
1: 换车只是说是一个这个想法，我也有看这个，确实是达不了这个换车的这个标准。
0: 我跟您讲完了这个事儿之后，你有没有比如说找其他的律师什么专业的人员再问问，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没有，老师，因为你说了之后。就像这种东西它没有硬性的，就是说这个规定就是给多少钱，
0: 哎，
1: 然后就想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就顺他给我修好就弄好，能保证售后就已经很不错了，就不那么多要求了。
0: 行，好，那您这个事儿我们就算是处理完毕了，好吧？
1: 可以，
0: 好嘞，好好用车吧，啊，好嘞，再见，拜拜。
1: 好，谢谢你，老师。
0: 嗯，拜拜，哎，
1: 拜拜。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可能有的初听的这个朋友说，哎，他都这个高速支架他都不能用了，为什么才只赔了2000块钱，送两次保养啊？还有人觉得保养也不值钱啊，就是总共合2700块钱。朋友，这是目前他能拿到的，他通过我们节目能拿到了一个最优方案了。陈老师，您怎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情况？
2: 嗯，好的。首先呢，咱们车主买车之后呢，国家会有一些相应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些举措，比方说三包法，
0: 对，
2: 还有呢强制的质保期，这些呢都是咱消费者去合理合法得到的一些保障哈。
0: 嗯，
2: 但是呢没有明确法规去规定车辆出了问题厂家必须要去赔你什么钱。
0: 哎，
2: 正常按照标准来说，你车出了问题严格按照三包法和质保法走，该退车退车，达不到退车的条件呢，那给你免费去维修好，就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呢，可能某些厂家呢会针对一些特定的故障，或者说是新车的车主会有一些善意的一些补偿，一般呢金额也不会太大哈。
0: 就是这种，说实话，就全凭良心了。
2: 对对对，是
0: 的。他没有法律规定，他全凭良心。如果说这家企业或者这个4S店，我一分钱我都不赔给你，那你咱就只能自认倒霉。你可以谴责他，你没招，你可以谴责他，但是人家不违法。你可以说他没良心，怎样怎样怎样，是吧？我们有朋友开玩笑说可以再要点股份，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想试试，是吧？啊 ，AOV 说杨老师你怎么评价即将上市的吉利星越 L Plus？ 星越 L Plus， 我觉得这个，它首先这个实车我还没有见到哈，它呢好像是轴距来到2米9了，它属于是一个加长，它是个就是比现在的这个版本好像要加长5公分左右吧，5公分多一点吧，它还是一个5座的布局，尺寸加长，那么它的核心。动力单元这块它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内饰啊，有可能配置功能这块，这个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是吧？动力方面，我个人猜测哈，它要么同时上一个纯油，同时还会上那个 iHave 那个版本。但是目前为止，这个车其他的一些细节配置哪儿变了呀？售价是啥情况呀？目前还不太清楚。 你还得等等看它上市以后的这个情况啊。他说是 HEV 动力。

0: 那就是那个 I have 嘛， I have 那个动力现在是很成熟，吉尼斯世界纪录给他颁的那个全球最高热效率记录嘛，对吧？所以这种车呢，前有吉利星越 L 的打底，又有 I have 技术已经装车了，所以没有什么，没从大的方面来讲，它没有什么说新的东西，你能懂我的意思吗？它就是加大尺寸，改了配置，改了颜值，就这样啊。然后你最终你就看那个定价，就完事儿了。有人说是星耀七的换个车，完全不是，它跟星耀七完全不是一类车。你要知道，星耀七是绿牌车 ，I have 它是个蓝牌车，它怎么能是那个什么的这个换壳车呢？就是现在啊，不再像十年前了，我们动不动就说谁是谁的换壳车，不是的，不是的啊。这个价格可以预估吗？我觉得也就是12，因为我现在我不好说，因为他如果直接上 I have 的话，那价格会稍微高一点点。邵老师，你觉得呢？如果让你来猜一下呢？
1: 嗯，我觉得目前来看，应该像现在车这么卷啊，价格，相对老款可以做个参考吧。
0: 啊，
1: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浮动。
0: 但是他如果上油电混的话，它价格它就会高一点。你如果是纯油的话，它就是卖12到16万，对吧？但是它如果是油电混的话，我觉得12万多，
1: 成本高了。
0: 对，它成本高了，12万多，13到17左右吧，好吧。光影记忆说，我的林肯大陆买了也特闹心啊。Continental 那台车本身就是它就是一台闹心的车，好吧。说开上第二个月车窗夹手啊，不带没有防夹功能了。以前那个车有吗？我还开过来 Continental， 我都忘了。后来变速箱阀体故障，福特的变速箱它就这样了，一定的。说开起来换挡顿挫，一怂一怂的。你买的是真福特，你买的是真林肯，很正常。这有什么问题？好吧，我们先进广告啊，回来之后咱们再说，让热心的朋友稍微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个林肯大陆变速箱，它那个后车窗夹手这个事儿，我的特定情况下，你比如说小朋友什么，这也挺危险啊。还有一个变速箱耸动、闯动，这太正常了啊。陈老师，您怎么看？从售后维修啊这个角度？
3: 其实这个防夹手功能的话，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一个功能了哈。其实好多车辆呢，都在它的车窗电机里边啊，通过它的一个升降的一个电流呢，就能实现防夹功能。说白了，硬件不需要加装，只需要一套程序。但是呢，防夹的车窗和防夹的车门呢，都有一个前提哈，大家用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哈，不要去真正的去试探它。比方车门要关死的时候，你把手放到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出现故障的啊。
2: 你想想360的创始人他是怎么被夹的，是吧？
3: 对呀、
2: 这个
3: 是的。
2: 这个事儿，反正我不知道，我忘了 Continental 原车是有没有这个功能啊，但是他那个变速箱闯动这个事儿呢很正常。他现在呢这个应该是已经出了3包漆了。那出了3包漆的话，你变速箱闯动这就是频繁跑4S店，这也没什么别的招。
3: 可以去参考一下通用的一些4S店的一些情况哈，因为他们好多呢变速箱呢，福特和通用呢是联合开发的，通用这边是有一个特殊的政策，有些变速箱啊，它的质保呢是比较长的，最长的能够达到8年16万，你可以先找一下你厂家去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应的延保的政策。
2: 对，如果你的变速箱还在质保期之内，如果因为原车质量问题出现问题的话，它是应该给你是包修的。
3: 对
2: 啊，它是这样的，好吧？但是你不能去符合3包法当中某一些规定条款，因为你已经出了3包漆了，好吧？还有朋友说，杨老师，极狐家里的车质量行吗？ArcFox 是北汽新能源家里的高端序列，它目前在售了最便宜的，比如说 T 一，然后再往上走，原来的这个 T 五，又出的这个 T 七，等等等等吧，什么 S 系列的跟 T 系列的，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啊，可以用啊。来，我们接通一下东营博先生他的电话，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如果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或者是遇到了这个汽车维权的问题，今天傍晚六点钟之前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啊，遇到占线的情况也很正常，各位您多等一会儿啊。你好，博先生。
4: 你好，亚仔。
2: 你好，欢迎您，请讲。
4: 我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2: 哦，您说说。
4: 我是2020年6月份在东营天池别克西城的，买了个车，然后呢正常保养。
2: 买的是什么车？
4: GL8。
2: 2026年6月份买的是吧？
4: 2020年。
2: 哦，2020年啊。
4: 然后正常保养呢，因为我在河口住，河口区。我说那个有河口区有你们的那个就是4S店这种业务吗？他说有，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他每周4S店的维修保养人员都去。定期去保养它。
2: 您尽量说的言简意赅一点啊，就是天池4S店给您推荐了一个你当地河口的另外一个让你去保养的地方，你就不用跑这家店了，对吧？
4: 对对对对。
2: 啊，您就是说言简意赅一些。
4: 在这家店第二次保养的时候，他说有一项活动套餐，交5000块钱，然后1年2次免工时、免机油机滤。
2: 这个是谁给你推荐的？是河口的给你推荐的，还是这家天池4S店推荐的？
4: 河口这个保养店。然后我又在天池别克4S店确认了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活动？他有，他说就河口这家店，如果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这个套餐转给天池，然后在2021年这家店可能是没有就终止了。
2: 您就直接说不要这一家那一家，不要说，你就说2021年是这个河口的这个倒闭了是吧？
4: 对，他倒闭了。然后呢？
2: 怎么说这话咱还这么麻烦呢？河口的是四 S 店还是二王还是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四 S 店，反正四 S 店推荐了，我就去了。
2: 它规模怎么样？
4: 规模挺大。
2: 好，2021年它倒闭了。然后你是不是要说你的免费保养没了？
4: 有，然后还是和他说的一样，我这个套餐呢转到东营市天池别克了，然后他正常给我正常保养，就他按照他约定的一年两次免费免工时免吉利的那个套餐，一直到今年的2026年8月份中旬，然后我想去保养，我通过那个预约那个人员说是这个活动没有了，说是城口那边停了。我说为啥？他说不知道。
2: 好，我问一个问题，你当时交了是5000块钱，你那5000块钱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
4: 终身的
2: 这个一年两次的这个免费保养。现在你去天池店，你再去享受的时候，他跟你说活动没有了。
4: 哎，终止了。
2: OK， 活动终止了。好，还有吗？
4: 然后我就想，我说为啥？他说不清楚。
2: 说重点。
4: 我就
2: 说重点，节约时间。
4: 我就想他正常旅行啊，然后我那个找了别克那个通用一个车工坊的一个电话，打完人也解决不了，他说是公司个人行为。然后我又打了那个市场热线，也没下文了。
2: 你能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终身保养的问题，这个好提供是吧？第二个问题，
4: 这个、我有收那个收费单据
2: ，OK，
4: 是那个当时泳池给我车工坊提供的。
2: Okay. 第二一个。你能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能证明天池别克4S店跟你说啊，你这个河口那家店倒闭了之后，你可以到我这儿依旧来这个享受？我需要你提供两样这样的东西。
4: 我这些正常保养的那个，这不一年两次吗？从2021年到2026年2月份，
2: 你
4: 一直是
2: 啊，对对对，你这个都能提供是吧？
4: 对，都能正常在那保养，有保养记录，而且都没有，我都没有交过钱。
2: 不是，我说的是比如说你签了一个协议一样的东西，人家说你是终生的，而不是说我以前在这保养也没花钱，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我这个协议不是天池的。
2: 那是谁呢？
4: 是河口那家东营泳池倒闭这个店的。
2: OK， 那你能不能提供一个东西，一个非常铁杆的一个证据，证明天池店当时不只是口头跟你说的，然后说河口那个店倒闭了，你到我这儿来依然能享受一年两次的这个免费保养，能不能有这么个实打实的证据？
4: 没有，我是当时是核实的，没有，这很多年了。
2: 当时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还是什么？
4: 对，电话核实的。
2: 那你去套点证据，你再来找我行吗？你去套点证据。
4: 我现在提供的只能是 4S 店。每年保养记录，
2: 就你现在能给我提供的只能是你过去在这儿享受的免费保养。
4: 对，
2: 你这叫啥证据？你现在的逻辑是这样的，有朋友在说，这朋友是在考验杨帅的阅读理解能力，我的阅读理解能力非常强。你现在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在这儿免费保养了，但是当然我的前提是我肯定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啊，你肯定，因为你5000块钱你都花了对吧？你肯定，我觉得你应该是终身保养的。但是现在咱们要讲证据，所以你现在仅仅是凭着什么东西啊？你再跟我来说哈。你说我因为我以前我前几年我也是在这免费保养的，那我就等于是我得终身保养。你这个证据你是立不住的，所以你现在你需要给我提供点证据。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啊？这个陈老师，您觉得这个事儿应当怎么来拆解来处理？
5: 确实和杨所说的一样，现在只能证明咱是有一个终身的保养，而且是之前河口的一个服务商有的。现在需要做的是，第一个，杨刚才给你提的建议是一个点，再一个呢，你还可以什么呢？去查一下你在东营天池别克这个4S店的保养记录单，看一下能不能体现出你这个5000块钱套餐来，因为他们要走账要结算嘛，系统里边肯定要做一个说明和备注的。
2: 你手上有没有这5000块钱的，比如说什么凭证之类的？
5: 哎，对，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2: 有没有？
5: 啊，这一个
4: 我没有，我只有他有网上不是保养记录嘛，这些详单我都有。
2: 你只有你还是只有过去保养的详单？
4: 对，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正常接手的时候，他是通过也是一个步骤，然后步骤完了以后
6: 去了之后一报我的车号，人家
2: 啊，这个咱都不说了。这个博先生，我们有朋友说交钱了续缴厂家，这个五千块钱，那个陈老师，我猜这五千块钱应当是河口那家店收的，有可能是他收了跟天智别克分了，这个都有可能，这个咱们不知道。但是4S店收了这个钱，厂家是不一定知道的，你找厂家你是查不到的。
6: 厂家不知道，
5: 对
2: 对啊，
5: 经销商的个人行为。
2: 现在河口这个店倒闭了，你如果想找厂家，因为他现在是倒闭了，你无论你想找河口还是找东营天池，你需要拿出实打实的东西来。第一，我证明当时我有这五千块钱了，什么发票什么收据上边明明白白的证明我是要享受终身保养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我需要拿出一个东西来证明当时天池别克给我的承诺，说如果河口店倒闭了，你到我这儿来依然能享受这个东西的。你需要拿这两个东西。现在的情况是，河口倒闭了之后，你回天池别克确实去享受了几回免费的保养，对吧？
6: 五年。
2: 对，你已经享受了五年了，所以你现在就抓着这一点。那如果说我没有终身免费，你为什么能让我免费享受五年呢？但是这个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证据，你知道吗？
6: 对对对，我感觉这不是硬性证据，这我没办法了，上来沟通沟通，让你给我签。你最后说
5: 了，他这两家企业有没有关联呀？这两家企业查一下有没有关联，有没有什么下属隶属的关系啊，或者同属一个集团的关系啊？
6: 这个车工坊这个公司是通用下边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也不懂。
5: 嗯嗯，
6: 应该是有关系，他内部走账。然后这些东西我肯定拿不到，他给我正常提供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个情况。
2: 不是，当时您这个交钱了，连个记录、连个单子什么都没有。
6: 没交，那个五千块钱的单子有。然后边天池这边是一分钱都没交，这五年。
2: 哎呀，您啊，您就是就粗到个什么地方？你现在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对吧？
6: 我没交钱。
2: 什么你没交钱？
6: 在天池正常保养。
2: 你不是没交钱，是你现在啊，我就人啊，有的人他是有主动性的，他会自己理清楚这个事儿，我应当怎么去处理，我在处理之前我应当去搜罗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跟你买完了房子之后，你去办任何的手续，你把它专门找一个文件袋，你把它装起来，我能有条理的拿出很多的这些个东西来，有顺序的排出来，你是在这方面能力上是完全没有的。
6: 没有，你真的没有，就没想到。
2: 你不是你，那你现在什么证据你都没有啊，我。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啥证据都没有，你现在我最多我只能帮你问一下这个厂家，我让他们自己去查一下。但是如果人家因为你手上什么证据都没有，你现在只是说我已经享受了五年了呀，那我那你们又不傻，凭什么让我享受五年，我肯定有这个终生的。你这对啊，我们有朋友说的对啊，不是你在天池免费保养就说明你可以一直免费保养，你得拿出证据来。我愿意相信你那五千块钱买，因为你五千块钱都花了，陈老师这个对吧，他如果能拿出这花钱了五千块钱这个单据，我愿意相信他买了就是终身保养。
5: 嗯，
6: 这个单据我有，交钱单据有，但是不是交的天池别克。
2: 对呀、啊，那你怎么证明你能在天池享受终生呢？不就这么个事吗？你钱是交给的那个河口啊，你现在就在这一环上你缺少这个证据。
6: 对对对，
2: 你能想办法拿？
6: 四年多了，四年之前。
2: 你不要跟我说那个，你不要跟我说那个，你现在能拿出你现在。如果你挂了电话，你能想这个绞尽脑汁能找到这个能证明这个东西的东西吗？
6: 没有。
2: 能吗？
6: 没有，找不到。
2: 对呀、啊，你啥都找不到，我怎么帮你啊？所以我刚才我上来我就跟你说一句话，你去套点证据。哎，
6: 有些事我思路也咱也白搭，我可能这方面。
2: 你之前稍等一下，我帮你找一下别个厂家，我只能帮你找一下这个别个厂家哈，因为你没有任何证据。好嘞，
6: 行行，谢谢。
2: 在线稍等，
6: 如果这个事不能办，就拉倒吧。
2: 在线稍等，来导播帮我连一下上汽通用别克官方，我们先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我们解决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问题啊，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可以给我打热线，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来发文字，还可以在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欢迎诸位啊，座上宾呢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倩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你好杨洋。
3: 博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帮您反馈给上汽通用别克厂家啊。你好别克。
5: 你好，
3: 好，感谢您接听我的电话啊！我这边是山东交广主持人杨洋，是这样，我们在热线上一位山东东营的博先生呢，在线向我们来投诉一个问题。他呢是在麻烦您记录啊，2020年6月份从东营天池别克4S店买了一台别克 GL8，因为他本人是东营市河口区的，所以这家4S店呢，我猜啊，大概率是给他推荐了下边类似一个二网的这么一个河口的这么一个地点，给他在进行保养。我接下来要说的所有的问题，您只需要您都跟这个东营天池别克来核对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就是他在过去的几年，是过去的一年吧，一年差不多吧，2020年买的车啊，到2021年这一年都是在河口这家指定的下边的这个下沉网点来进行保养的。2021年河口的这个店倒闭了，然后呢，据车主说，当时东营天池别克4S店跟他说，如果这家店倒闭了，可以把你一年两次的免费保养转回东营天池别克4S店来做。然后事实上呢，2021年河口那家店倒闭了之后，他确实也转回去了，做了五年，直到截止到2026年8月份，直到今年八月以前，他确实是一直都在东营天池别克在享受着一年两次的免费保养。但是到了今年八月份去保养的时候，这一家天池别克4S店的员工告诉他，活动结束了，你享受不了了。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当时车主是在河口那家下支机构分支机构交了5000元现金。车主，我刚才说的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4: 对对对，都对。
3: 你看，你花20分钟说的话，我花1分钟我就说完了，对吧？你这个表达能力再这个提高一下啊。好，以上就是我要反映的问题。现在呢，车主的诉求那肯定是想继续享受免费保养，但是目前我不太清楚车主能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现在手上是有交5000块钱买保养了那个单据的。第二一个呢，我不知道车主现在能不能拿出来一个证据证明天池别克给他承诺过，说那家店倒了之后你到我这儿来保养，就是这么个问题。没问题吧车主？
4: 没有没有
3: 啊。行，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需要咱们厂家来做的是看一下，因为他在东营天池别克已经享受了5年的免费保养了，他确实交了5000块钱，因为他说这5000块钱他手上是有单据的，所以呢，我愿意相信他确实是花了5000块钱，是买了一个终身免费保养，不然这5000块钱是干嘛的呢？所以你们可以追溯一下， 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河口赛店肯定是挣了这5000块钱了，有没有这么个事儿？充5000想免费保养，想终生的啊？那么然后呢，调查一下，你们内部调查一下，看天池别克当时有没有给人家车主承诺，那家 B 店倒了，你可以到我 A 店来继续来这保养。哎，我已经，然后第三一点是已经给他做了5年的免费保养了，现在突然跟他说活动终止了，要调查一下这个说法谁说的合不合理。汇报完毕。陈老师这边是否还有要补充的？
5: 再有就是刚刚听我们那个车主说哈，是一家车工坊对吧，如果车工坊的话它也是隶属于上汽通用的哈，它是一个体系内申请的这个店，当然后台应该是可以去查到它相应的一个信息的，你们可以查一下这个车工坊，包括把这个车主把这个当时的服务商买5000块钱的名字提供给厂家，具体名字，然后后台去可以查的，通用这边这家车工坊跟天池这个别克 4S 店是不是一家老板，他能够查到的。
3: 另外呢，帮我再记录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依据的话，那我们就查一查这个东营天池别克他为什么给这车主做了5年的免费保养呢，这个是因为啥，有没有这么一个利好，有没有这么一个政策，对吧？
5: 对。
3: 哎，如果不是利好，不是政策，然后不是服务，不是利好，只是因为我们交了5000块钱的话，那我们就查查这5000块钱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当时给人家做过承诺。博先生是谁，赛店的天池的赛店的谁跟您说的这个活动已经终止了？
6: 一个我每次都去预约给发信息，叫一个
3: 什么什么职务，
6: 他又坐那，我去他去接待，
3: 好，前台接待，好，前台接待，
6: 具体不知道。
3: 博先生您说话是真费劲的，前台接待哈。好吧，那个别克我已经说完了。
7: 好的，那您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已经记录，那联系方式有吗？
3: 有的，需要在本周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然后联系到车主，最好给我们也回复一下，看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证据，有没有依据，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来处理。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个人猜测啊，他肯定是免费保养的啊，所以说跟天池这边，你们厂家跟天池这边来核实一下，来验证一下吧，啊，好吧，可以吗？尽快给我们来这个回复啊！来，导播跟厂家这边来，把车主联系方式，把我的办公电话全部就给到厂家。好，好嘞，谢谢您啊，车主啊，郭先生，您这边是什么证据都没有？说句大白话呢，我们有的朋友早就看出来了，说杨老师好，这哥们儿就是想利用你的影响力，帮忙问一下，看看还可以继续享受以前的服务吗？其实你就是这个目的啊，因为你手上啥证据都没有。
6: 因为我打过很多那个其他电话，然后政府的号干什么的号，他厂家的号打过，就是最后的希望。然后
3: 人家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打过那么多的电话，又是什么幺，又是什么这部门的？那人家是最后是怎么跟你说的？是说你没证据，还是说这个是什么？
6: 车工坊跟我反馈的是，他只能他是说他的权限只能和那个他的别克下边说，跟领导说不上话，然后让我自己去法律解决这个问题。
3: 那你投诉了那一些个职能部门呢？他们是怎么给你回的？
6: 他们说是核查。喝茶了，这不就3个月了。
3: 好，我知道了，我不浪费时间了。好嘞，那你就等他们电话吧，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后边我们再跟进，好吧？
6: 好嘞，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3: 好嘞，
6: 我不是说是好，那
3: 不是，
6: 你明白吧，
3: 我猜测您在这个事上大概率是有那个终身保养的，因为我是这个行业的，我大概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就算我相信你有，你也得先有证据，你知道吗？
6: 对，我这个我明白，因为没有，心里没有这么方面想过。
3: 你拿我当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我是讲道理的，好吧？就这样啊。
6: 对，
3: 好嘞，再见。
6: 谢谢您。
3: 好嘞，拜拜。
6: 再见。
3: 对呀，他就听不懂我的话呀。我刚才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去套点证据，他听不懂，好吧？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哎，杨哥这是最后救命稻草了，这大哥说话绕来绕去的，又有人说又是投诉无门了，怎样怎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处理起来也不是什么很难的情况。现在呢，有一些4S店啊，确实是因为这个经营压力太大了。原来日子好过，经营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吧，日子好过的时候其实无所谓，对吧？就一年两回保养嘛，这才几百块钱。但是现在经营压力太大了，能省则省啊，是不是这么情况啊，陈老师？
5: 确实是的哈。你像原来的时候，基本上往前几年说吧，咱们买车险4S店是不是都送两个？这几年也在逐步收紧了。
3: 是啊。好吧，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可以盲猜一下，大家可以竞猜一下。来，大家现在可以发信息，什么在微信平台上或者在抖音直播间里可以盲猜一下，这个事儿最后最终车主能不能享受到这个免费的终身保养？能，你们就打能；不能，你们就打不能。 好吧，你们盲猜一波哈。超过20多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的拿活动持续火爆，惊喜不放假啊！我们抽出了30个周奖，现在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奖品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您呢，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一下中奖信息。活动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另外呢，还有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一些惊喜奖品依次抽取。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与的话，我们大概还剩有1个月时间吧，差不多啊。那么你现在还可以报名，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好运在等待诸位啊。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参与这个竞猜了哈，我看大部分朋友好像说的都是能啊，也有个别朋友说不能啊。陈老师，你觉得这个事儿咱们俩也盲猜一下，最后你觉得他能不能享受？
5: 应该有难度，但是最终呢应该差不多。
3: 首先咱就闭着眼猜一猜，不然他有5000块钱的单据，你这5000块钱是买了什么东西啊？你总得对上号吧。
5: 嗯，
3: 是吧？还有朋友说套点证据还是有可能的。我上来，我是不是30分钟之前我就跟他说了？上来他没表达清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你得套点证据出来啊！燕子飞说，我觉得别个厂家能把这个事捋明白，给媒体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啊。他这最主要，他需要给这个车主一个满意的答复。还有人说，亏的找到杨帅了，80%能行，别处不一定。车主的原话刚才说了，我是他这儿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之前什么 ZF 什么有关部门也都找过了，对吧？我们先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广告了。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好了，各位，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有朋友说这个主要是缺证据啊，如果最后能解决呢，也是看杨帅的这个面子。陈老师，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刚来，然后说呢，他买了一辆奔驰的 E350， 买车不到一年，发动机故障灯总是亮啊，也后来后边说了一下，他是这个每次去4S店啊，多次去4S店，4S店总是清码。我说你这吃亏了，你到4S店去10000回，如果只是清码的话，那一次维修都不算，多可惜！清码算什么维修？清码它都那个故障它都还存在，你知道什么？所以你才会不断的跑4S店，因为问题始终存在。陈老师，您教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处理吧？
1: 嗯，其实已经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哈。第一个，你要留存一下相应的一些证据，去了之后呢，直接让4S店去开单啊。你只要这句话一说，他们就开始上心了啊，就知道你可能要维权了。
0: 哎，您再说一下是哪句话？清什么单？
1: 去了之后呢，不要去清码
0: 啊，
1: 直接要求你这次给我开一下维修工单，我要做一个留存，然后呢，告诉我这个故障码的原因，包括你们的维修方案。如果你们确定不了，可以找厂家去协助哈。包括最后给我一个维修方案，要维修方案，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留存下来，然后呢他们如果说给你换件或者要维修，看情况我们要配合他维修啊，咱不能说排斥维修啊。比方说就是传感器的问题啊，需要协调一些编程啊或者什么的啊，积极配合他们。然后呢如果说维修下来之后还不行，那我们接下来把所有的证据都留存好，其实用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咱就能处理好这个问题。
0: 我做节目你
1: 不能是咱自己家的油品的问题哈，别最后咱家的汽油不行，反复的养传感器报警、4S催化报警，咱去找4S店。
0: 所以你得找原因嘛，你得找原因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做汽车节目19年了，我们有很多的老听众，就是听啊也听会了，就是听也听会了，要工单，这个怎样？这个工单就是留痕啊，它就是证据啊，大家就是听也学会了，对吧？七七八八的，对吧？所以说呢，像刚才这位朋友。你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还在那说发动机总有吹口哨的声音，不重要了，不重要了，那是个现象。我们刚才说的是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办。你看，你说你多次跑了4S店，你说你多次他只给你清码，我敢保证你手上是一个工单都没有，而且我也敢保证4S店后台一个记录都没有。所以你多次跑这些4S店，你跑了那么多次4S店有什么用？他说是的，你看对吧？你就是在跑10000次4S店，一点用都没有。打官司赢不了，手上啥都没有，对吧？我们有朋友说这大哥也是爱跑的，对，你就光去跑去了，对吧？你这就你就只剩勤快了，兄弟啊，你只剩勤快了。所以想想我们刚才说的，要工单，就是你现在你得要记录，你现在还在2年5万公里的三包期之内哈，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是可以退换车的，你现在你有可能你光跑4S店就5-6回了。有一次算维修了吗？一次你都不算，你不吃亏谁吃亏啊？你光腿勤快了，脑子咱们得动一动，咱们得转一转。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叫经验，好不好？你考虑啊。赵钱孙里说，时间对于刚才那位 Mercedes-Benz 的大哥来说不是金钱吗？对，大哥你跑了多少趟啊？一趟趟一趟趟，你就不知道要个单子，对吧？大哥你真是很善良的人啊。来，我们接通一下济宁骆先生他的电话。你好，骆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请讲。
2: 那个不好意思哈，电话打晚了，我一直打不进去，一直打不进去。
0: 没事，预计你说话的时间不会太长。
2: 对对对，我简单说几句。
0: 电话占线很正常。您请讲。
2: 那个7月份我找你帮我砍价那个车我提了，因为
0: 什么车
2: 比较晚，所以要内饰和外观颜色没有，所以等了很长时间。
0: 什么车？
2: 我现在提车了，我想给你反馈一下。
0: 哦，7月份是什么车？
2: 那个吉利博越。
0: 博越啊，7月份2个月以前的，现在车提到了吗？
2: 提到了
0: 啊。车好吗？
2: 挺好，很满意。
0: 价格好吗？
2: 价格也好
0: 啊。能给我们说一下吗？这个帮您打完招呼之后又享受到了什么东西啊？
2: 享受了2000块钱的那个优惠，
0: 额外就在你谈不动的基础上额外又便宜了2000块钱。
2: 对对对。
0: 你那个车最后买完了裸车是多少钱？
2: 裸车可以说吗？
0: 大概
2: 7万多
0: 哎呦天哪，真便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2000块钱，还有啥别的吗？
3: 然后没有了。
0: 啊，就是现金又额外省了2000块钱。
2: 对对，我谈不拢的情况下，然后
0: 啊，对啊，
2: 你一个电话给厂家打过之后，他还问我怎么认识厂家领导，说什么？
0: 我电话都没打，我只发了条微信。
2: 哦，
0: 嗯，所以要
2: 非常感谢您。
0: 哎，我感谢一下吉利吧，感谢一下吉利的这个大区领导、厂家领导吧，是吧？这个人家还是非常重视汽车天下咱们节目的粉丝的。是不是？嗯，
2: 对，也感谢你，感谢咱交通广播。
0: 哎，你说咱有这2000块钱，本身10万块钱的车，咱额外再省2000块钱，多好呀！咱2000块钱，咱吃点啥不行？对吧？
2: 对对对。
0: OK， 好的，那就恭喜您了，恭喜！
2: 谢谢杨老师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分内之力，以后在车上锁定收听我的节目，行吗？
2: 那肯定的，必须的。
0: 好嘞，好嘞，再见啊！能微薄绵薄之力能帮到您，能帮到我们一些朋友，我们的一些听众啊、粉丝啊、羊毛，我们也很开心。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好吧？好嘞，恭喜您哈。
2: 嗯，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不客气，不客气。
2: 好
0: 嘞，好
2: 嘞，
0: 好嘞，拜拜。啊，您客气了，拜拜，拜拜，恭喜啊，拜拜。
2: 好嘞，好嘞，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有朋友说一字千金的含金量，哪有啊？有人问是什么车？他是博越还是博越 L 的？这个小杨哥说，杨哥，我们后边热线不接了，这个导播老师留到下期节目吧，大家有问题早来早点打啊，好吧。小杨哥说，杨哥，领克900和蔚来 ES8 哦，这两种车不一样啊，大五座日常就接送孩子，寒暑假自驾，给讲讲900年底改款会不会很大变化。900再不改可就太晚了哈，该改了，今年四季度了，我觉得该改了，领克900啊得改了，但是这两个车不太一样啊。我们听听陈安庆陈老师您会怎么来分析呢？
1: 嗯，其实两款车的话确实是一个竞品啊，竞品关系。嗯，我觉得目前来看，其实我个人可能会倾向于一些没有这种里程焦虑的或者续航焦虑，包括以及电池衰减的哈。
0: 嗯，
1: 包括我现在也开电池啊，我经常去查这个续航里程，充满电我发现从提车的520多已经掉到了400多。
0: 您这就是职业病是吧？因为你干这个行业的啊，你懂这个东西，你这个绝对是职业病啊，这个啊。
1: 对，可能我关注点会未来会多一些。
0: 未来啊，
1: 嗯，
0: 未来呢，你如果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选未来。其实未来的车是不错的，它的驾驶质感、它的做工用料是真比较好，
1: 嗯，
0: 但是它个别的零配件供应商是糟糕的。你看啊，从我们接到什么蔚来跟乐道的一些投诉上来看哈，有人投诉车门把手拉不开的，有人投诉那个雨刮包括换挡的那个拨杆坏的，还有什么后排的小桌板坏的、小桌板按钮坏的。后排的那个大电视坏的，还有什么座椅按键坏的，你看全是零配件。
1: 对，还有内饰木纹开裂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大问题没有，小
0: 还有那个天窗斑马纹的，全是这种小配件。我接到的蔚来最大的一个投诉是电机坏了，是换电机，是换电机。但是蔚来的投诉大部分集中在这种零配件，所以它是零配件供应商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你家里，首先如果这台车让你的这个活动半径不焦虑，而且你又能充电，又可以支持换电，所以它就会比较的香。而且它的智驾说是吧 ，Banyan 的这个智驾，它的这个智驾系统啊，它叫 Banyan， 嗯，

0: 也可以，也还行。但是领克900它是超级增程，它给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可油啊、可电啊，我既能保证你的操控和运动，同时还有安全。同时，它作为一个大厂来讲，你别管它是个民营企业，它作为一个大厂来讲，它的品控还是过硬的。我这个我是个超级增程，既能好开，还能跑得远。你万一你出去没有充电的地儿呢？我有油啊。万一你出去没有换电站呢？我有油啊。所以它是两种车。它是两种车。他说领克900小问题也不少吧，没有未来多。目前我没有接触到，因为我说的未来这个投诉全是主动来找我节目来投诉的。我们青岛的车友，河北的车友，我印象都很深刻，好吧。所以就这样，所以你得先考虑清楚你倾向于哪一类的车，结合一下自己的活动半径，我家里的这个车的数量，包括这个基础的设施的这个情况，好吧，就这样。无题说 ,i60 宁德520激光雷达版推荐吗？还是可以买的，但是我建议你稍微等一等，等等价格再沉一沉，再便宜点，好吧。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谢谢陈庆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好嘞，也祝您假期愉快，节日愉快，拜拜。
1: 拜拜。
0: 好嘞，拜拜。这个神行者八，神行者八我还没开过啊，这个我还没有开过，竞争力大不大？我觉得你如果奔着那车标啊那个 logo 去的话，它还是比较香的，因为毕竟便宜，只有20万，对吧？这个但是你要说竞争力大不大呢，得看看他旁边的那些个选手他在跟谁在这个 PK, 好吧。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他是这样的，因为有的人已经走过了某一条路，有的人还没走，所以你不能拿走过路的人的观点来说来提供给这个还正在要走这个路的朋友，因为阶段不一样，阶段不一样，好吧。这个如果你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有时间做攻略的话，山东交广把9到10月份的几条线路给您整理好了啊。一个是新疆三湖，6999的价格去新疆吹赛里木湖的海风啊，打卡喀纳斯等等。二一条是九寨沟，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最美的季节我们都有这个路线。第三条是西藏，9月份的圣境寻踪线路是游击道高，不用担心高反。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和9月30号原定两个团期哈。还有一个是泰国，原定是9月26和28号，5699元。各位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各位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问一下看有没有满员，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看一下详细行程。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来加入到汽车天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同时抖音视频号等等啊，全媒体矩阵平台您皆可搜索杨洋侃车来关注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我是杨洋，再次感谢您的聆听，祝您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晚上好好休息，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您依然是那个光芒夺目的小太阳。好嘞，祝各位晚餐愉快，明天见，拜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仰望星空，凝视山川，我们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从哪里来？1981年9月，山东省沂源县发现猿人头盖骨化石，命名为沂源猿人。这是山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距今约40-50万年。1966年，在山东省新泰市乌珠台村发现旧石器晚期的人类牙齿化石，经鉴定距今约40000年。这是沂源扁扁洞遗址，是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距今10000年前后。其后依次是后李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月石文化，距今8500至3500年。万载风沙，沧海桑田，一代代考古人的持续探索，回答了我们来自哪里，又是如何一脉相承、薪火相传，也是一代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将遥远模糊的古老传说变成了可触摸、可见证的真实历史。程子崖，这个山东中部小小的黄土台，见证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脚步，也见证着中国考古人探寻历史、追溯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程。接力棒传到新一代考古人手里，运用现代科技，他们又将在程子崖揭示出那个时代的人们怎样鲜明而生动的图景呢？2004年，

0: 时隔20年之后，又一批新的考古人来到了程子崖。
1: 这地方上边粗，说不定还可能是这个
0: 根。带队的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波。20年前，他还在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从栾峰时学习，现在已经是考古队的领队。
1: 30年代，我们的学术达到一种什么性的认识？在后来，张先生他在第二个阶段的考古工作中，他达到了一种什么阶段性的认识？那我们目前来做这个，能不能从中看出我们山东地区在这个古代文明的这个发展中，在它的这个持续的过程中，它能体现它的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和其他区域的特点有没有不同？
0: 正值年底，是天气最冷的时候，但也是地面植物最不茂盛的时候，地下现象暴露比较充分，非常易于勘察。最后他们决定把上世纪30年代发掘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长探沟重新挖开。为保存学术史的珍贵印记，只对探沟东壁进行覆刮观察，西壁不动，并留下10厘米覆土进行保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秋冬两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程子崖遗址进行了再发掘。发掘中，他们采用了一种可以获取小微遗存的新技术——浮悬法。从不同的编号遗迹中提取一定量的土，然后进行水洗和浮悬。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采集到了大量动植物的遗存。

0: 好漂亮，
1: 对，
0: 哑铃型比较少，你还没见着扇形吧？我就说这柜体的组合，它对应的硅藻的多少，可以有一个参照。这个倒是有那么一点。
2: 在山东大学环境考古实验室，靳桂云教授团队正在通过植硅体的检测，来研究程子崖遗址的丰富植物遗存。
3: 我们是提取植物的细胞类的特别小的一个东西，那个是要把土用化学方法给它处理，然后再把我们要的东西提取出来。
4: 你看，这就是树。

0: 当口早期那么多灰坑，只有一个灰坑里有种子多。但是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些遗址，你包括两城镇也好，程子崖遗址，那这种子相对来讲就多了。
1: 他们鉴定出，在龙山文化时期，粟、黍、稻、麦和大豆这些我们后世文献里记载的五谷都已经出现，而且形成了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有水稻、小麦等较为完整的农业经济。其中粟，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小米，种植量最大。
2: 我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就是已经到了就是真正的农业社会了，就是这些人就靠种庄稼，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他就可以衣食无余了。像谷物加工，这个肯定他是要加工的呀，他收割回来，他要把那个从穗上弄下来是吧，然后他得存起来吧，然后得把壳脱掉才能煮饭吃吧，这个他肯定都是有一套这个比较成熟的这种程序了。

0: 是。
1: 4000多年前，程子崖先民收获的粮食又是怎样变成饭桌上的食物的呢？在程子崖遗址博物馆，陈列着程子崖先民的炊具和饮食器具，有10几种之多。研究发现，他们对食物主要以煮蒸为主。对照今天馒头、包子等中国北方的主食，用水蒸熟食物的传统，也许就从那时发明并传承至今。

0: 这些炊具均配有大小不一的盖子，兼具防尘与保温功能。一器一盖是程子崖先民对精致生活的讲究。形形色色的黑陶杯子也有很多种，应该是各有各的功用。晋桂云团队检测了一些黑陶杯，从中发现了这些杯子的特殊用途。
1: 做残留物分析发现是有酒的，做酒的有用了大米，还有什么山楂、野葡萄都是用了的，就是说应该是就是那种发酵的那些饮品肯定是有的。那么小个杯子，他一定喝了很金贵的，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他的生活有影响的一些东西，我想这个可能是酒。
0: 可以想见，不仅我们今天餐桌上的大多数主食在当时都已出现在程子崖先民的食谱里，而且还有了酒来佐餐。这背后是当时的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除了这些，当时程子崖先民的餐桌上还有什么呢？
2: 上合的批次的猪的上合批次，它是近方形的，所以呢我们在鉴定过程中首先去找有没有这颗牙。那么大家注意看哈，我们从前到后，这颗牙它比较特殊，它像一个三角形一样，然后前面。
0: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宋彦波正在教授学生们分辨动物骨骼。
2: 所以狗的上颌是没有 M3 的，看到了吗？
0: 通过采集到的龙山文化动物遗骸，鉴定出那时家养的动物有猪、狗、羊和黄牛，它们是程子崖先民肉食的主要来源。麋鹿、獐、狐、兔子、野猪等，应该是他们猎捕的野生动物，也成为先民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在这个龙山文化时期啊，先民主要的这个肉食来源还是来自于家养动物，尤其是家猪。从大文化晚期开始，一直到龙山文化时期，这个猪的饲养水平和饲养规模都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啊，就是而且保持着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就能够说明啊，这个在龙山文化时期，猪在这个先民的生活中或者生产生活中，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2: 这件龙山文化时期的猪形陶器，因形似猪舍，被命名为畜舍模型器。通过这件陶器，现代的人们可以想象4000多年前程子崖先民们养猪的情形。

0: 稳定和丰富的食物来源，精细的食物加工，处处体现出程子崖先民们的勤劳和智慧，同时表明这一时期生产力水平在稳步提高，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加。
1: 这个一般认为，这个龙山时期的整个经济水平啊，生产水平达到了很高的一个这样的程度，这也是和当时这个整个社会啊开始这个处在一个文明的快速发展阶段是这个相符合的。
0: 衣食住行，衣排在了第一位。文献中有鸟夷皮肤、鸟夷会服的记载，意思是东夷人穿着兽皮或者是草编的衣服。考古发现又一次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纺轮最早发现于北新文化时期，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发现了多处布纹痕迹，说明这时已经出现了简单的织机。到龙山文化时期，纺织水平相当于现代农家腰织机的粗布纹水平，考古专家推测那时应该已有了正式的织布机。
2: 当时人肯定是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衣服，不光是有麻的、丝的，肯定还有皮的，皮毛的这些制品。这个有些博物馆或者其他场景把龙山文化时期的人仍然塑造成那种虽然不是赤身露体，但也是这个光着膀子或者什么形象是不对的。
0: 这是程子崖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基甸土和基槽柱洞遗迹。通过这些遗迹结合其他遗址的发现，考古队员们勾勒出了程子崖先民的房屋建筑情况。程子崖住房大多为地面式建筑，墙体结构由木骨泥墙和土坯墙等不同种类，前者的建筑过程是用土坯垛墙，土坯平铺横砌，层与层错缝码放，中间用细泥做粘合剂，墙内外壁用泥挂表，有效提高了墙体的抵抗雨雪风霜的能力。

0: 这个时候的房屋啊，形状有圆形的，有方形的，有些房子比较讲究，还抹上白灰面，可能是石灰抹的，这个让它更光，光洁一些。在房子里头一角或者在哪个位置，它有一些灶面，就是炊煮用的灶。房子呢，其他的功能呢，有地方是睡觉的，有些地方是放东西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房子呢，从它的这个面积来讲，一般就是十几个平方，到二十个平方左右，没有很像我们早期阶段很大的房子，也没有，很非常简陋的那种非常小的房子也不多，就大部分是这种房子。
1: 根据房子的规模大小及房间分区的功用，考古队员认为龙山文化阶段可能普遍形成了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而这些核心家庭是聚落当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

0: 现代的科学考古成果拉近了我们与陈子崖先民的距离，也让我们从他们的衣食住行中看到了4000多年以前先民的聪明才智。在这次发掘中，孙波和考古队员在程子崖龙山文化城内北半部发现了窖穴和灰坑，并发掘出了大批陶器碎片。陶器质地轻薄，决定了它不是很坚实，比较容易碎，所以它的替换率非常高。要满足当时人们的生活需要，必须大批量的生产。考古专家认为，在龙山文化时期，程子崖已经有了专门制作陶器的工厂。陶是时间练就的艺术，泥土通过水与火的交融质变成为陶。通过许多陶器内壁上留下的轮旋痕迹，考古工作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陶器的大量使用，普通的轮制技术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快轮拉坯成型技术得到普遍使用。快轮制陶是利用轮盘快速旋转所产生的离心力、惯性力，用提拉的方式使陶泥成型。这样制作出的陶器不仅厚薄均匀、棱角分明、规整美观，而且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些复杂的器型如有三个带足的陶龟和陶眼，带足和器身也是分别快轮制成后再结合在一起。
1: 这个陶龟三个带足，有流有把，那么生产这样一件东西，它要没有一个社会流程，它是很难完成的。它就反映的是什么呢？就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化了，就生产一件陶器，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工序，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组织的水平。
2: 从这个手工业这个角度来讲，龙山时期陶器的制作应该讲达到了这个信息时代的一个顶峰，完全进入了一个有规模的专业化生产阶段，就是说带有这个早期的这种作坊性质的、工厂性质的这种生产，所以才能做大量的非常规矩的这个造型特别优美的这样的一组陶器。而且不光是这个，这龙山时期的那个陶器它的种类非常非常丰富，我们统计这个不同形制的啊，就是大概不下40-50种。
0: 黑陶是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

0: 黑陶烧制的奥妙在于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炭技术。制陶工匠经过长期实践，在准确控制窑温的基础上，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才能烧出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黑陶。这个堪称国宝级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如今珍藏在山东省博物馆。它黑光油亮，敲击有金属声，重量不超过70克，最薄处仅0.3毫米。现在的人们用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来赞美它。它的造型别致秀美，制作精巧，通体散发着高雅气质和迷人的魅力，被誉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曾经有不少人不断尝试进行复制，但都很难与真品相媲美。据说，真正做成一件蛋壳黑陶杯，需要16至20道工序。有人曾成功制作出了轻薄而坚硬的蛋壳陶胎，但是往往在最后烧制时很难控制温度而失败。在有温度计的今天，都无法很好地控制需要的温度效果，4000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只靠经验就能精准控制温度，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蛋壳陶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创造性的成就，不单是中国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蛋壳陶气体轻薄，制作复杂，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从蛋壳陶杯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可以证实它们同玉钺、玉刀、牙璋等一样，都是当时特权阶层显示地位权力以及用于祭祀的礼器。
1: 东夷文化，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比较注重礼的？我们曾经说过，在龙山文化里面，那么精美的蛋壳陶，用那么精美的这个礼器来这里敬天、敬神、敬祖先，这一点，这个是很不得了的。这个礼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从敬天、敬地、敬神，然后敬祖先，从祭祀开始的。

0: 从2016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章丘焦家遗址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焦家遗址距离程子崖遗址只有5公里，是一处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这里不仅发现了城墙和壕沟，而且发掘出338座墓葬。在184号墓葬中，发现了一具男性骨骼，从头顶到脚掌的长度超过190厘米，被称为5000年前的山东大汉。更为重要的是，在焦家遗址的大型和中型墓葬中，出现了罕见的棺椁墓葬方式，多为重椁一棺或异椁一棺，其中一座大墓竟然是两椁一棺。
1: 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确定有葬具，包括确定发现这个葬具还分2重和3重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惊。而且很有意思，现在是30多座大型墓葬，全部是一棺一椁以上的。使用一棺的，我们称为中型墓葬，占的比例非常高。那这个应该是在我目前所知的这个起码新石时代史前的遗址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现在焦家遗址，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哈，我是之前的时候我统计过一次，葬具的使用率高达70%以上。
0: 焦家遗址墓葬中大多数都有随葬品，在一座大墓中达到70件之多。随葬品除了玉器，还有大量的精美陶器，其中陶鼎、陶壶、陶豆、陶杯等器具大多成组出现，而且考古队员在多数器具中检测出了90酸。他们认为这些精美的陶器组合应该是当时贵族阶层举行祭祀仪式时使用的酒礼器。在焦家遗址发掘前后，在海岱地区许多大汶口墓葬中又发现了更为复杂的棺椁墓葬和更为众多的随葬礼器。专家认为，棺椁制度的出现和随葬礼器的大量出土，标志着从大汶口中晚期开始，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海岱地区产生。
2: 那一个时期啊，这个礼不但是诞生的，而且是把这个礼的人和人之间关系对于礼的这个遵守，创造哈，那么已经也到了比较成熟的这么个程度。
3: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一些酒器是吧，这个爵呀、锅啊等等等等，最早的陶制的酒礼器是在海岱地区出现的。那包括龙山文化的这个精致的蛋壳陶，那都是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还有这种棺椁制度，这个现在看来最早也是在海岱地区，然后后来被广泛的吸收，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说有一个说法叫做礼出东方。
0: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都城。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爵，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酒礼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除了青铜爵，这里还出土了铜甲、铜盒等青铜酒礼器。考古工作者发现，二里头遗址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 在二里头所处的时代之前，并没有相类似的器具出现，也没有使用酒器的传统。而这些青铜酒礼器与海岱地区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制酒礼器极为相似。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的青铜酒礼器应该是模仿海岱地区的陶制酒礼器生产制作出来。
4: 从酒器陶龟哈，到后来的这个素面立呀，这套东西后来这个在这个中原青铜文明诞生之初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才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哈这个文明哈产生出来。那个龙山时代之后就是二里头时代，是一个中是一个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崛起的时代。而这个在这之前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就给了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以最大的礼制文明的给养。
0: 许宏认为，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海岱地区的东夷先民就西进中原，他们带去了陶制酒礼器，带去了牙璋、玉钺、玉龟等玉礼器，带去了棺椁厚葬制度，也带去了海岱地区的礼制文化。东夷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充分交流融合，为即将诞生的夏王朝以及后来的商周王朝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
5: 整个在这个中华大地上这多元文化里边，这个随着竞争或者这个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有的是环境的因素是吧，还是这个社会的因素等等，到了这个龙山时期还比较强势存在的大概就是中原和东方，我觉得是真正形成了一家东西。
0: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傅斯年就提出了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及三代的前期大体上有东夷和华夏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龙山文化后期大致对应着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时期，这一时期华夏族和东夷族形成了部落联盟，华夏族的尧把联盟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东夷族的舜，舜又禅让给了华夏族的禹，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禅让制。华夏族和东夷族经过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长时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6: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这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夷夏文化融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开始就具有这么一就是特别注重礼仪的一个民族。
7: 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强调东方传统，这个东方传统呢，很多传统是东方来的，商周文化或者夏商周这个早期王朝的文化，如果说是一个说它的文化来源的话，它应该是四面八方，但是呢山东地区是它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这古人的这个交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东方的影响也超出我们的想象。
8: 可以说从太湖地区到安徽到山东到辽河流域到辽宁，甚至远到了甘青地区，他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见这些人凡是拥有这样一些器具的礼器的，他们信仰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信仰的力量，或者叫一种认同，本来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到后来形成全国性的，这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文化认同。 由祖先认同、族群认同到文化认同，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0: 文化是一种血脉，历史在延续，文化也在传承。几百年后，在黄河下游地区，中原文化和东夷文化融合，孕育出对中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齐鲁文化，在山东大地之上再次焕发出异彩。
2: 山东这个齐鲁文化，它首先是奠基在一个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发源地上，这个发源地以龙山文化为代表，所以呢，齐鲁这个地方，它的文化的这个起源，它是起点是高的，比起其他地方来讲，它的起点是高的，这就奠定了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那它是大放光彩，没有龙山文化这么高水平的这么一个奠基，就不会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这样一个辉煌的贡献，就不会形成在山东产生了孔子、孟子，就不会产生像在稷下学宫产生诸子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唯一的学术中心。

系太深，一步一步跌到终生，假假真真。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

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0: 史前的文明之光，在绵绵不断的传承和融合创新中，焕发出了更加绚烂的光辉，并穿越历史时空，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人们。
1: 咱城里还比较复杂，它可能有一些30年代的这个东西嘛。
2: 嗯，
1: 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颜色的不一样了。
2: 对，其次是这
1: 种，其次是这种土质的不一样。
0: 2017年3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子崖月石文化城南门进行发掘，刚刚毕业不久的朱超担任领队，拨开层层覆土，一排清晰的角窝映入眼帘，那是中国第一代考古人上下探沟时留下的足迹。
1: 我们当时也开玩笑说，你看这个角窝，当时这个梁先生都从上爬上去了，从这个地方就从这个地方上下了，然后我们也就看到这些遗迹，当时也是很有感触的。沿着这些老一辈的这种考古人的这个足迹，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0: 考古队在城子崖进行发掘4个月后，获得了重要成果，确定了月石文化城址北城门的存在，并使独特的一门三道结构重见天日。
1: 一门三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城子崖月石文化晚期的它这个中门的一个结构，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侧就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夯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台子，它其实就被这两个台子啊把一个门分成了3个通道。这个门址呢，在我们整个海带地区这个月石文化的这个分布范围里，也是第一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就是结构这么完整啊，还这么复杂的一个门址。

0: 月石文化时期，城墙建筑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月石城在龙山城的基础上修筑，用夹板从两侧固定土层的板柱技法，一层一层夯土。这样修筑的城墙不仅坚实，墙体也更加规整高大。月石文化后期，商代人攻破了城子崖的城门，他们没有继续利用原来的这个城市，而是把中心转移到城子崖以西20多公里的大兴庄。商代末年到春秋时期，以城子崖为中心的唐国逐渐兴盛起来，在月石文化城墙的基础上又修筑了周代城。公元前684年，齐国的军队灭亡唐国，城子崖的周代城废弃。此后，城子崖先民和其他东夷先民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今天的城子崖，这块并不起眼的黄土台地，静静地伫立在这里，但它是中国现代考古持续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揭开了山东百年考古的序幕，不仅让今天的人们知道了它4000多年前创造的传奇，也知道了山东这块土地上延伸到时光深处的史前历史。
1: 海岱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但是又是在中华早期文化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后黎、北新、大汶口、龙山，然后月石，一直到融入到商周这个版图，这样一个清晰可辨的一个途径。这些图景、这些脉络，都是几代考古人努力的结果。
2: 考古学家讲100年，我们知道了这么多事情。我们把这个中国的历史向前推了好多好多年。三皇五帝原来，我们从文献上推，不就是4800年、4700多年吗？对吧？那现在我们知道的人类历史，这山东地区就可以推到几十万年以前，对吧？然后呢，能说清楚的10000年以内，这能说清楚。所以这个是过去任何文献记载、任何传说都做不到的，考古学家做到。
0: 代代考古人的发掘研究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不仅让我们对自己古老灿烂的文化有了深刻的认知和认同，更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0: 脚步还在探索。山东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们正在济南市章丘区进行拉网式系统考古调查。
1: 大家再仔细找啊。
0: 在这里先后发现了后李文化、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月石文化、山、西周、东周、汉、唐、宋等十个阶段遗址49处。新一代的考古人期待着有更多的发现。程子牙的故事还在继续。2021年10月18日，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程子牙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程子牙遗址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随着章丘程子牙遗址的发掘，开启了山东考古的先河，也实证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悠久历史。请各位同学跟我这边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程子牙古国城址模型。龙山文化时期，程子牙占地约1000平方公里，人口啊有5000多人，它是鲁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程子牙先民居住在五原河畔，这里土地肥沃，水系发达，林草茂盛。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一个个传奇。
0: 考古人的接续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祖先生产生活、创造文明的生动图景。他们躬耕田野，辛勤劳作，他们抽马纺织，饲养狩猎，他们凿井取水，筑屋制陶，他们夯土筑城，踏歌起舞，他们祭祀天地祖先，他们迁徙传播文明。这是关于程子牙和龙山文化的故事，它娓娓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它已经深深地烙刻进我们的生命，烙刻进这片东方热土。这是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之光，这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而我们今天讲述的只是关于程子牙和龙山文化的一部分，更多的精彩故事还隐藏在程子牙和黄河下游这片土地的地下，等待着后来的考古人来发现，来讲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雨后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呢，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姓旁人的事啊？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头众人谋利呢？眼下，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还会看见你的死活哟？孙雨后老汉蹲在脚地，忧心如焚的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豆粒大小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割酪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着。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天晚上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儿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了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经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父母走了以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

0: 村里人的工钱，赶种麦以前，无论如何得给人家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呢？众人是信任咱，才投到了咱们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上一个月短工，那不也把种麦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拿什么钱给人家呢？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子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1000来块钱估计还可以吧。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的一下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要是有个1000多块钱，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给买回来。干脆咱两个一块儿回你们家。你不能走，咱外好还有个烂摊场要人照料，再说马上就要收秋了，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得多。他问妻子：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1: 还能等什么时候呢？我天一亮就准备挡车走。
0: 少安温柔地扶下身子，再一次紧紧地抱住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蓬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装。为了不使虎子磨缠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不能向姐夫借到钱，秀莲会很快地返回来的，她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呀。一打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边3分曙色，7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了。太阳冒花的时候，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几天以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的家里，躲躲纳纳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就算是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是几十个人加在一块儿，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就无力付着账债。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揶揄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少安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一些风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在目前这种境况中，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以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来1000多块钱，使他能够给村里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上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间的危机。
1: 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田家格烙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地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就到了庄。

这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的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各自的院落。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了，河床上、县畔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麦、金黄的玉米棒，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冻连割糜子，红薯和土豆胀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在庙坪三角洲那儿，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枯叶河的小桥上乱了队形，四散着奔回了各自的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地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金俊武把一捆豆麦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的小石桌上，夫妻俩面对面坐下吃起来。他们两个孩子，一个在元溪上了高中，一个在石歌节上初中，除过星期天，家里头就他们两口子。金俊武今年48岁了，额头和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不过那对铜铃大眼依然光气逼人，看得出来他还是双水村的一条汉子。这几年俊武没有去闹腾生意，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照他的精明，本来是一块做买卖的材料，但是俊武有俊武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清行情，一旦赔了就没个抓挖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厂的倒塌就是明证。在金俊武看来，在土地上做文章最保险，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了，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歌节农技站挂钩，按照科学方法播弄庄稼，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总能比别人多收将近一倍的粮食。金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的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子里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的两孔窑全都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是盛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金俊武一边和他老婆李玉玲吃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几个人帮他们收秋，今年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得太贪心了，就连县畔边上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这荞麦正在开花，他们饭桌周围像落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枯叶河道把家搬到这里的当年，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的树，桃三杏四早个揪起就是，如今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缀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老婆玉玲和他一样的精明能干，40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30出头的小媳妇那样的俏丽，走起路来刮风一样的轻快，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正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儿，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头端个茶缸子，一路咂巴着嘴儿，喝着蜂蜜水儿，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坐在

0: 旁边的小石凳上。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这位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但是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他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香的张开嘴哈的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
1: 好东西呀、啊！再好的饭也比不上这蜜糖，怪不得丸药都用蜜糖做呢，十全大补嘛。啊，过去咱谁知道外国还有蜂啊，我这蜂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
0: 每过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地要到这个饭桌前边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蜂。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为得意的公民了。地主成分的绸帽子刚刚摘掉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眼下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来两箱子意大利蜂。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去卖蜂蜜，票子虽然不是大把抓，但也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了。今年以来，光亮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蜂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个人清闲的三天两头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个铮铮，他不能你叫谁能呢？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的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蜂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的采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在进行飞行表演。惊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头，表示对光亮和他的意大利蜂心怀敬意。但是俊武的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扭向一边，给金光亮对着个后脑勺。在李玉玲的想象当中，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他们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的养分都采光了，因此对这蜂充满了仇恨。而更使他气愤的是，这老东西金光亮还常常跑来能他的这群毛老子呢。李玉玲曾经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上一些666，把这些该死的意大利蜂都给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能。但是金俊武坚决地挡拒了妻子的这个危险的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很强，但是他从来不做这种短事，踩就踩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来，快60岁的人了，就让他张狂上几天呗。金光亮这个时候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蜂，却突然像被蜂在屁股上蛰了一下，一闪身站起来，慌乱地说，
1: 看我这忘性，我还得要挪一下蜂箱呢。
0: 他话音未落，便端着茶缸子急忙地回家去了。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看见光辉的媳妇儿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俊武夫妻俩都忍不住地笑起来了。马来花和他大哥金光亮是一对冤家，尽管他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是兰花一直和大哥不和。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捎回来两箱子外国蜂以后，来花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儿姚淑芳也不搭理了。来花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为此急得姚淑芳给同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了光明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子该死的蜂，这蜂已经把兄弟三家的关系给搅和得一烂包了。 这位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她在金家湾这边说话，河对面田家阁唠的人也能听得见。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的劳动，她自己在村子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不错。村子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我要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好光景。马来花最出名的还是她那张嘴，喜笑怒骂威震全村，特别是金光亮，只要一听见马来花的声音，就像听见老虎的声音，常常是吓得落荒而逃。马来花却专一把那最难听的话往他大哥的耳朵里头送。唉，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再说又是自己的弟媳妇，金光亮挨了骂也只能装个没听见。这阵儿来花上了县判，凑到金俊武家的饭桌前，大声嚷嚷说，又给你们能他那群毛老子来了，哼，什么时候封堂总得把他噎得出不了气儿啊。金俊武夫妇不吭声，只是一个笑。马来花坐在这饭桌前，扯开大嗓门指桑骂槐的乱吼了一通，直到她丈夫金光辉来才把她硬拉回了家。光辉也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和她那张不饶人的辣子嘴，只能常常在大哥和老婆之间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被田福堂用革命行动从枯叶河赶到这里的两户人家，而今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组合，俊武夫妇和大哥俊文一家人也不和睦，而和隔墙的金光辉一家倒很亲密。相反的，金光亮一家人和金俊文一家却相处得很融洽。那边老二家光明在门外工作，媳妇姚淑芳本人是公派教师，不参与两个农民弟兄的矛盾。这边老三家的俊斌早已经亡故，改嫁的王彩娥走了十个节，虽然还有个院落，但已经黑门，院子里蒿草一人多高，门上的铁锁都生了锈。这四家的光景都很殷实，但发达的途径却各有不同。当然了，富中之富首推金俊文一家，可是谁都知道他们是靠金富的第三只手发了大财。吃完饭，李玉玲把碗筷一收拾就转回家去了。俊武点着一锅旱烟，有滋有味地抽着。这个时候他看见金俊山吆喝着他那头黑白大花奶牛从县畔下面的小路上走了过来。双水村的这位领导人自从新添了这头奶牛，似乎又年轻了好几岁。他现在既养奶羊又养奶牛，牛羊奶增加了大笔的收入，同时也把他自己喝的是红光满面。金俊山让他的宝贝奶牛自个儿回家去，自己径直从金俊武家的土坡小路上转了上来。金俊武看出来俊山是找他来拉画的，他同时发现俊山哥竟然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便忍不住笑了。这金俊山可真有意思，他把奶牛打扮成了个婆姨。金俊山在小石凳上坐下来之后，俊武喊叫让玉玲端出一杯茶来。金俊山不抽烟，但是有茶饮。俊山喝了一口茶水，对俊武说，我前几天就想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学校的窑洞那年炸山打坝以后就给震坏了，如今那缝子越裂越大，娃娃们
1: 都怕得不敢进教室。我听我金城说，他头天给裂缝上贴根纸条，第二天就又裂开了。看样子这窑洞可危险了，不敢再让娃娃们在里头上课。哎，我给福堂说过几次，他说他不管。
0: 金俊山的话又自然地勾起了金俊武对往事的回忆，他一想起当年田福堂逼他们搬家的情景，就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怒。他骂道，
1: 田福堂龟子孙为了扬名，他造起了孽太深了，你不要管，这是他讹下的，叫他自己去拾掇。
0: 俊山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说，
1: 哎，那人如今身体也垮了，再说咱们不能眼看着让村里的娃娃压死在窑洞里呀，出了个事儿可就不得了啊。
0: 金俊武的脸色仍然很不好看。
1: 那你找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把二队原来那两孔公窑腾出来，先让娃娃们搬进去，凑合着上课呗。
2: 那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公物往哪儿搁呀？
1: 搁在原来的饲养室吧。
0: 看来这件事情金俊山早已经谋划好了。俊武想了想，觉得俊山哥也是好意，要不学校的窑窑真的塌了，出个人命事也的确不是玩的。他于是就同意了金俊山的建议。一两天以后，在村民委员会主任金俊山的主持下，双水村小学从岌岌可危的原址搬到了金家湾二队的公窑里。这次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是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一次公民声讨。世事再不同往年，如今人们破口大骂这两个革命家造下的罪孽，那时候叱咤风云的田福堂是打着为全村人谋福利的旗号在枯叶河上炸山打坝的，现在那个早已豁口的废坝和这个搬空的破学校为田福堂的历史留下两座耻辱的纪念碑。金俊山和金俊武利用搬迁学校的这个机会，巧妙地提高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威望，不用说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权势又下跌了一截。正当某些户族观念甚强的金姓人家借机抱着恶意的态度嘲笑败落的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时候，金家户族里却爆发了最不光彩的丑事，金父和他的父母亲一块被县公安局拘留了。这是一个天刚麻麻亮的早晨，一辆警车突然停在了村子的公路边上，车里跳下来一些身穿警衣腰里别着手枪的人，他们迅速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一直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走去。村里倒尿盆的女人们首先看到了这情景，消息立刻传到了家家户户，人们拖拉着鞋一边穿衣服一边往村里跑。当大伙跑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边的时候，就看公安人员已经把金富和他爸爸他妈妈从家里拉出来了。这一家三口人头垂到胸前，手上都戴着明亮亮的手铐，他们被押过东拉河来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边，警察把围观的村民们豁开，把三个犯人塞进了警车，警车一声长嚎，车顶上旋转起红灯，便刮风一般扬着黄尘朝县城方向开走了。警车一走，村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议论起来，虽然抓的是别人，但这阵势也把大伙都吓得脸色煞白。双水村大人娃娃几乎全都聚集在了公路上，人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他们村的这窝窃贼。 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口，不时分别给

0: 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共场所宣扬他们的贼名。有人立刻告诉公路上议论成一窝蜂的村民，现在金俊文家除过二小子金强住的一孔窑洞，其他的两孔窑里还留着几个民警在抄点他们的赃物来，听说光票子就抄出来四五万块。人们马上前呼后拥地趟过东拉河，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赶去。不多时，那院里院外就挤下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公安人员正在把金俊文家里的布匹、衣服和其他的东西一件件造册登记，然后分门别类落在炕上。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轮流挤到梁孔窑的门口，探着脖子观看里边的景致。所有看罢的人都纷纷议论说，这简直比石歌节供销社的货物都丰富了。这一天，双水村的大部分人都推迟了出山，只等到公安人员拿封条把金俊文家的两个窑门封住之后，人们才散开了。当天金富一家人老小三口被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石歌节乡，几年来这家人的名声早已经扬遍周围的村社，石歌节乡没有人不知道双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金富。两天以后，从元溪县城传回来更惊人的消息，金富一案共逮捕了17个人，有的还是从外县抓回来的。据说这是一个大的盗窃团伙，首领就是金富，贼娃子们称金富为老板。同时，石歌节乡政府也贴出告示，说在后天的集市上，县法院要专门把金富一家人拉到这里来公开审判。除过那年徐志公搞的物资交流大会，石歌节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人。今天县法院要在这里公判盗窃犯金富一家子，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很少有过一家三口人被同时押上法场的，因此乡民们看这场面比看县剧团唱大戏都有兴致。法场也就设在当年的戏场上。当年在这同一个地方，金俊文夫妇在戏场上出售大儿子从外地偷回来的各色时髦成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而高瞻远瞩的金俊武当时就预言他们好吃难消化，吃了饿不下。现在这两辈三个人脸色灰白地立在戏台子前，一个人一副手铐，六条腿缩缩地抖着。法院的人在隶属他们的罪行，台下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包括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和他们自己家的人。在人群里最畅快的要数石歌节胡记理发馆的王彩娥了，金俊文的前弟媳妇儿描眉擦粉，穿着入时，此刻站在人群里，一边嗑葵花籽儿，一边向周围的陌生乡民臭骂数了这家人的坏德行，甚至把金俊武和李玉玲也骂在了一块儿。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判处盗窃团伙首犯金富有期徒刑18年，窝赃犯金俊文有期徒刑4年，张桂兰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当天金俊文父子又被警车拉回了元溪，而缓刑的张桂兰似乎从阴曹地界走了一回，浑身半瘫着，被二小子金强架着胳膊引回了双水村。谁能想到，当张桂兰母子脸上无光地回到自家院落后不久，石歌节乡副乡长杨高虎带了一帮子人敲锣打鼓地进了隔壁金光亮家的院子。 高虎他们是给金光亮送他儿子金二锤在南方前线的立功喜报来了。观看金俊文家道败落的村民们即刻又转而观看了金光亮家的荣耀场面，光亮喜得嘴咧了好大，满院子嚷嚷着给众人散发带锡纸的烟，并破例用蜂蜜水款待了乡上送喜报的官员。双水村呐，悲剧和喜剧在轮番上演。这个时候，金家湾这面的头号能人金俊武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表面上说来，大哥一家秋风落叶般的衰败与他金俊武没有什么关系，犯法的是他哥一家而不是他们。几年来，正是因为深恶痛绝大哥家靠鼠窃狗偷发不义之财，才使金俊武和金俊文淡了兄弟之情。可是现在，当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完蛋之后，金俊武的内心却感到异常的痛苦。是啊，大哥他们自食恶果，罪当应得。他们的下场俊武预料到了，但是他们和俊文终究是一家人呐，大祸不能不殃及他们。其他先撇过不说，段文识字的父亲生前在东拉河一道川为金家带来的好名声被大哥一家完全葬送了，好名声是金子都买不回来的。树活皮人活脸，他金家的子孙后代都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了。大哥呀，你造下的罪孽太深了。金俊武蹲在自家的脚地上，双手抱住头，痛苦的长吁短叹。他妈妈躺在炕头的被子里，双拳捶胸，痛哭喊叫呻吟。在大儿子夫妇和孙子被捕的当天，金老太太就被二儿子背到俊武家的炕头上来了。毫无疑问，老太太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在金先生的遗孀看来，这要比小儿子被洪水淹死都更令他痛苦。他和丈夫一生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声誉，别人的爱戴和尊重胜于任何金银财宝。可是死去的丈夫和活着的他，谁又能够想到他们的儿孙变成了一群贼娃子，被官府五花大绑拉上了法场呢？老天爷呀，为什么让他活着的时候目睹后人们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呢？俊武的媳妇李玉玲没有哭也不叹息，她只是吊着个脸站在婆婆的头前，过一会儿嘟囔一句安慰老人的话。李玉玲在满脸的愁苦的后面不无一丝畅快的情绪。好，这群贼娃子，再叫你们能活该，最好再枪毙上两个。几年来，大哥一家人显耀他们不光彩的财富，并且在俊武他们面前耍弄阔气，这早就让李玉玲恨透了。现在李玉玲的脸上装出和婆婆丈夫一样的难受，可心里头却在畅快地笑着。这个时候，在隔壁金墙的那孔窑洞里，犯人张桂兰被子蒙头，瘫软地躺在炕头上，他实际上还没有从自己的噩梦中醒过来。几年的劣迹也许得他一生去反省吧，这真令人痛惜。贪图金钱使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优秀劳动妇女成了一名罪犯。 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着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着人。金俊文的另外两孔窑洞被公安局查封，门上交叉着贴着白纸条，上面还盖着官印。在院墙根那个小房间里，金强脸上糊着烟黑，正给他妈熬米汤。金强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大，头发乱得像一团刺猬。金俊文的二小子是全家唯一的守法公民了。这个当年曾和他哥哥一样调皮捣蛋的青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脑筋开了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青年。双水村人是慢慢的才把金强和他们家里其他的人区分开来的，后来几乎全村人都夸奖起了这个青年，小伙子在土地上的那股勤劳劲头很像他死去的三爸金俊斌，但是他又比他的三爸活泛，尊老爱小，见人不笑不说话，不论谁家有个难处，只要他能帮上，就会尽力而为。更主要的是，金强和别人交往的时候，总是谦让着让自己吃点亏，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品质。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一条西葫芦蔓上却结出了一颗南瓜。几年来，金强背着大哥和老人的贼名，异常痛苦地生活着，家里所有的农活也都撂给了他。有的时候，当耳朵边上传来别人对他们家的无情讥笑的时候，金强真想操起杀猪刀子，把父母和大哥都一起捅死。他忍受着耻辱和折磨，没明没黑泡在山里，眼泪往肚子里流。没办法呀，他鼓不起勇气跑到公安局去告发他的亲人，以尽早的结束这黑暗的生活。现在金强的脸上染着烟灰，坐在灶火阁烙里，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往炉灶里添柴。此刻他并不很难受，反而觉得心里头很轻快。当公安局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却哗啦的一声打开了。今后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的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的是魏红。金强立刻感到浑身像抽了筋似的绵软。魏红是孙玉婷的大女儿，此刻魏红怎么独个走进了这个丧失了名誉的家庭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孙玉婷的这个大女儿早就和金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们的恋爱是从大山里开始的。责任制以后，碰巧孙玉婷的几块地都和金强家的地紧挨着，玉婷和凤英劳动实在差劲儿，好多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大女儿魏红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至于金强家，其他人都在忙生意，山里的活也是金强一个人干，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魏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吃力，有些活路她实际上根本就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抹眼泪。这个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放下，过来先帮魏红干活。人心都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魏红感到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金强帮他干完活，他就过去帮金强干活。到了后来，他们俩实际上是一起在耕作着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魏红给金强缝补柴草刮破的衣衫，金强给魏红挑扎在脚心的葛针。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婷家的矛盾极其深刻，两个相爱的青年也都清楚这一点，但是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缠绕在一起。前两年魏红的年纪还小，婚姻的事儿还没有被提起，但是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在金强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情以后，金强已经暂时忘记了他的魏红，他更不会想到魏红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他的家门。魏红可是从来也没有上过金强家的门呢。不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的在金强的脑际掠过，魏红是不是来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从今往后就一刀两断了呢？完全可能。是啊，哪个女人愿意再跟他这样家庭的人接亲呢？金强顿时感到两眼一阵发黑。金强从灶火阁烙里站了起来，望着立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魏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魏红仍然默默无语，金强看见魏红的眼睛里噙着泪水。魏红立了一会儿，便坐到灶火阁烙，替金强拉起了风箱。金强瓷呆呆地站在旁边，闭上了眼睛，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金强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开锅以后，魏红站起来低头抠了一阵手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开口说，
1: 我想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0: 这位19岁的姑娘说完这句话，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儿。金强又感动又激动。
2: 那你跟你爸你妈说了吗？
1: 没。
0: 魏红仍然低头抠着手指甲。
1: 你最好叫个大人给他们说一说。
0: 金强心想，大人，可家里哪儿来的大人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利弊相随，长期的征战耗尽了西秦的国力。当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与自己重名的后秦国主姚兴领兵来犯时，他们已经力不从心，结果西秦主动投降。好在祈福前规的主动投降类似于当今犯罪后的自首，而且认罪态度比较好，因此得到了一向仁厚的姚兴的赦免和宽恕，让他仍去管理自己的旧部。皇帝是不能叫了，那就叫归义侯吧。一天，归义侯的马队按照惯例到长安朝拜，一群少见的野鸭子被马队的脚步赶着在前方做超低空飞行。当马队临近他们时，就扑的一声抖翅飞掉，并重复在马队前面落下，像一团莫名其妙的预言，似乎在昭示着什么。马队一到长安，不祥的预兆立即得到验证。姚兴突然变脸，将归义侯扣留下来，给了他尚书的空衔儿。听说父亲被扣留在长安，儿子赤盘便在苑川渡尖山占山为王。父亲闻讯后寻机逃脱，跑来与之会合，父子一起在山顶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西秦。父亲还是帝王，儿子则成为太子。不久，又一场灾难降临到这个家族。一个令人烦躁的夏天，祈福前规被侄儿公福所杀，原因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口角。气愤至极的赤盘杀掉了公福，在悲戚低沉的气氛中走上帝位。这是一位低调的帝王，在位长达17年，始终默默无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嘉元年，公元428年，赤盘之子穆默戴上了皇冠，一切都还顺利。但有一天，他到处闲逛，撞上了弟弟叔罗和后妈突发氏通奸，给去世不久的父亲戴了绿帽子。读者有所不知，当了寡妇的后妈与儿子通奸，在鲜卑人中本不足为奇，皇帝睁一眼闭一眼也就罢了。偏偏这位哥哥假装正统，并大摆皇帝的臭架子，将不检点的弟弟当众臭骂了一顿。弟弟被惹恼了，就与平时很亲近的叔叔像质子与电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关在屋子里密谋了一个周详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由情人突发氏偷出钥匙打开宫门，第二步是由自己带兵进宫刺杀哥哥，第三步是和叔叔一起投奔北凉。大事还是坏在了女人身上，有胆量偷人的寡妇偏偏紧张地拿错了钥匙，在约定的时间怎么也打不开宫门。看门人看着蹊跷，立即将消息报告了皇帝。皇帝亲自提审了女人，结果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弟弟、叔叔及其亲信被通通处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寡妇也身首异处。皇帝的杀戮引起了部族的反感，叛离的将士越来越多。神嘉四年（公元431年）初，夏国国主赫连定派出大军围困西秦都城南安。精疲力竭的祈福默默只得与宗族5000人一起出城投降，然后引颈受戮。

都城设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圣乐。建国后，他们与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结成了姊妹国。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大臣长孙金在上朝时直奔御座，刺杀了石义建。石义建的太子拓跋石用身体挡住父亲，徒手与其格斗。父亲保住了，可是太子却因被刺中肋部丢了性命。太子的壮举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悲伤而自豪的父亲因而昭告部落，做儿子就应该像拓跋石一样。悲伤的父亲重新选择接班人，可惜其他的儿子们一个比一个自私，没有一个具有太子的胸怀和气度。因为战事频繁，立太子之事就被搁置起来。这时候前秦开始崛起，苻坚先是灭亡了他们的姊妹国前燕，而后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们。但石义建并没有意识到谁是真正的敌人，因而还在因为蝇头小利和一些草原部落你争我夺。一天，石义建打败了匈奴人，匈奴首领刘卫臣向南投奔了苻坚，并要求救援。苻坚就这样有了出兵北方的借口。太元元年（公元376年），20万秦兵直扑代国，石义建赶忙派外甥刘库仁率10万兵马迎敌。石子岭一战简直就是一场乱战。在毫无战术可言的情况下，数量多出一倍的秦兵占了上风。关键时刻，石义建又患了重病，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一小撮亲信逃到阴山以北的大后方。一个月后，秦军带着无数的战利品缓缓回撤。松了口气的石义建回到云中，力图重新收拾残局。经历了此次大败，石义建在大家的心目中不再那么神奇。于是他那一直觊觎王位的长子拓跋石君开始发难。他带人清除了慕容飞所生的6个异母兄弟，然后冲进大帐，结果了父亲的性命。代国大乱。好在有一个6岁的孩子被母亲藏到刘库仁的帐篷里，躲过了大屠杀。他是石义建的孙子，拓跋石的儿子，名叫拓跋圭。听说了拓跋石君杀父的消息，加上宣布投降的刘库仁要求前秦帮助平定叛乱，深受儒家3纲5常熏陶的苻坚雷霆震怒，立即命令已经回撤的前秦大军回师云中，彻底扫荡了代国内部大屠杀的刽子手们。按照苻坚的旨意，那位不孝的逆子被押送长安，在人头攒动的闹市里执行了车裂的死刑。随后，死者的滔天罪行被昭告天下，诏书上说，以后谁再敢杀自己的父亲，被车裂的拓跋石君就是下场。代国就这样成了反面教材。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16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灭亡后的代国被

苻坚一刀两断，以黄河为界，河西划归刘备臣，河东划归刘库仁。刘库仁死后，他的儿子刘显打算除掉已经长大的拓跋圭。拓跋圭的母亲贺兰氏听说后，赶紧带着他逃回了娘家贺兰部。这一走不要紧，拓跋圭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名声，特别是石义建长孙的身份，给他罩上了炫目的光环。经过舅舅贺讷的多方游说，拓跋鲜卑在西拉木林河边的牛川召开部落大会，做出了恢复代国的决定，拓跋圭被推举为新的代王。上台后的拓跋圭嫌弃牛川地处偏远，将首都迁移到昔日的代国都城盛乐，在那里他将代国改名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俗称北魏，他就是著名的道武帝。这一年是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圭年仅16岁。人的价值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年轻的皇帝面临的可是一个强邻虎伺的棘手局面，南有独孤部，北有贺兰部，东有库莫西，西有匈奴铁弗，阴山以北有柔然与高车，太行山两边有后燕和西燕。因此从建国的那天起，他就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清除邻居上，先征服了独孤部、贺兰部，再击败了刘显，然后是匈奴铁弗的首领刘备臣，继而兼并了高车、库莫西。与此同时，西燕也在登国九年，公元394年被后燕灭亡，辽阔的华北只剩下了老牌的后燕与新兴的北魏。两虎相斗已经在所难免，可能是西燕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后燕人的头脑，也是因为笨蛋太子慕容宝太大意了。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参合碑一战，近50,000后燕降兵被拓跋圭坑杀，两国的力量对比迅速逆转。后燕皇帝慕容垂死后，拓跋圭更加游刃有余，不到两年就使后燕销声匿迹。他大功告成，继而名垂青史，但他也给历史留下了遗憾和沉思，原因是他不仅好色，而且期望长生不老。早在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他在母亲的部落里遇到了粉颈如织、国色天香的小姨妈，可惜小姨妈已经嫁人了，但他穷追不舍，逼着母亲答应这门婚事，母亲断然回绝了他。结果是他秘密派人刺杀了小姨父，强行将小姨妈纳为贺兰妃，并于后来生下了拓跋绍。晚年的拓跋圭期望长生不老，常常服用带有朱砂和石英有毒成分的寒食散，导致性情狂躁，随便杀人。天赐六年，公元409年的一天，拓跋圭公然大骂贺兰妃，并声言要杀掉她。被囚禁的贺兰妃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因为杀人过多，拓跋圭常常变换居住地点，他住在哪儿一般人并不知晓。偏偏拓跋圭的宠妃万人与拓跋绍私通，父亲的藏身地点对于拓跋绍来说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在地下情人的导引下，拓跋绍悄悄进入密室，一刀将父亲刺死。这位渴望长寿的英雄就这样结束了叱咤风云、风流潇洒的别样人生，死时只有39岁，与南宋被冤杀的岳飞同龄。本来这一幕是可以避免的，假如拓跋圭不娶那位小姨妈，
或者自己的宠妃不与儿子私通的话。事发后，刺杀父亲的拓跋绍引颈受戮。许多人陷入了爱与恨、福与祸、生与死的困惑。历经千难万险得到的妻子拓跋圭为何不予珍惜呢？明明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拓跋绍又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呢？明知刺杀成功与否都要搭上性命，为何拓跋绍还要率性而为呢？当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当政时，北魏已经灭掉了夏、北燕、北凉，北方像前秦时那样走向了久违的统一，文明尾随而至。事实上，文明从来不会在同一地点停留太久，通常它会在地图上蜿蜒曲折地移动。在晋朝长满蒿草的高墙内驻足一段时间后，文明似乎在嘟囔：哎，我和这些已经变得懒惰和猜疑的人待在一起太久了。于是收拾起书籍、乐器、科学，开始了新一轮的漫游。他辗转来到了新生的北魏，因为这里是一片创新、开放、追求文明的沃土。茁壮成长的北魏第六代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不满足于做一个半野蛮民族的国王，他决意要做一个文明国家的主宰。但是将北魏从一个草原游牧部落转变为一个农业帝国绝非易事，他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和精明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要有足以压倒保守势力的坚强后盾。而这一切，小皇帝正好全部具备。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以忘却的时代。从北魏孝文帝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开始，在祖母冯太后的支持下，孝文帝顶住了豪强大族的压力，实施了将封建中国移植到原始草原民族的伟大手术。国家规定，官吏按季度领取俸禄，严禁贪污，贪赃捐一匹即处以死刑。第一次在刑法中明令禁止对女性犯人的裸刑处决，坚决维护了中国女性最起码的人权。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提倡与汉族通婚。公元496年，拓跋宏下令将鲜卑复姓改为单音汉姓，皇族拓跋氏改姓元，定为最高门第。秋木陵氏改姓木，布六姑氏改姓陆，独孤氏改姓刘，贺赖氏改姓贺，贺楼氏改姓楼，兀纽余氏改姓余，河西氏改姓姬，尉迟氏改姓魏。以上八姓为功勋之家。此后118个鲜卑复姓全部消失。孝文帝带头娶汉族女子为妃，并把公主嫁给了汉人。孝文帝还力排众议，把都城从地处高原的平城迁到四季分明的洛阳。冯太后去世三年之后的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秋天，孝文帝率领200,000大军亲征南朝。在多数王公大臣极力反对迁都的情况下，孝文帝费尽了苦心，名义上是南征，事实上，孝文帝是要进南征，使自己的部落彻底摆脱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把颠沛流离的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之中。秋天的气候突然变得很冷，一路上秋雨潇潇，
鲜卑大军踏着泥泞一直向南行进。越向南走，北魏贵族和将士越不适应气候。近百年来在平城养尊处优的生活已经耗尽了一个马背民族的剽悍与豪气，他们已经无法忍受艰苦的日子，直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在中原的洛阳停下来，车轮和马蹄声止歇于新的都城里。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1500年前隐没在从平城到洛阳的历史古道上，消失在深秋的凄风苦雨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也使北魏步入了一个空前的盛世。翻开从秦到清的历史长卷，作为一名从草原上走来的少数民族领袖，能够洞察本民族的封闭落后，勇敢地抛弃不合潮流的陈规旧制，采外来文明之悠长为我所用，集兄弟民族之智慧共建家园者，孝文帝乃先行者。更令人惊喜的是，鲜卑将胡人草原般开阔的心胸带到了中原，将豪迈而奔放的胡人血缘融入了温顺而文雅的汉人血管，从而造就了伟大而开放的隋唐盛世。孝文帝开通了一条通往隋唐的路，一条无限宽阔的强盛之路。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万人进伐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

0: 孝文帝唯一的孙子元许的生母姓胡。孝文帝的儿子元恪病死后，年仅六岁的元许继位，这位胡姓女人便以太后的身份总揽了政务。这是一位多情而浪漫的女人，面首换了一茬又一茬，在一次失恋后竟给枯燥的北魏史留下了一首情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榻，杨花飘落南家，寒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衣，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北魏孝明帝元许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以前的娃娃皇帝已经是19岁的青年了。儿子开始对母亲把持朝政心怀不满，尤其看不惯母亲的情夫们的所作所为。难道皇帝真的斗不过臣下吗？他不相信人的大腿不如胳膊粗，更不相信人的胳膊不如手指头粗，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办法。情急之下，他密令驻扎在晋阳的大将尔朱荣带兵进京。消息不幸泄露，胡太后率先发难，与情夫合谋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随后孝文帝年仅3岁的曾孙元昭被抱上了皇位。噩耗传出京城，外地的大将们群情激愤。元许的叔叔元子攸被进兵途中的尔朱荣拥立为皇帝，与胡太后新立的小傀儡形成对立。胡太后情夫统领的部队一触即溃，情人们都跑了，只剩下胡太后一个人剃光自己的头发，宣布出家为尼，以示赎罪。但对手能答应吗？尔朱荣进城后，太后和小傀儡被押到面前，太后好话说了一箩筐，仍打动不了尔朱荣。风流一世的胡太后和可怜巴巴的小傀儡被扔进了滔滔的黄河。
1: 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0: 为了掌握原子优，尔朱荣将本已嫁人的女儿转嫁给了新皇帝。面对风雨飘摇的帝国，新皇帝只能依赖新岳父的势力支撑，被太后折腾得几近腐朽的帝国之煞。但他又不甘心扮演傀儡君主的角色，于是在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九月的一天，谎称新皇子诞生，要求岳父进宫看望自己的外甥。就在大殿里，皇帝手刃了自己的岳父。在外领兵的尔朱兆，也就是尔朱荣的侄子，拥立皇族小盆子元烨为皇帝，于年底攻陷洛阳，将元子攸拉下马来。也许认为小盆子的皇族血统不够纯正，总揽朝政的尔朱兆决定立孝文帝弟弟的儿子元恭为帝。可怜的小盆子被秘密杀死。这位新皇帝绝非平凡之辈，早在胡太后专权时期，他就因为不满朝政开始装聋作哑，住进了洛阳城外的龙华寺，成为天下著名的哑巴。北魏长广王元烨建明元年，公元530年，尔朱集团请他出山，他这才8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这句话说的是：“天何言哉？”这句话还是说早了。不久，大将高欢与尔朱集团公开决裂，拥立皇族子弟元朗为新皇帝。北魏安定王元朗中兴二年，公元532年，高欢杀入洛阳，装了半生哑巴的元恭被废掉，一个月后被秘密毒死。这位元朗也非皇族正统，因而高欢在进入洛阳后便再次换帝，立孝文帝的孙子平阳王元修为帝。元修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皇帝，高欢起兵后他已经逃到乡下，藏进了一家破烂的农舍。不幸的是，他还是被高欢搜到，被强拉硬拽地扶上了王位。但这位23岁的新皇帝血气方刚，时间不长就与高欢闹翻，皇帝所在的洛阳与高欢驻扎的晋阳形成对垒。尽管卧薪尝胆，但洛阳仍然不是晋阳的对手。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皇帝一路狂奔到陕西长安，投奔了另一支鲜卑人宇文鲜卑首领宇文泰。到了冬天，与宇文泰闹翻的傀儡皇帝元修被杀，元宝炬被立为新皇帝，这就是西魏。西魏经历了元宝炬和他的儿子元钦、元阔三代傀儡帝王，却只有27年。西魏恭帝元阔三年，公元556年，元阔被迫让位给宇文觉。追赶元修未果的高欢回到洛阳，立11岁的北魏宗室元善建为帝，迁都邺城，这就是东魏。17年后，大权在握的高阳毒死了元善建，自立为北齐皇帝，名义上的东魏退出了历史舞台。
1: 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万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16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
0: 宇文鲜卑建立的王朝叫北周，北周的第一个皇帝叫宇文觉，是宇文鲜卑首领宇文泰的三子。北周建立的前一年，即西魏恭帝元阔三年，公元556年，西魏太师宇文泰已经做好了奠基夺位的一切准备，但秋季到北方视察时得了重病，临终前将国事托付给了侄儿宇文护，叮嘱他辅佐儿子完成魏晋的事业。就在年底，宇文护按照叔叔的遗愿，逼迫西魏恭帝元阔将帝位禅让给了宇文泰16岁的世子宇文觉。第二年年初，宇文觉继位称帝，建立了北周。他不过是皮影戏里只管表演的提线木偶，至于做什么动作和说什么话，全凭幕后的操纵者。军政实权掌握在堂兄大司马宇文护手中。更可怜的是被废除的皇帝，北周将他封为乐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掩耳盗铃的伎俩。果然一个月后，乐公被秘密的除掉。宇文觉虽然尚未成年，却也想法很多，因而秘密召集了一批武士在皇家园林演练擒拿格斗。此招后来被少年康熙克隆过去，并获得了成功。北周孝敏帝宇文觉元年，公元557年9月，参与筹划的一位大臣偷偷地向宇文护告密，大司马立即活捉了其他参与筹划的大臣和正在训练的武士，并将宇文觉贬为略阳公，一个月后突然暴死。宇文觉的大哥23岁的宇文毓从刺史升任天王。宇文毓虽然是由宇文护扶持上台的，但他并不胆怯别人，处理起事情来有板有眼。他注意节俭，重视文化，为人宽容，人望激增。宇文护眼看自己就要成为傀儡，便于北周明帝宇文毓520年，公元560年春天，指使亲信在皇帝的糖饼里下了毒。临终前口鼻流血不止的宇文毓口授遗诏，拜托大臣们忠心辅佐弟弟宇文邕。就这样，第二代北周皇帝也落入了权臣的魔掌。按照皇帝的遗诏，第三代皇帝宇文泰的四子17岁的宇文邕戴上了皇冠。连续换了3任皇帝，大权在握的宇文护不仅不有所收敛，反而更加飞扬跋扈，压根儿也没把什么皇帝放在眼里。宇文护和新皇帝一起拜见太后时，往往赐给宇文护座位，而皇帝却站在旁边。皇帝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只因时机未到，所以极力忍耐。天长日久，宇文护的狂妄和跋扈激起了群臣的反感，就连他昔日的亲信都跑到了皇帝一边，他的一举一动都进入了皇帝的视野。时机终于成熟，陷阱已经挖好。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元年，公元572年的一天，皇帝约上宇文护一起去拜访太后。在路上，皇帝将周成王劝人不要酗酒的名篇《酒告》交给堂兄，要他以此帮自己规劝太后不要酗酒伤身。两人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太后下榻的含仁殿。宇文护在太后面前一丝不苟地读起了酒告，趁其不备，皇帝抡起玉挺将其击倒，藏在幕后的人一跃而出，将宇文护剁为两截。用了整整15年时间，北周皇帝2代半的傀儡生涯方告结束。5年后，亲揽朝政、底气十足的宇文邕动员15万人与北齐 交锋于今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和攻城诸事，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不过半日。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东方帝国北齐已成往迹，百年来沸腾着血水、燃烧着仇恨的北方就这样走向了统一。北齐王朝落幕了，可北齐的一位女人却因祸得福。这位女人与促使北魏灭亡的胡太后同姓，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母后。先前因为和小和尚私通而被幽禁起来，北齐的灭亡使她获得了新生。当时这位北齐的胡太后年龄不过40岁，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她竟然和儿媳齐后主高纬，那年仅20多岁、风姿绰约的皇后穆协力一起，在北周都城长安闹市区里成为妓女。消息传开，长安人士趋之若鹜，一时盛况空前。恬不知耻的胡太后竟然兴奋地对儿媳说：“当皇后哪有当娼妓自由和快乐呀？”她说这话时，窗外大约是春季，两只绝色玫瑰在一群蝴蝶的环绕下争奇斗艳。
1: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宇文邕杀宇文护亲政的当年，14岁的长子宇文赟被立为太子。这位在深宫高墙内长大的皇子养成了喜欢别人阿谀逢迎的毛病，整天和一伙巧舌如簧的小人混在一起，引得宇文邕将他暴打一顿。太子害怕起来，于是做出了一副知错就改的老实样子，把东宫官吏们哄得个个信以为真，连皇帝老子也听不到对太子的任何非议了。光阴是一条流淌的河，转眼到了北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北周大军深入大漠征讨突厥，御驾亲征的宇文邕在军中病倒，死时正值36岁的壮年。太子盼望了六年的皇位终于到手，皇位一旦到手，新皇帝便原形毕露。父亲尚未殡葬，他就摸着被父亲打过的伤疤，公开大叫：“他早就该死了。”父亲刚刚出殡，他就一口气做了三件事：父亲宠信的宫女全归自己，父亲重用的大臣通通被流放，父亲弃用的小人全都被重用。更荒唐的还在后头。北周宣帝宇文赟大成元年，公元579年2月20日，皇帝突然心血来潮，宣布传位给年方7岁的太子宇文阐，自己则令人惊讶地当起了太上皇。于是出生的旭日和正午的炎阳一起照耀着北周辽阔的大地，此情此景，不知清朝在位61年的康熙作何感想。和在位60年退居太上皇之位的乾隆一样，宇文赟的实际权力比真正的皇帝大得多。做了太上皇以后，他自比天地，自称由朕改为天，住处被命名为天台，改制为天制，敕为天敕，就连打人用的杖也称为天杖。大臣去天台朝拜他，必须吃斋三天，净身一日。他打破了一名皇帝只能立一名皇后的旧制，先后册立了五位皇后。第五位皇后名叫尉迟凡敕，原来是叔叔宇文温的夫人。一次进宫朝见时被皇帝发现，皇帝立即被他的绝代风华所迷醉，只因他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面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寒贝。当天他就想办法用酒灌醉他，将其强奸。一个月后，叔叔不明不白的暴毙，婶子被偷偷抬进了后宫。在他的五位皇后中，属隋国公杨坚的长女杨丽华性情温和，彬彬有礼，具备大家风范。即便如此，太上皇仍逼他自杀。多亏杨坚的妻子独孤氏进宫求情，头磕的鲜血直流，才保住了女儿的性命。这位纵欲过度的太上皇于大成二年，公元580年春夏之交染上风寒，一命呜呼，终年22岁。年轻的太上皇病危时，紧急召见最宠信的小人刘昉和颜之仪，托付后事。二人来到病榻前，太上皇已经不能讲话。此时小皇帝宇文阐年方8岁，根本无法依靠。为了替自己打算，刘昉与另一位小人郑毅密谋起草了一个假诏书，让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总揽朝政。接到这份假诏书，杨坚立即应召，控制了京师卫戍部队。接下来密谋者向杨坚摊牌，刘昉、郑毅要求三人共同执政。
机智的杨坚陷入了思索。一天，杨坚突然决定成立丞相府，自己兼任丞相，在丞相府内设置了相府长史和相府司马，分别由刘访、郑毅担任。这样既封住了两人的嘴，又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后杨坚着手扫除未来的障碍，宇文家族。年轻无知的皇叔上柱国宇文赞被劝退回家休息，宇文泰手握兵权的五个儿子被一一杀掉，宇文家族成千上万的奉子龙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惨遭屠戮。要达到光明的目的，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北周静帝宇文阐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春节刚过，就有人为小皇帝起草好了退位诏书。诏书在对杨坚极尽颂扬以后，希望杨坚从江山社稷稳固的大局出发，仿照舜代尧、禹代舜、曹丕代汉献帝的做法，接过皇帝这副沉重的担子。诏书由大臣捧着送到了隋王府，杨坚按照事先的编排设计，坚决推辞不受。推辞的时候表情相当庄重。于是已是清一色杨坚亲信的百官再三恳求，看到重情难却，杨坚才似乎无奈而勉强地接过了诏书。百官山呼万岁，再也掩饰不住内心喜悦的杨坚穿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登上标志着无上权力的宝座。作为世袭隋国公的杨坚本想定国号为隋，但又感到隋字中有走，似乎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改隋为隋，历史上的隋朝由此诞生。尽管如此，去掉走字的隋朝也只传了两代。被杨坚降封为介国公的小皇帝三个月后从人间神秘地蒸发了，从此宇文鲜卑的姓名从皇帝名册上彻底消失。仿佛有精灵轻拉历史的衣袂，一不小心就抖露出一个故事，惊醒一段传奇。这也是流浪者的故事，是他们以350年的立国时间开创了少数民族政权最长的记录，以东北人的豪迈和心胸写就了丝绸之路南道几个世纪的喧闹与繁华，以草原人的聪明才智培育出了遐迩闻名的千里马、青海葱。1600年前，正是这个从白山黑水千里跋涉而来的鲜卑部落吐谷浑，在神奇而瑰丽的青藏高原上，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长歌。吐谷浑的故事是从一场小小的马斗开始的。1700多年前，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生活着鲜卑族的慕容部落，吐谷浑是首领社规的庶长子，统领着1700户部众。而他的弟弟若洛伟因为是嫡出，与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五年公元284年继承了单于之位。一天，吐谷浑与若洛伟两部的马群在草场上争斗，兄弟二人为此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受气包吐谷浑率部出走，开始了长达30年的长途旅行。在马群的神秘指引下，他们从途河青山（今辽宁易县境内）一路向西，穿过辽宁北部、内蒙古草原南边，在呼和浩特以西的河套平原滞留了20年。
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由于受到拓跋鲜卑的压力，吐谷浑不顾年老体衰，再次率部西迁。他们从阴山向西南，越过陇山，渡过洮河，最终来到了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北的羌人居住区罕源地区。他们用先进的文化和铿锵的铁蹄征服了当地的羌人，陆续攻占了南到今四川阿坝、松潘，西到鄂陵湖、扎陵湖，东西绵延数千里的地区。在这里，他们抛弃了动物般的流浪生活，建起了房屋、村庄乃至城堡，宣布组成了鲜卑羌人的联合政权，都城就设在今青海布哈河附近的福寺城。鲜花甘愿为果实而凋落。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颠沛流离了一生，始终坚定不移地为部落寻找繁衍生息之地的吐谷浑大人，在完成了民族迁徙的历史使命后，溘然与世长辞，终年72岁。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奠基者，他赢得了后人的无限敬仰。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为了永远记住这位国父，吐谷浑的孙子叶炎用祖父的名字做了王族的姓氏，并立国号为吐谷浑。千年后，奥斯曼帝国的得名与此如出一辙。从此，这个稍稍有些拗口的名称频繁地出现在曼妙的唐诗中。吐谷浑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逍遥，一方面因为他们地处偏僻，另一方面则是中原五胡十六国的内乱。但是当隋朝统一中国后，弱小的吐谷浑就没那么幸运了。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亲率远征军将他们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墓地，扶允可汗亡命他乡，儿子扶顺被扣作人质，此地的原名西海郡也被隋炀帝改名为善州。他们只有期盼和等待，期盼强大的隋朝发生内乱，等待浑水摸鱼的机会。我不太理解，既然被强行征服的周边民族都有如此的心态，为何中原皇宫里还一再发生亲痛仇快的内讧呢？在隋朝乱得一塌糊涂时，吐谷浑人趁机返回故乡，重建了记忆中的吐谷浑国。经过上一次的挫折，他们变得明智起来，协助唐高祖李渊击败了甘肃叛乱者李轨。作为对吐谷浑的报答，李渊送还了被隋炀帝扣作人质的扶顺，双方进入了蜜月期。蜜月终有结束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一伙使臣在从长安朝贡归国途中，顺手牵羊掠夺了大唐边民的财物。抢劫对于吐谷浑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来讲，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消息添油加醋地传回到唐朝宫廷，一向爱民如子的唐太宗发怒了。唐太宗传下圣旨，要求扶允可汗亲临长安道歉。扶允回信说，对不起，我体弱多病，去不了长安。宽容是一件奢侈品，可并非人人都可以买到它。自感有失颜面的唐太宗愤怒地取消了唐朝公主与扶允之子的婚约。唐太宗的悔婚使扶允恼羞成怒，他竟然主动挑起战火，屡犯唐边，外交事件演化成了战争。第二年，唐太宗兴师西征，李靖率部从北道切断吐谷浑的退路，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部从南道追截南逃的吐谷浑。两路唐军穿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人吃兵马啖血，
长途追击数千里，沿途作战数十次，跟踪追击至今新疆居莫西，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福云可汗绝望自杀。边塞诗人王昌龄豪情满怀地吟咏道：“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以报生擒吐谷浑。”吐谷浑被征服后，唐朝立成长于中原的福顺为可汗，将吐谷浑划入了唐朝版图。吐谷浑成为唐朝与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后来因为受不了吐蕃的蚕食鲸吞，吐谷浑人被迫迁往灵州、朔方，与羌、藏、蒙、汉杂居，最终衍生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吐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

0: 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轻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眼看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道院墙的旁边，他纵身往上一跳，心里想这下可好了，只要离开这道院墙，他也就可以脱身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往起一纵，还没有落到墙头的时候，忽然间的郭彩玲一声怒斥，由身后已经袭到。你想走？双掌这么一抖，就向着寇英杰的背上抓了过来。事情落到如此的地步，真可说是出乎意料的糟。寇英杰虽然是十二万分的不愿意跟着姑娘动手，奈何现在是势成骑虎，想苟全已经是不可能，顺着彩玲推出的掌势，他的身子豁的一个倒翻，姑娘留情，迎着郭彩玲的来势，他豁的抖出了双掌，这四只手交接之下，寇英杰只觉得对方掌心里边所发出那股子力道简直是惊人呐、从而也就想到他对自己憎恶的程度了。如果要是时接时驾，寇英杰保不住是要吃大亏的。所幸他有见于先，双掌发出的同时，身子倏地一下往后倒纵，正是活用了郭白云所口授的那十一字真诀中的那一个脱字。于是形势可就立刻改观了。在这个自觉的心领神会之下，寇英杰非但没有被那郭彩玲的掌力所伤，却借着他发出的掌力，把自己翻出的身子足足送出了有六七丈外。寇英杰在空中的身子施展了一招细胸巧翻云，抖的一个急滚，已经向院墙的外边坠落了下去。郭彩玲惊了一下，他实在想不出寇英杰这式身法是怎么施展的，只觉得自己双掌推出着力之处竟然像是轻若无物，端的是一招奇妙之极闻所未闻的身法。他微微一惊，随即发出了一声轻斥，寇英杰你哪里走，足尖点住如脱弦之箭，直向院墙外边一纵而出。那郭彩玲的武功是得自郭白云的亲授，他资质既高又肯勤于练功，所以造诣是相当深的。也许是他一向低估了寇英杰的武功，此刻乍然发觉对方竟然在自己的手下脱逃，如何容得？谁知他身子方自腾起空中的那一刹那，门壳里一条人影由斜侧方扑了过来，来者正是那个白衣长发的女子。带着惊天的一声女子娇叱，白衣女子有如倒泻银河一般从空而降。郭彩玲的身法不畏不快，可这个女子显然要比他更快上了百倍，这情形正同于刚才郭彩玲家主与寇英杰的情形是一般无二。眼前这个白衣女子身子往下这么一落，不偏不倚，正好抢先一步就落在了郭彩玲的跟前了。白衣女子落下的身子实在是太快了，可她出手却是更快，随着他那快若流星的身势，一只衣袖已经像怒鹰分翅一般展了开来， 衣袖上盖出了凌人的一股巨大的力道，呼的一声，有如席卷天际的巨大罡风。总而言之，以郭彩玲那样功力的人，在这阵风力迎面加身之下，竟然也难以挺受得住。白衣女子显然是心存厚道，仅以袖风来阻挡住对方的身势，并不曾向郭彩玲出手。虽然是这样，郭彩玲却丝毫也不感觉到轻松，在对方这股巨大的袖风之下，他的身子禁不住的向后一个倒翻，足足飞出有一丈开外，就空直落而下。等到郭彩玲惊怒间距由地上翻身站起的时候，却发觉面前竟然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可不是寇英杰，而是那长发白衣女子。郭彩玲心念着寇英杰的离开，暂时也无暇跟他理论，怒斥一声：你给我闪开！足尖飞点，起身如箭，第二次向墙头上纵去。可是他的身子刚刚纵起了一半，倏地一下就觉着身后有疾风袭向，不禁大吃一惊，不容他身子飞落到墙头，已经被那个白衣女子一双兽手搭在肩膀上了。郭彩玲只吓得是一身冷汗，耳听得那个女子冷斥一声：下去！以郭彩玲那身功力，竟然连半点折扣也不曾打，整个的身子硬生生的被对方给摔了下去，一如前状摔出有一丈开外。这一次可比上一次摔的要重得多了，在砰然一声大震里，只摔得他眼前金星乱冒。没等他身子站起来，那个白衣女子像幽灵一般的轻飘再一次来到了他的面前。郭彩

0: 掌力这么一出，那个女子站立的身子却是纹风没动，仿佛就根本没有觉知一样。郭彩玲就是陡然一惊，这才想到了来人之异于常人。他身子往上一挺，怒斥一声，右手的五指用金叉手法直向对方当心抓了过去。那白衣女子冷冷一笑，容得郭彩玲的五指几乎已经挨到她胸前的时候，她的身子忽然往后那么一缩。妙就妙在这一缩，郭彩玲那个五个手指头仅仅差着半寸左右，竟然没有插中。郭彩玲惊心之下，这才知道眼前这个白衣女子是大有来头，震怒之下决定要跟对方一分雌雄，于是脚下向前上了一步，第二次沉肩，两只手改用切手的内盘打法，向着对方的两侧切了下去。他决计要使对方出丑，所以这两掌之间真力内敛，简直就像是一把利刃一样，直向那白衣女子腰间切到。那白衣女子鼻子里边轻轻哼了一声，只见她双腕微震，一双白皙的瘦手倏的一下就已经抓住了郭彩玲的脉门了，一出手就透着高明。郭彩玲刚刚想到哎呀不好，但是自己的两个手腕已经被对方牢牢地抓住了。要知道一个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拿住穴道，因为一旦被人拿住了穴道脉门之后，必将是一筹莫展，一任你有天大的武功也无从施展了。顿时他觉得身上一阵发麻，所幸这个白衣女子并不曾有丝毫伤害他的意图，其用心似乎只是在给对方几分颜色看看。所以就在郭彩玲方存惊惧的一刹那，那女子已经松开了双手了，同时她的身躯向后边退开了有三尺开外。郭彩玲由于连番的经验，她始觉悟到自己跟对方的功力相比简直是判若云泥啊，差得太远了。可是她一向自负过人，他是出了名的要强好胜，想不到竟然在对方这个陌生女子面前一再的遭受挫折，吃尽了苦头，一时是连惊带惧，既愤又恨，只把一双充满了迷惑的眸子注定了对方，可是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这个白衣女子同样的也在注视着郭彩玲，四只眸子极其相似，都是属于黑白分明、冷静精细而又善于洞悉入微的那种类型。就听见那白衣女子说了一声：孩子，你要跟我动手，你呀还差得远。郭彩玲是冷笑了一声：你是谁？你为什么面罩轻纱？莫非怕我看见你的本来面目？孩子，你猜对了，我正是这个意思。郭彩玲呆了一下，气不过地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帮着那个姓寇的跟我作对？说到这姓寇的三个字的时候，他由不住咬了一下牙，脸上现出了一片愤怒。你错了，孩子。每当他说到孩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他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都会情不自禁地亮一下。我并不是帮着那个姓寇的，我只是不愿意看着他被你们所欺凌冤屈。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说的都是实在的，那个翡翠骆驼的确是 被人给拿去了，他是无辜的。你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那么你怎么知道那个翡翠骆驼是被别人拿去了？因为，哎，那个人就是我，是你。郭彩玲一惊之下，由不住双目仔细地看着他。由于他听到寇英杰的那番话，不禁使他心里起了一阵颤栗。不，你说谎，你……那白衣女子冷冷地说：“我生平从不说谎。那只翡翠骆驼。”的确是我拿的。说到这儿，他冷笑一声，一伸手，打怀里边很快的拿出一个小匣子来。你看，可是啊，说时他打开了匣盖，现出了里边那个绿光盈盈、光滑灿烂的翡翠骆驼。郭彩玲虽然没有见过，可是他对翡翠是极有偏爱的。眼前这个翡翠骆驼，他只要看上那么一眼，就可以断定是真的。就在他心头一惊的当儿，对方那个白衣女子已经把那个匣子合起来，又藏在身上了。孩子，你可看见了？
2: 看见了。寇英杰为什么要把它给你？
1: 他不得不给我。因为当时他被我点了穴道。郭彩玲紧紧咬了一下牙，脸上的颜色大变。
2: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1: 都是真的，孩子。郭彩玲奇异地看着他，寒声说：
2: 你能有多大的年纪啊？为什么要这样称呼我孩子孩子的？我听不习惯。
1: 我的年纪并没有多大，可是我却是能够生下你的。
2: 放肆！
1: 这话一出口，郭彩玲身如飘风一般已经袭到了他的身前，一掌就向着对方的脸上过去。当然这一掌必定还是落空。一股疾风连同着郭彩玲那只手，由打那白衣女子的发梢上一掠而过。郭彩玲的身子也由于用力过猛，连带着转了一个圈儿。可是当她转过来的时候，空中的手再一次被对方用两个手指头给捏住了。郭彩玲只觉得脉门上一阵发麻，感情又被人家给拿住了穴道了。
2: 你放开手，你放开手，无耻的贱人。
1: 这个贱人两个字刚刚一出口，就见面前这个白衣女子一双峨眉抖得向上一挑，
2: 你左腕一抬，啪就给他一耳光。
1: 这一掌虽然不能说是有多重，可却也不轻啊。郭彩玲的身子一个踉跄，差一点儿就摔倒在地。她发出了一声惊叫。等她站稳了之后，这才觉着这个左脸上是一阵灼热，顺着嘴角已经淌出了一缕鲜血。那白衣女子看了也微微一愣。啊，她似乎想上前去扶住她，可是却又没有这么做。呆了一下，他仍旧站在原地没有移动。
2: 郭彩玲也愣住了。
1: 打从他懂事以来，这位金大王的掌上明珠一直是打别人的，从来还没有被人家打过呢。及至长大了以后，更由于父亲的疼爱传授了他一身不平凡的绝技，
2: 那更是恃宠任性。由于人又长得漂亮，本事又高，他还爱管个闲事，好打抱不平，加以挥金如土，因此方宗所过之处是万民爱戴。这附近几百里的内外提起玉观音郭大小姐的名字来，就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感到陌生。她美丽、任性、骄傲，目空一切。然而此刻却被一个陌生的女子迎面给了一掌，这一掌所给她内心的羞辱远远超过她皮肉上的痛苦。顿时他就像是一具木人一般的呆呆站立在当场，动弹不得了。孩子，你不能这样骂我，起码我是你的，本来是想说我是你的娘，下边这个娘字儿到了嘴边却又吞了回去。是什么？是什么？郭彩玲含着泪的眼睛冷酷无情地看着他，你说你是我什么？你这个女骗子。忽然他那满眼的性子就像山洪一般爆发了出来，他大声地嚷着，你说呀，你又会是我什么人？你骗子，你凭什么要把我爹留下的东西给夺走？你还给我。说着他猝然地翻起右腕，在苍啷一声脆响里，那三尺青霜已经握在手中，把腰向下一错，身子上了一步，掌中剑玉女投缩，直向那白衣女子当胸就炸了过去。白衣女子啊，连一动也没动，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他的身子微微那么一颤抖，那双露在面纱之外的眸子显得是更深沉更锐利了。他似乎善于运用那纤细的手指，眼前就在郭彩玲的剑尖几乎已经挨着他的胸前的一刹那，他那纤纤的玉指恰于其时已经捏住了对方的剑尖了。
3: 你骗子！
2: 郭彩玲嘴里边叫着，用出了全身之力去夺他那掌中之剑，可是一任他施出了全身的力量，也休想能抽回这口剑。
1: 任性的丫头，说了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白衣女子双眼更凌厉了，

0: 随着他手掌翻住，就听见啪，又是一掌打在郭彩玲的脸上了。郭彩玲啊的痛哭一声，身子一个踉跄，再次跌了出去。这一掌啊，比上一次是更重的多了。郭彩玲是再也挺立不住，身子一个踉跄摔倒在地，顿时就觉得脸上是一阵热疼，有一个巴掌印儿可就留在脸上了。
1: 你，
0: 郭彩玲是尖叫一声，想由地上一跃而起，忽然面前那个白衣女子伸出了一只手，作势往下这么一按，随即有一股充沛的力量充斥着郭彩玲的四周，那股无形的力道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紧紧地压迫着郭彩玲的双肩，使她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
1: 你这个女人，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欺负我？
0: 我不是欺负你，我这是管教你。
1: 你不配，你又不是我娘，你凭什么管教我？你凭什么？
0: 叫着嚷着，他低下头呜咽着哭泣了起来。白衣女子缓缓地收回了那只手，也许她是在冷笑，可是因为她脸上罩着轻纱，所以一时倒也看不出来。只见他瘦立的躯体在微微的站立着。就是因为你爹平常还放纵你，才把你惯坏了。我是带你爹来管教你的，
1: 你不配！
0: 彩玲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
1: 你不配，你不配！
0: 他挥着手里的剑，作势再要扑上去，忽然他觉出对方的女子的身上放射出一种凌人的罡气，这一层无形的罡气形成了一个包围的圈势，紧紧地环绕在他身体的四周，所以郭彩玲竟是无法能够接近他。这种功力郭彩玲是知道的，当年郭白云就练有这种护身的油罡，也叫油钳。目前郭彩玲也正在学习，只是她的造诣当然还不能跟眼前这个女子相提并论，她攻了两次都没有能够接近那个女人的身边。
1: 你是谁？
0: 她开始害怕了。
1: 你到底是谁？
0: 别管我是谁，总之我对你没有丝毫的恶意。玲子，你的气质太浮躁了，这也就是你爹为什么没有把那最上乘的武功十一字真诀传授给你的原因。
1: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0: 郭彩玲像触了电一样往后退了一步，她的惊异更不止于此啊。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你到底是谁？你是谁？
0: 白衣女子发出了一声叹息，摇了一下头。
1: 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
0: 孩子，我不能说，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徒增困扰，与世无疑啊。说到这儿话声微顿，泰然地点了一下头。孩子，我走了。他猛然地转过身子，可是忽然又掉过头来。啊，这些人，他用手指了一指四周围，郭彩玲顺着他的手指这么一看，好，殊不知这一眼竟使他大吃了一惊，原来目光所到之处 这远近的院子里边感情是站满了人了。可是再仔细这么一看呢，可把郭彩玲给吓坏了。原来那满院子的人一个个是目瞪口呆，就跟木头雕的一样站在那儿，连一动也不会动了。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个白衣女子本来已经要走了，可是一回头用手往四下里指了一指啊，这些人呢，郭彩玲顺他手往四下这么一看，不看有可，这么一看呢，不由大吃一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院子里边竟然已经站满了人了。刚才呀，他只顾拼命了，也忘记别人的存在了。现在这么一看，才忽然想到了，还有两位师兄，还有那12武士，还有无数的庄勇，这些个人显然都站在这四周围啊。顿时他的胆子也大了，你们快来呀，你们快来呀！他大声地叫着，用手里的剑一指面前这个白衣女子，你们把他给我拿下。可是出乎意料，话声出口竟然没有一个人反应，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开口说话的，甚至于连一个会动的都没有了。大师哥，大师哥，他嘴里边叫着。彩铃已经飞快地送到了大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的身旁。乌大爷那身子你看看，微微的那么弯着，手里边啊还紧紧抓着他那四煞棍，瞪着两只眼睛，那副像要吃人的样子。大师哥，大师哥，你怎么了？他嘴里边嚷着，用力的在乌大爷的身上推了一下，没想到不推还好，怎么一推呀，那乌大爷的身子就像个不倒翁似的摇晃起来了，可是那双脚却牢牢地钉在地上。这已经使得郭彩玲是出了一身冷汗，身躯再转又扑到二师兄一提筋司空远的身旁边了。一看那司空远呢，跟乌大爷是一般无二，也是一动不动地钉在地上，手上剑向空中高高地举着，脸上那副表情就别提是多么狰狞了。二师哥，二师哥，你怎么了？说着他不禁用力地又去推了司空远一下，跟乌大爷完全是一个样子。他那么一推呀，那一提筋司空远的身子也摇晃起来了。哎呦，这一下郭彩玲可是吓坏了。他接二连三的又试了好几个人，每个人全一样，一推那些人就晃荡，都像是不倒翁一样的激烈的摇晃起来， 一时间是人影交晃，形成了一片令人恐怖的魅影。他忽然明白了，感情所有的人都被人家点了穴道了。这种点穴手法是他平生闻所未闻，而这个点他们穴道的人，当然就是那个白衣女子。
8: 是你？
7: 不错，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教训，以戒日后的猖狂。
8: 郭彩玲身上打了一个冷战，
7: 那白衣女子战战的目光在郭彩玲身上又转了一圈。小玲子，受了今天的教训，你应该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如果你沾沾自满于眼前的那点成就，你就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高人。说着又打身上取出了一个小小的瓷瓶，我无意伤害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只是看不惯他们那副张牙舞爪的样子。这些个药你拿去，给他们每人服下一粒，不过要等上半个时辰以后他们才能够移动。说的时候信手把这小瓶一抛，郭彩玲赶紧伸手把他接住了。他生平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只是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过，眼看着自己庄子里的人上上下下全都被对方用奇异的手法给点了穴道了，心里这口气郁结着，一时难以发泄，却又是生就的一副急性子，忍又忍不下来，只气得他浑身一阵发抖，顿时就昏倒在地了。那白衣女子看了也微微的一惊，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轻叹：“冤家呀！”她嘴里边轻轻地说着，随即上前一弯腰，把她从地上抱了起来，身躯微转，已经腾身纵起，向着一座石楼扑去的。这里的一切似乎对于这个白衣女子并不陌生，甚至于连郭彩玲居住的地方他也可以断定。掠过了一座紫藤的花架，穿过了一片画廊，他已经来到了郭彩玲住的那个东暖阁了。这些建筑物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忽然定住了身子。静静的院子里不见一个闲人，摇曳的灯光由那银红纸糊的窗框里映出来。夜色里东暖阁的景致如画，抱着郭彩玲，他缓缓地走到正门的入楼处，那里矗立着一对亮光闪闪的石头狮子，狮子的两旁耸立着两行松柏。夜色里这些个柏树高立云天，摇曳着破碎了似的一片月光。他惊讶的目神在打量着这些个柏树，柏树的阴影启发着他，使他忽然感触到岁月的无情，韶华的飞逝，当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切都跟记忆里的影子相吻合。20年了，他心里边反复地念着，20年不该是一个短暂的日子，足可以使一个人有所改变的年代，包括外表与内在。在无情的20年漫长的岁月里，都应该有所改变才是，然而却又无损于那些深落在心坎上的记忆，正如同埋藏在泥土下的那些久远的化石，那是不可能 再有所改变的了。看着看着，他那双美丽深邃的眸子里忽然滚出了两行热泪。要不是郭彩玲一声冗长的呼吸，他尚不知要感伤多久。现在他足尖微点，飞身纵起，有如飞云一片那般的轻巧，已经落在阁楼外的平台上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忽然从里边扑出来，
9: 小姐回来了，
7: 像是小鸟一样的一直跑到这白衣女子的跟前儿，
9: 可是睁大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呀，
7: 吓得她脸色突变，
9: 不是小姐，
7: 脚下一阵踉跄，差一点儿没坐倒在地上。别怕，你们小姐在这里。白衣女子说着。
9: 你是谁呀？那姑娘说着直往后退。
7: 白衣女子已经抱着郭彩玲进入了阁楼。
9: 那小姑娘战战兢兢地跟了进来，
7: 她毕竟也练过几天武功，跟着彩玲走东闯西，也见过世面。
9: 你到底是谁？小姐怎么了？
7: 说着他已经扑到了郭彩玲的面前。
9: 小姐，小姐，
7: 他叫着嚷着，眼泪可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滚落了下来。啊，不要紧的。白衣女子安详地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了下来，她呀只是一时岔了气儿，你去倒一碗温开水来。说着白衣女子抬起两只手，把系在脸上的那条面纱轻轻地摘了下来。
9: 那小丫头一看，顿时可就呆住了。天哪，这个人长得怎么跟小姐那么像啊？
7: 你看着我干什么？
9: 我没有啊。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小梅。
7: 说着他匆匆地站起来，赶紧到旁边的茶几上倒了一碗温开水，双手端着走了过来。白衣女子微微一笑，你别这么看着我，我又不会吃了你。说着就把手里的茶碗接了过去，来，帮着我把你们小姐扶起来。小梅答应一声，赶紧把郭彩玲给扶正坐直了。白衣女子伸出一只白瘦的手，轻轻地在彩玲的两腮上那么一捏，彩玲的嘴可就自动地张开了。她很小心地灌下去半碗温水，然后再把她身子平平地放倒，看着他的脸，微微地摇了一下头。唉，这孩子。
1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小梅说，请问你到底是谁呀？
3: 白衣女子一只手轻轻地在郭彩玲的心口上顺着，
2: 听丫头这么一问，笑了一笑，
3: 我姓程。
2: 小梅说，姓程？那你到底是谁呢？怎么会？
3: 很多的问题一股脑的都集中在他的脑子里了，他还想再问下去呢，可是那个姓程的漂亮女人已经站起来了。他快醒了，我也该走了。说着，他由彩玲的手里把紧握着那个小药瓶给拿过来交给了小梅。等一会儿他醒了以后，你把这瓶药交给他，叫他赶快去解救院子里边站着的那些个人，在3个时辰之内要是不把他们救活，可就来不及了。
2: 小梅接过药来，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看着他直翻白眼儿。
3: 那个姓程的女人似乎依依难舍地依偎在彩玲的床边，深情地注视着彩玲。啊，渐渐的，她脸上的神采变了，一种母爱的慈惠反映在她的脸上，那只薄薄的嘴唇微微地蠕动着，像是要吐诉一些什么似的。他伸出的手也颤抖得那么厉害。20年了，该有多少话要说，该是多么漫长的一些无情的日子。这么长的一些日子也都忍下去了，在面对着他亲生骨肉的这一刻，他却几乎为之崩溃。他深深了解到自己感情脆弱的一面，也就格外的加以克制着。此时此刻还不是他们母女应该相认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隔膜太深了，而他的复生消息也太突然了。这一切都绝非是任性恃强的郭彩玲所能够接受得了的。这条路也许还长得很，岁月固然是能无情地冲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也能建立起一份新的情谊。母亲终于忍住了这份激动的情绪，把一切的痛苦和着泪水吞到了肚子里。床上的郭彩玲已经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声，白衣女子把握这一时刻，倏地一下纵身而起，像是冲霄而起的一只大雁，起落之间已经消逝在沉沉的夜色里了。那郭彩玲打床上爬起来，费了老半天的时间才把院子里乌压压的那一大片人给救活了过来。数一数，人还真不少啊，一共是22个，包括2位师兄妙手昆仑、乌大爷、一提金、司空远在内。这些个人简直都像是喝醉了酒一样的人， 是都醒了，只是没有一个能够站起来走路的。郭彩玲心里边那份沮丧简直就别提了。小梅啊，找来几个壮丁，把这些个人一个个的全都给送到了床上，天可就已经蒙蒙亮了。看着彩玲憔悴的面容，小梅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两个人愣愣地坐在亭子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过了半天，小梅才叹息了一声：
2: 唉，最近白马山庄的风水可真不好，老王爷死了还不说，庄子里这一阵子简直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小姐，我看咱们还是找一个风水先生来看看吧。
3: 你少胡说。郭彩玲说话的时候样子已经跟往常大有不同，脸上没有一丁点笑容，瞪着乌油油的一双大眼睛，小梅看了还真有点害怕，顿时就不敢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郭彩玲才轻叹了一声：
2: 唉，天都快亮了，你也去睡觉吧。那小姐你呢？
3: 我呀，
2: 我还想在这儿静一会儿。
3: 小梅摇了摇头：
2: 你不去睡我也不睡，我还是陪着你在这儿聊天吧。
3: 郭彩玲苦笑了一下，没有再说话。
2: 哎，小梅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叩相公呢？怎么家里都闹成这样了，他还没醒啊？
3: 郭彩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下头，只管用他那只平窄的脚在地上画着。
2: 小梅，你觉得寇英杰这个人怎么样？
3: 好不好？
2: 我觉得寇相公挺好的。
3: 小梅扬着脸儿，天真直率地说：
2: 想想看吧，人家千里迢迢的大老远的把老王爷的灵体给运回来，大爷二爷连声谢字都没有，反而疑心人家。小姐你也是的。
3: 彩玲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2: 你说的不错，
3: 我们都错怪了他了。
2: 啊，真的？那么说老王爷留下那个翡翠骆驼呢？
3: 寇英杰没说谎，
2: 是被人家给抢走了。是吗？被谁抢走了？
3: 被
2: 一个女人。
3: 想起这件事儿，彩玲心里边简直烦透了。她忽然站起来走到亭子的一边，心里头那股子别扭劲儿可就别提了。
2: 过来，小梅，你跟我到寇相公住的地方去。现在？
3: 啊。郭彩玲没再说话，下了亭子往前就走，小梅在后边紧紧地跟着。寇英杰的房子里边黑着灯，彩玲在楼下仰头朝上边看了一会儿，想到了寇英杰的被迫离开，心里忽然感觉到好像是失去了一些什么。
2: 他呆了一下，随即纵身而上，落在了楼廊上。小梅在他的身后也跟着跳了上去，
3: 只是他的轻功太差劲儿了，身子落下来发出了通的一声，整个的阁楼都为之一震。
2: 小姐，
3: 他伏在彩玲的耳边，
2: 小姐，咱们不能就这么进去啊，要是让别人看见了。
3: 彩玲看了他一眼，还是没理他，往前就走，一伸手就把窗户给推开了，同时闪身而入。小梅也连忙跟着跳了进去，随手把灯给点着了。
2: 往屋子里一看呢，室内是空空如也，哪里还有寇英杰的踪影啊？寇相公上哪儿去了？
3: 郭才玲看了他一眼，早就走了，说着无限气馁的在岸旁坐了下来。在他床上有一封信，说是留给我，你去找找看。小梅赶紧跑过去，纸一翻就找着了，
2: 有，真有一封信，
3: 惊讶着把那封信送到了彩玲的手上。郭彩玲伸出懒洋洋的一只手把这个信接了过来，只觉得是厚厚的一沓子，
2: 信封里边还鼓鼓囊囊的，像是另外还装着什么。
3: 他把信封的一角撕开，先往里边看了一眼，顿时一惊，连忙撕了开来，一枚金光四射牵拽着长长银链的一个小水晶瓶又打那信封里边滑了出来，掉在了地上。
2: 郭彩玲赶紧一弯身把它捡起来，顿时神色大变，
3: 紧紧的把那水晶瓶抓在手心里。
2: 爹，他惊愕地叫了一声，随即迫不及待地
3: 把寇英杰留下的信摊了开来。把这信一看呢，眼睛里边立刻聚集着泪水，
2: 那一双拿信的手也颤抖的是那么厉害。
3: 他一口气儿把信看完了，
2: 忽然他像个木头人一样就呆在那儿了。寇英杰，
3: 他嘴里边喃喃地喊着，
2: 忽然一下趴在桌子上，呜呜的就哭了起来。
3: 这一下把旁边的小丫头可给吓坏了，
2: 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寇相公上哪儿去了？小姐，这又怎么了呢？他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郭彩玲的身边，悄悄地问，小姐，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寇相公他怎么了？
3: 郭彩玲一下子由位子上跳了起来，
2: 他这么一跳把小梅也给吓了一大跳。
3: 郭彩玲这个时候好像是恢复了镇定，像是他的内心做了一个决定似的，把脸上的泪痕擦了一下，把这信跟水晶瓶都小心地收了起来，然后说，小梅，走，咱们回去吧。
2: 身形这么一闪，他是穿窗而出。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科。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5集。
2: 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医院了。
3: 去医院？
2: 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胡威一听就急了，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怀孕呢？生活无着落，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够养孩子呀？季嫣然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说话。胡威眼珠一转，嗨，如果真想要的话，哎，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季嫣然抬头，
1: 什么事儿啊？
2: 把崔丽给我约出来。季嫣然摇摇头不说话。胡威苦口劝道，嫣然呐，你要我说你什么呀？我并不是想害崔丽，而是，算了，不跟你说了。至少有一点，只要你把崔丽约出来，我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我们可以安安心心地把孩子生下来。季嫣然忽然气愤起来，你没本事，我并没有嫌弃你，可你为什么总要逼着我做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孩子不要就不要，免得生下来为你这样的爹感到丢人。哎，你说什么？胡威气急败坏地问。我为你感到丢人？胡威二话不说扇了季嫣然一巴掌。季嫣然看着胡威不说话，嘴角马上有血流出。崔丽拿着一份电报走进华强贸易办事处，却见齐长鹏痛苦地伏在桌子上。他赶忙上前关切地问，怎么了老齐？伤口又疼了吗？齐长鹏疼痛难忍，嘴上却说，有点儿啊，不要紧。崔丽着急地问，要不要去医院呢？齐长鹏勉强一笑，不要紧。崔丽赶紧扶齐长鹏躺在沙发上，给他拿出一片药，递过一杯水，吃一片药吧，先止止疼。啊，谢谢。你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暂时不要想工作上的事儿。那怎么能行啊？眼下正是关键的时刻，等新中国成立了再休息也不迟，你说呢？正说着电话铃响了。崔丽接听，他无奈地把电话递给齐长鹏。是老肖，找你的。齐长鹏接过电话，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放下电话，他对崔丽说，我出去一趟，小心点儿。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转身拿起帽子戴上出去了。 一小时后，齐长鹏和萧啸天出现在香港码头，两人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当号的苏联货轮，他们要去和船长谈租用苏联船只北上的事宜。阿尔当号货轮的船长是个傲慢的大胡子，因为北上路线和齐长鹏僵持了半天，他操着蹩脚的汉语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绕那么远跑到菲律宾公海去。齐长鹏耐心地给他解释，船长，你不了解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民党军舰在海上拦截。船长不理解，骄横地说，我们是苏联的货轮，他为什么要拦截？我们苏联的货轮美国人都不敢拦截，你们的国民党为什么就敢拦截我们？敢不敢拦截你们，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不管怎么走，我们一定要保证乘船人员的安全，绝对的安全，明白吗？船长诡秘的一笑，明白，你们是要偷偷的离开香港，绕着地球转一大圈，完了又偷偷的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偷偷的。齐长鹏又气又好笑，好，我同意你们的说法，不是偷偷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轮船远离大陆航行，恐怕会遭到海啸风暴之类的灾害，风险很大。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租金就得大大的提高，至少

0: 等到船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再由中央财政支付吧。这合适吗？没办法，就这样吧，有问题我来承担。萧啸天点了点头。齐长鹏对于船长说，租金没有问题，但路线得按照我们说的来定。船长见状只好耸耸肩摊摊手表示默认了。两人下的船来，萧啸天大为不满地喊道，苏联人，嘿，怎么能这样，这不是趁人之危吗？齐长鹏感慨地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啊，建设新中国一定要靠自己，可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自己有力量才能取得主动。是啊，你看他那傲慢的样子，恨不得跺他两脚。齐长鹏笑了笑，说起了正事儿。哎，第一批北上的人以郭沫若为首走汉路，由南越游击队负责全程的保卫工作，沿途经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各省的地下党负责接应，一进入河北那就安全了。南越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已经到了深圳了，正在待命。嗯，一定要周密安排，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绝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好的。两人一边走着一边商量着具体的细节。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就在他们在船上跟船长僵持的时候，在公司的崔丽接到了季嫣然的电话，约他到海边见面。等崔丽赶到约会地点时，季嫣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嫣然，找我什么事啊？电话里不能说呀。崔丽走了过来，季嫣然看着崔丽，我怀孕了。崔丽高兴地拉起她的手，好事儿啊，恭喜你了。季嫣然却一丝高兴的情绪也没有，她把目光投向海面上，淡淡地说，我想自杀。崔丽一惊，什么？嫣然，别胡说。季嫣然满面愁容，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生孩子呀？我真的已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真的想自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季嫣然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想回北平，不想在香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那就回北平啊，只要你真想回去，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可是老胡不让我回去啊。为什么呢？崔丽一脸纳闷，季嫣然不说话。哎，又和老胡吵架了？季嫣然摇摇头，还是不说话。看着季嫣然，崔丽把自己的手镯捋了下来，你先拿着吧，如果你真想回北平，我替你想办法，只是啊，别再说什么蠢话，也千万别做什么蠢事啊。季嫣然十分感动，看着崔丽想说什么，但却忍了下去，什么也没说，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嗯，这样才对嘛。崔丽伸手揽着嫣然的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要跟我说，我会帮你的，知道吗？哦，我还有事儿不能耽误，你千万别再说傻话做傻事儿，让我不放心呢。季嫣然感动地落下泪来，她强挤出一抹笑，不会再说了，你去忙吧。崔丽这才放心地离开，她心里惦记着齐长鹏，直接叫了辆车回公司去了。嫣然自己一人在海边转了一会儿，才满怀心事地回到家。季嫣然一进门，等在家里的胡威就站起来，着急地问：“给崔丽打电话了吗？”“打了。”“见到他了？”“见到了。”季嫣然掏出手镯，他给了我这个。胡威一把把手镯夺过来扔在床上：“你他妈的要这个干什么？我要他的人。”季嫣然要去拾手镯，被胡威一把抓起来：“现在就给我去打电话。”季嫣然坚决地说：“要去你去，我不去。”“不去？实话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我不去。”“你去不去？”“不去。”胡威拉起季嫣然，一把把他摔在门口：“走，不去就别想要孩子。”季嫣然一下摔倒在地，失声痛哭。寓所，郭沫若和家人在收拾行装，家人把两条香烟装在一个盒子里，郭沫若特地又拿出来。“哦，这可不能乱装啊，这是我专门给毛主席买的，毛主席爱抽烟，可解放区没什么好烟。”“嗯嗯，我书呢？我那捆线装书呢？”家人把线装书给郭沫若递过来：“在这儿呢，自己放的东西自己都不记得了。”“这不是激动啊，这也是给毛主席的。”话音未落，齐长鹏进了门：“郭老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郭沫若抬头：“哦，是长鹏啊，快来快来。”说着把齐长鹏领进了书房，正要张罗着给齐长鹏沏茶，齐长鹏却拦住了：“不用了，郭老，我找您是来告诉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郭沫若奇怪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走到郭沫若跟前，小声地说：“你的日本夫人带着孩子来中国了。”郭沫若一愣，有些尴尬：“啊，真的？”齐长鹏一笑：“现在什么时候啊，我还能跟你开玩笑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年南昌起义失败，我避难日本，娶了个日本妻子，日本侵华之后我就回国参加抗日。”齐长鹏笑着说：“现在抗战结束了啊，人家找上门来了。”郭沫若苦着脸：“可是我已经同余丽群结婚了呀，再怎么着也不能让他们碰面吗？要是闹出什么事儿来，那还不成了笑话了吗？”“放心吧，郭老，周副主席早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派人把你的日本妻子送到东北了啊。”齐长鹏笑着说：“哎呀呀，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你真要感谢啊？见了周副主席你再感谢吧。”齐长鹏压低声音：“今夜出发。”郭沫若一愣：“好的。”两人又打了些哈哈，齐长鹏便告辞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他要亲自护送出境，因此他有忙不完的事情。一望无际的海面上，风平浪静。海边，
装扮成渔民的萧啸天、水父和黑仔等游击队员正在收拾渔网。一艘机帆船扬帆从远处开过来，机帆船靠上岸，船上的一个渔民向岸上做了个手势，齐长鹏带着沈君如、左向民等民主人士过来，大家迅速上船。齐长鹏扶着沈君如：“沈老，你慢点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硬拉着呢。”沈君如说。萧啸天小声地问齐长鹏：“郭老呢？怎么没有见郭老啊？”“郭老和我约好了，到了渔村和大家会合。”“那我们快点进村，这里情况很复杂，没准儿保密局的人也来了。”“好的。”说完，一行人全都上了船。一艘泊在海上的渔船上，顾青在用望远镜观察民主人士上船的情况。见民主人士一一上船后，顾青马上向身边的孙维文下达命令：“快跟上去。”孙维文有点心神不宁，好像没有听到顾青的话。顾青拍了一下他：“想什么呢？快跟上去。”孙维文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向掌舵的特务做了个手势。特务撑着船，跟着齐长鹏他们的船向渔村方向划去。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父、黑仔等人把沈君如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如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如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吗？”“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父说。沈君如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如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如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如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如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46集。
2: 机帆船在一个小村边停下，一干人等陆续下船。齐长鹏和水富黑仔等人把沈君儒等民主人士领进一渔民家中。齐长鹏对沈君儒等人说：“委屈各位先生了，接应我们的船只很快就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没事儿最好不要离开这里。”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了一阵孩子们的读书声。沈君儒眼睛一亮：“呵呵，这里还有学校啊？”“是啊，旁边就是一所小学。”水富说。沈君儒一听没再说话，沈大家不注意，他悄悄地溜出了渔民家。到了门外一看外面的风景，沈君儒情不自禁地感叹起来：“哎呀，美轮美奂，真好啊。”说罢他信步朝学校走了过去。沈君儒走到教室门口，一个年轻的乡村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论语》，他站在门外听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沈君儒一听插话道：“不对。”老师和学生们猛地听到一个声音都吓了一跳，沈君儒却泰然自若地走到老师和孩子们中间，开始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你们的老师啊讲得没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意思啊，大致就是读书学习并且经常的复习温习，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要纠正一下，这个学习的习字原本指的是小鸟练习飞翔的过程。这小鸟啊，它一生下来是不会飞翔的，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小鸟的羽翼就会丰满了，就可以翱翔蓝天了。说着沈君儒做了一个小鸟飞翔的动作，逗得老师和学生们哈哈大笑。此时顾青带着孙雷文也来到了村里，他们找了一所地势较高的民居藏了起来。顾青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子往外看，嘴里自顾自地说：“这个地方不错。”一拿起望远镜就能看到全村的动静。孙维文不说话，顾青不悦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回事啊？不也老是这个样子吗？好像谁欠了你300吊钱似的。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带你出来是为你好啊。”他顿了一下继续说：“游击队有我们的卧底，江老板也安排好了一切，一到午夜我们就开始行动，他们就是神仙，今天也逃不出这个小渔村了，你还愁什么呀？”说着就在孙维文头上摸了一下：“别愁了啊，你跟着我就是了。”说完又拿起望远镜趴在窗口往外看。孙维文一看马上掏出笔，快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些什么。 另一边，萧啸天发现沈君如不见了，着急的去告诉齐长鹏。齐长鹏大吃一惊，不会吧，赶紧找。说着两人扭头走出院子，齐长鹏神色紧张，就这么一个小渔村能到哪儿去了呢？快快快听。萧啸天忽然听到什么，齐长鹏注意一听，忽然听到了沈君如的声音，他苦笑着摇摇头，转身走进学校。两人来到教室门口，看见沈君如正在一本正经地给小学生讲课。人之生也直，往之生也幸而免。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啊要跌跟头，要跌大跟头。齐长鹏哭笑不得地走进教室，把沈君如请了回去。回到藏身的民舍，正好强仔也从外面回来。齐长鹏赶忙问，怎么样，看到郭老没有？萧啸天摇摇头，没有。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不会的，
2: 我相信郭老不会出什么事儿。齐长鹏想了想，这样吧，我和黑仔去接郭老，你在这儿守着，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先走。萧啸天说，那还是等你们回来吧，要走也一块走吧。不行，齐长鹏坚定地说，时间不等人，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说完扭头就走，黑仔一看赶紧跟了上去。渔村特务藏身的民舍里，还算平静。顾青放下望远镜看看手表，我们赶快准备一下，老板马上就要来了。孙维文小心地问，要不要到村子看看他？
4: 不用，我们在这里等老板就是了，
2: 顾青回答说。孙维文固执地说，那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4: 还是出去看看吧。
2: 顾青疑惑地看着孙维文，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都是愁眉苦脸的，哎，这会儿却积极了。他冷冷地一笑，哈哈，是不是想给你的同志们通风报信儿啊？孙维文紧张起来，
4: 没有啊，算了算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2: 说着孙维文复又坐下，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笑了一下，也坐到了孙维文跟前，搂住他。说实话呀，我真的舍不得你，你不是个男人，可你很迷人，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啊？顾青没说话，只在孙维文脸上吻了一下。孙维文擦了一下脸，不解地看着顾青。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大海上，一艘三桅杆大机帆船正朝小渔村开来，突然几艘巡逻艇出现，迅速将机帆船包抄过来。江世飞看着包抄过来的巡逻艇，他身边的手下不禁有些紧张起来。那什么船呢？怎么冲着我们来了？哼，不用怕，那是港英警方的巡逻艇，江世飞安慰着说。说话间，港英警方的巡逻艇已经靠了上来，朝江世飞他们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呢？江世飞傲慢地说：
2: 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我是你们黄翠微副主任的朋友江世飞。
1: 说着把一个证件拿出来亮了一下，港英警方的人一看，喊了一声：
3: 知道了，撤。
1: 巡逻艇离开机帆船，朝远处驶去。江世飞哈哈一笑：
2: 哈哈，走。
1: 转身进了船舱，带他们出来吧。他一声令下，三名被五花大绑的南越游击队员被几个特务带了出来。游击队员对江世飞怒目而视，另外一名游击队员却笑嘻嘻地看着江世飞，叫了一声：老板。江世飞走上前，亲自为叫他老板的那位游击队员松绑。阿四啊，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啊。另外两名游击队员一看，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破口大骂：叛徒，无耻。江世飞狞笑着走到两名游击队员跟前：哈哈，骂得好啊，好好的骂，使劲的骂，再不骂可就没有机会了啊。他忽然变脸：来人，把他们丢进海里。立刻有人提着两只麻袋走过来，两名游击队员大骂不止，江世飞的手下立刻扑江上去，把他们装进麻袋抬了出去。江世飞回头问阿四：你们和他们是怎么约定的呀？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桅杆上挂两个灯笼，一红一白，到时候一对暗号，他们就知道是接他们的船了。哎，你可要把暗号记好了，千万不能出错。阿四嬉皮笑脸的说：怎么会错呢？哎，保证不会错。江世飞一声冷笑：开船，我们也去迎接民主人士。机帆船划破海面，转眼间消失在海面上。齐长鹏和黑仔来到渔村附近的圣约翰教堂，齐长鹏警觉地看着四周，对黑仔说：你在这儿盯着，我进去看看。黑仔点点头，齐长鹏向教堂走去。教堂里，罗伯特神父正在讲经布道，众教徒静心聆听。齐长鹏走进来时，罗伯特神父刚刚讲完，教徒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齐长鹏走向罗伯特神父，看到齐长鹏，罗伯特神父给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转身走向密室。齐长鹏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小声地问道：人到了吗？罗伯特神父 点点头，到了，正收拾他的宝贝呢。他打开密室的门，两人一起走进去。郭沫若正在全神贯注地修复甲骨文的拓片，听到动静扭头一看，朝齐长鹏他们笑笑，回头继续忙他手里的活。郭老，你明明已经到达，怎么不去和大家会合呢？齐长鹏有些着急，语气难免有些不快。郭沫若并未察觉齐长鹏的情绪，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在收拾书籍的时候，发现几张甲骨文拓片有些破损。哎呀，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算上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那两片，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片，一定要修复才能携带。面对郭沫若的执拗，齐长鹏也不好再说什么，看着慢慢黑下去的天色，他也只有耐心的等待。夜渐渐深了，水父站在海边不断伸脖子的瞭望，一脸焦急。远远的，海面上终于出现了一艘机帆船，桅杆上挂着作为标志的一红一白两个灯笼。水父一看，赶忙往回跑，
2: 快，老肖，我们的船来了。
1: 肖啸天着急地说，老齐和黑仔还没有回来，
2: 那怎么办呢？船都快靠岸了。
1: 肖啸天略一思忖，下了决心，不等他们了，上船。一行人向岸边走去，机帆船渐渐向岸边行来。一个特务嚷嚷道，
2: 到了到了，快到了，快拿武器准备上岸。
1: 姜世飞冷静地说，大家不要着急，一定要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1: 中特务齐声地说。姜世飞回头叫阿四，
4: 阿四，准备接头。
2: 是。
1: 说完，阿四又拿出一个白灯笼。岸边，肖啸天和水父带着沈君如一行已然来到。肖啸天看到了挂在桅杆上的红白两个灯笼，低声跟水父说：“
4: 对暗号。”
1: 水父点亮了手中的一个白灯笼。黑暗的海面上，挂在桅杆上的红灯笼旁边又升起了一个白灯笼。水父见状，挥舞了手中的灯笼，稍顷，远处机帆船桅杆上的红色灯笼消失了，只剩下两个白灯笼。水父高兴地告诉肖啸天，
4: 对上了，没问题。
1: 黑暗中，远处的机帆船慢慢靠岸，船上的人把一条长跳板搭到了岸上。肖啸天和水父扶送沈君如等人小心翼翼地上了船，肖啸天最后一个上船。阿四伸手拉了他一把，肖啸天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叫了一声同志。阿四回了一声辛苦了，快上来。说着一把就把肖啸天拉到了船上。船舱里点起了两盏气灯，把船舱里照得一片通明。水父赶紧招呼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找地方坐下来。肖啸天问阿四，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呢？途中是不是遇到了不测呀？阿四向肖啸天解释着，哎呀呀，刚一出海就遇到了港英海上警察的盘查，耽误了很长时间。哼，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肖啸天笑笑，还好还好，没出事就好啊。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肖啸天，人都到齐了吗？
4: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1: 肖啸天回答，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4: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1: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
2: 开船。
1: 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肖啸天跟前， 小声嘀咕：“
4: 老肖啊，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小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啊，知道了。”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他们来了，准备开船。”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之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哼哼，怎么不认识啊？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7集。
2: 阿四看看沈君如等人，问萧耀天，人都到齐了吗？
3: 还有一位没到，老齐已经去接他了。
2: 萧耀天回答，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3: 不行，我和老齐有约定，如果过了约定时间，我们就马上开船，不必等他们。
2: 那好吧，我听你们的，开船。阿四离开后，水父悄悄地走到了萧啸天跟前，小声嘀咕：
3: 老萧啊，我怎么感觉
2: 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哎，哪点不对劲儿？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2: 萧啸天一笑，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不要疑心太重。水父点点头，
3: 啊，知道了。
2: 海边，顾青和孙维文两个人影迅速向机帆船跑来。阿四站在船上看着跑进的两人，吩咐同伙，
4: 他们来了，准备开船。
2: 船舱里萧啸天觉得奇怪，嘀咕了句，哎，怎么还不开船呢？话音未落，他和水父都听到有人上船的声音，
3: 是不是老齐带着郭老赶到了？哎，快出去看一看。
2: 说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船舱。与此同时，船也开动了，正向大海深处驶去。刚一走上甲板，萧啸天就看见了刚刚上船的顾青和孙维文，他情知不妙，立刻伸手去拔枪，但还是晚了一步。不等他拔出手枪，两只手枪已分别抵住了他们的脑袋。接着身后就传来了姜世飞的声音，
5: 老萧啊，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船舱里可都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哟。
2: 萧啸天慢慢回头，看到了姜世飞的脸上挂满了得意的狞笑。
5: 哼哼，怎么不认识啊？
2: 他回头对他的手下吩咐，全部都给我绑起来。话音未落，萧啸天转身就要跑，不等跑开，却被人拦腰摔在甲板上。萧啸天大骂了一声，王八蛋，嘴里立刻就被人堵上了毛巾。船舱内，沈君如等人正在闲聊，突然阿四带了一帮特务拿着绳子冲了进来。阿四朝沈君如等人吼道，
6: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
2: 沈君如等人大吃一惊，沈君如问道，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阿四一绳子甩在了沈君如脸上，
7: 什么他妈的怎么回事啊？
5: 老子要把你们丢到海里去喂鱼。
2: 左向民见状挺身而出，大声呵斥，
7: 不许打人。
2: 阿四一绳子又甩在左向民脸上，
5: 叫，我让你叫，死到临头了还他妈的叫。
2: 他对身边的特务说，
7: 快都给我捆起来。
2: 特务们马上冲沈君如、左向民等人扑将过来。沈君如还不甘心，大声叫了一声，
7: 老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阿四一听，对沈君如就是一脚，接着拿起毛巾堵住了他的嘴，一边堵一边对特务们说，
7: 堵上，都给我堵上，快点快点快点。
5: 沈君如等人挣扎了半天，最终还是被特务们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嘴里堵上了毛巾，一个个丢在船舱。江世飞和顾青、孙维文押着五花大绑的萧啸天和水父走进船舱。萧啸天看了一眼船舱里的沈君如等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顾青贴到江世飞身旁，媚笑道：“哈哈，老板，这一次干得可真漂亮。”接着又把一旁的孙维文拉过来，对江世飞说：“这一次啊，他也配合得很好。”江世飞淫笑了一下：“是吗？是床上啊，还是船上啊？”去。顾青一把推开江世飞，佯装生气。孙维文偷偷看了一眼萧啸天，看见萧啸天眼里正冒火地盯着自己，赶紧把头低了下来。江世飞看着沈君如等人，忽然发觉不对劲儿，回头叫了一声：“阿四！”阿四急忙过来：“老板，你叫我，怎么少了一个？”“是是是是，刚才我也问了，他们说是少了郭沫若。”他顿了一下，齐长鹏去接他了，也给漏了。江世飞冷笑一声：“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阿四媚笑着看着江世飞：“老板，您的意思是等？”“
7: 是，
5: 我这就叫他们把船停下来。”阿四说着出去了。片刻，机帆船慢慢停了下来，在海上静静地停泊着。夜里，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三人来到渔村，敲开之前民主人士藏身的渔民家门。渔民看见他们，有些吃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齐长鹏一听，也有些吃惊：“你是说，他们已经走了？”“
8: 是啊，
5: 他们刚走不久。”渔民顿了一下：“你们要不要去赶他们呢？要去的话，我可以用小船送你们。”齐长鹏感激地说：“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老人家了。”黑仔一听，二话没说，挑着行李就跟渔民往海边跑，齐长鹏和郭沫若紧随其后。渔民最先来到海边，他从岩石后面拖出一条小船，黑仔挑着行李，气喘吁吁地和齐长鹏及郭沫若一同赶到。放下行李，黑仔爬到一块岩石上，

0: 怀疑的神色，他问黑仔，根据你的经验，能不能看出他们是什么时候启程的？黑仔肯定地说，可以看出时间不长。齐长鹏没说话，还在想着什么。渔民将小船摇了过来，黑仔催促大家快上船，并将郭沫若扶上了船。齐长鹏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跟着大家上了船。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萧啸天、沈钧儒等人被绑在船舱里，各个嘴里塞着毛巾。阿四和江世飞在一旁一边走动一边说话，
2: 老板，要不要把他们都丢进海里啊？
0: 江世飞怪笑了一下，丢进海里头？
2: 不，一个都不，他们可都是些宝贝，我要把他们一个不少的交给南京政府。
0: 说着冲着萧啸天嘲弄地笑了一下。萧啸天不甘示弱，瞪了江世飞一眼，回过头就看见一旁的孙维文一直用眼睛对自己暗示着什么，却不理会，又恶狠狠地瞪了孙维文一眼。顾青走进船舱，对江世飞说，
2: 老板，发现一条小船正在向我们靠近。
0: 江世飞一听，脸上顿时浮出了惊喜的笑容，真的。他跟着顾青走出了船舱，江世飞拿出望远镜站在甲板上眺望，镜头里齐长鹏等人乘坐的那只小船正在慢慢靠近。江世飞满脸狞笑，还是古人说得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然齐长鹏自己要送上门来，那我们也不能太客气了。
3: 做好准备，给我一网打尽。
0: 小船渐渐靠近了江世飞的那条大船，黑暗中大船上的灯笼格外显眼，小船摇摆不定。郭沫若担心地守护着他的书籍和甲骨文拓片。江世飞放下望远镜，命令特务埋伏在船舷下面准备射击。孙维文见状，心里很着急，却又无计可施。他想了想，转身进了船舱。船舱里两个特务看守着萧啸天、沈钧儒等人，见孙维文进来，
2: 哎，有什么事儿？
4: 孙维文故意大声地说，好像郭沫若等人追上来了，老板说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说话的时候，孙维文就用眼睛偷偷地看了看萧啸天，萧啸天也看着孙维文，从孙维文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担忧。萧啸天心中略有所动，似乎明白了什么。小船上，齐长鹏看着渐渐接近的大船，忽然想起了什么，忙要黑仔停止划船。黑仔有些不明白，
2: 怎么了？
3: 你忘了按照事先约定，民主人士上船后就应该灭掉灯笼。既然沈老他们已经登船了，为什么桅杆上还挂着灯笼啊？黑仔恍然，
2: 哎呀，
3: 我怎么把这个忘了？他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把船停下。江世飞正在高兴，顾青却发现那只小船不动了。他把望远镜交给江世飞，老板你看，那条小船好像不动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破绽呢？江世飞拿起望远镜一看，小船果然不动了。他对一特务说，给他们打个招呼，看他们什么反应。那特务一听，随手拿出一条白毛巾，站在甲板上向小船挥舞。齐长鹏看见船上挥舞毛巾的人更觉得奇怪，他们怎么在挥舞毛巾呢？他对黑仔说，点亮灯笼，对对暗号。黑仔将灯笼点亮，举起来晃动着。江世飞看见小船上点亮一只灯笼，马上醒悟，糟了，他们要对暗号。顾青一脸沮丧，我们不知道暗号。一特务自作聪明地说，哎，问问萧啸天不就知道了吗？江世飞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抬腿就踢了那特务一脚，滚。吼完又对顾青说，你去把我们的狙击手找来，让他准备射击，就是死我也要把齐长鹏和郭沫若抓到手。他转向另一特务，去，快让弟兄们带上家伙准备战斗。顾青和特务快步离开甲板，不等走进船舱，那特务就在舱口喊了起来，弟兄们快带家伙上来准备战斗。特务们一听，纷纷跑出船舱。孙维文趁机悄悄地走到萧啸天跟前，诚恳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你们，放心吧老萧，我有办法救你们。说完转身就要走。萧啸天一看，急忙示意孙维文拔掉他嘴里的毛巾。孙维文看看周围，小心地说，现在不是时候，老萧，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在船上动手，这么多民主人士都在船上，伤了他们怎么办呢？他想起什么赶紧说，哦，差点忘了，老齐可能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船停在了海面。放心吧，以老齐的能耐，他们应该有机会逃脱。萧啸天点点头，略微放心。小船上，齐长鹏看着远处的大船，对黑仔说，他们好像要动手了。他回头对郭沫若说，郭老，委屈你一下，赶快趴下。郭沫若偏偏不肯，哎，为什么你们都站着就要我趴下呀？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话音未落，一颗子弹飞过来，不偏不倚，一枪就把黑仔手中的灯笼打灭了。齐长鹏一看，赶紧把郭沫若按倒，让郭沫若躲在他的书箱后面。又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郭沫若的书箱。郭沫若担心子弹打坏书箱里的甲骨文拓片，焦虑不已。黑仔拿出枪要还击，齐长鹏赶紧制止他，他们肯定被劫持了，不能在这里跟他们干，一旦开始互射，就没法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赶快撤退离开这里。两人一起帮着渔民奋力摇起了小船，小船掉头回去。眼看齐长鹏的小船越来越远，顾青遗憾地说，哎呀呀呀，真是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没把他们抓住。江世飞却不着急，哼，别着急，事情还没完，他们逃不出我的手心。
5: 老板又有什么妙计啊？
3: 江世飞得意地说，到了姚家镇你就知道了，开船。船舱里的萧啸天感觉船动了，就用眼睛问孙维文是怎么回事。孙维文伸头向舱外看了一眼，小声地说，老齐他们跑了，船在前进，不过马上就会靠岸，你们再忍一忍，船一靠岸我就会想办法的。孙维文话音刚落，江世飞走了进来。孙维文故意问江世飞，老板抓住他们了吗？
4: 好了，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齐长鹏是什么人呢？他 他能把这么多的宝贝都丢了啊？江世飞故意看了看萧啸天，冷笑着：“是不是啊？啊，老萧。”萧啸天把头扭向了一边。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啊，是，都怪我，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萧他们的肯定是江世飞。江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萧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萧他们接头。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不懂了吧？这就叫将计就计。江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听不明白？齐长鹏一笑：“呵呵，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小丽，怎么了？”“
6: 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
4: 程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
5: 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48集。
2: 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是，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不得无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瞎闹，快想想办法，怎么能在午饭前赶到姚家镇。哎，那为什么非要赶到姚家镇呢？咱们要是不在姚家镇靠岸呢？黑仔不大同意齐长鹏的观点。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劫持老萧他们的肯定是江世飞。江世飞很了解我，知道我不会丢下老萧他们不管的，肯定会到接头地点去想办法和老萧他们接头。那既然人家都知道了，都等在那儿了，那我们还去干什么呀？不懂了吧？这就叫将计就计。江世飞倚仗自己人多势众，相信他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听不明白？齐长鹏一笑：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小丽，怎么了？
3: 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
2: 程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
3: 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2: 程汉云不说话，崔丽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4: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3: 无论怎样，我都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我想让赵师傅赶快联络湘江游击队，想法去接应一下老齐他们。
2: 程汉云琢磨着，恐怕没有这个必要，我担心会打破老齐的预定计划。
3: 不，还是要有所准备才好。
2: 崔丽说着，毅然转身出去。姚家镇是一个海边小镇，地处广东境内，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但是因为地处偏僻，又是战乱期间，所有的行政管理现在已形同虚设。再者，这里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因此齐长鹏等人才将民主人士上岸的地点选在这里，打算从这里上岸，然后走汉路北上。这一天，江世飞一行人一副行商打扮，赶着马车来到镇上的一家旅馆。
4: 马车上载着十几个麻袋，里面装着的全是民主人士。江世飞的马车一到，店里马上走出几个保密局特务，把麻袋一个个扛进了房间，将萧啸天、沈君如等人放了出来。此时，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也来到了姚家镇外的土地庙。齐长鹏对郭沫若说：“郭老，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和黑仔到前面去看看。”郭沫若正累得不行，一听此话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好啊，你们就放心，这回我哪儿都不去，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离开半步。”齐长鹏一笑，带着黑仔走出庙门，朝镇上走去。黑仔一边走一边问：“老齐啊，我们去哪里找他们呢？”“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应该在镇上的妈祖庙和他们见面，但是现在情况有变了。”“是啊，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的。”黑仔点点头：“对的，不看就不知道情况。”说话间，两人来到了镇门口。镇门口有武装团丁把守着，随时检查进出的人员。一副商人打扮的齐长鹏带着仆人打扮的黑仔大摇大摆地进入姚家镇。姚家镇正逢赶集，集市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也是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齐长鹏和黑仔找到一个小吃摊坐了下来，两人要了两碗肠粉。齐长鹏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似乎一切正常。他对黑仔说：“我们吃完了这碗肠粉就去妈祖庙。”黑仔点点头：“好的。”两人开始埋头大吃。姚家镇小旅馆的一间房间里，萧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被关在这里，一旁有特务在严密看守。左向民看看民主人士们，对看守的特务说：“去找你们的头目来，我们要喝水，要吃饭。”左向民一开口，众民主人士就跟着嚷嚷起来。孙维文走了进来，一看房内的情形，就支走了看守的特务。等特务走远，他小声对萧啸天说：“江世飞准备在这里诱捕郭沫若和老齐。”萧啸天说：“我知道，原计划我们在镇东头的妈祖庙碰头，你赶紧设法和老齐取得联系，让他想办法营救这些民主人士。”孙维文一听，有些为难地笑了一下：“没问题，不过你最好给我写个条子。”萧啸天一听就明白了，孙维文这是害怕齐长鹏不相信他，于是掏出纸和笔，写了一张字条给了孙维文。十分钟后，孙维文出现在妈祖庙，妈祖庙正在祭祀妈祖，台上法器鼓噪，主祭在喃喃地念诵祭文，台下的人群前呼后拥，顶礼膜拜。孙维文在人群中穿梭搜寻，他并不知道，当他踏进妈祖庙的那一刻，齐长鹏和黑仔已经盯上了他。齐长鹏把礼貌压得很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孙维文。祭祀结束了，人群往外走去。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孙维文没有发现齐长鹏，很失望地跟着人群往外走。他穿过几条小街，走到一条僻静的小巷，小巷四处无人，他正要转过街角，一道小门突然打开，一条麻袋猛然罩在他头上，他还来不及挣扎，一只大手就把他拉了进去，小门迅速被关上了。这是一处几近荒芜的院子，一进院子，黑仔就把孙维文牢牢地按在地上，揭开麻袋，孙维文看见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可一见持枪的是齐长鹏和黑仔，就高兴地叫了一声：“老齐！”齐长鹏毫不理会，非常严肃地盯着他，说：“老肖和沈老他们关在哪里？”孙维文着急地说：“老齐，你听我说。”齐长鹏把枪口朝前顶了一下：“少废话，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孙维文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好好好，我说，老肖和沈老他们都很好，现在被姜世飞关押在一个旅店里，旅店是他们的联络点，大概有十多名特务。还有呢？还有，我并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共产党。姜世飞他们要刺杀蔡廷锴的消息，就是我想办法提前通知了老肖，才使蔡廷锴死里逃生，逃过一劫的。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啊！”齐长鹏冷冷地看着他，并不相信他的话。孙维文这才想起，拿出了萧啸天写的字条：“哎呀，一激动我都忘了，我就怕你不相信我，所以还让老肖专门给你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接过字条一看，果然是萧啸天写的。他看罢纸条：“孙维文，不管怎么说，由于你的软弱，给香港地下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损失，长风同志也是间接的死在你的手上。”孙维文一脸愧疚：“我知道，我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营救这批民主人士，希望你能够配合。”“一定，我一定配合。”“那好，你先回去吧，告诉老肖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和老肖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保证这批民主人士的安全，其他的问题我来想办法。”孙维文坚定地说：“放心老齐，就是丢了生命，我孙维文也要想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说罢转身走了。

0: 屋内一灯如豆。这是一间民舍，齐长鹏和黑仔已把郭沫若从土地庙接到了这里。齐长鹏在给黑仔交代任务，你去海边码头看看，看看北上通道是否安全。好的。说罢，黑仔出门而去。齐长鹏一回头，看见郭沫若已在简陋的草铺上睡着了，不由得感慨不已。不多会儿，黑仔来到码头，他警觉地查看周围环境，远处出现几个人影，他定睛一看，却是赵师傅和几个湘江游击队队员。赵师傅，
1: 黑仔，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黑仔一脸激动。赵师傅走过来，是小崔让我带着湘江游击队赶来策应的。
0: 黑仔看着赵师傅身后的游击队员们，
1: 太好了，我们这就去见老齐。不行，人多眼杂，还是让队员们在外候着，我跟你去吧。
0: 赵师傅回头跟队员们交代了几句，这才跟黑仔回了农舍。农舍里，齐长鹏正在等黑仔归来，郭沫若忽然

委屈什么呀？你们这些人呢，我这一次才算是真的领教了。我只需忍耐一时，而你们却是常年都在危险和困难中度过呀。忽然齐长鹏听到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闪到门后。通过门缝，齐长鹏看见黑仔带着赵师傅走过来，他欣喜地打开门。赵师傅，你来得太是时候了。赵师傅着急地问，沈老他们现在怎么样啊？目前还算安全，但必须马上把他们救出来。你怎么知道他们安全呢？孙维文告诉我的。

0: 就怕我不信，还让老肖专门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说，那如果有老肖的字条，就应该是真的。不过情况复杂，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如果依赵师傅的意思是这样，我带黑仔先去看看，把情况落实了再说，好吧。言罢，赵师傅带着黑仔又出了门，转眼消失在黑夜里。姚家镇并不太大，不多会儿的功夫，赵师傅两人来到旅馆对面一条小巷子里。从小巷子里看过去，旅店门大开着，两个保密局的特务在门前晃来晃去。这帮混蛋！赵师傅骂了一句，接着问，哎，有没有后门？
1: 有，在那边。
0: 说着，黑仔带着赵师傅悄悄地溜进了另外一条小巷，拐进去不多远就看到了旅店的后门。旅店后门紧紧关闭着，黑仔和赵师傅小心翼翼地靠近后门，倾听着旅店内的动静，随后又沿着旅店两侧观察周围的情况。忽然看到旅店东侧紧靠着一幢瓦房，黑仔就有了主意。他对赵师傅说，你在外面隐蔽起来，我上去看看。不等赵师傅回话，黑仔就顺着瓦房的排水管爬到了二楼一间亮着灯光的窗户边，探头向窗子里望去。萧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正被关押在这间屋里。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萧啸天就唾了孙维文一口，呸，可耻的叛徒。孙维文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顾青却一下子笑了。他对孙维文说，老孙呢，就看你的了。孙维文谦恭地说，还是你来吧。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萧啸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萧啸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萧啸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他指了指沈君如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堵上，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萧啸天跟前，在萧啸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萧啸天，我和老齐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萧啸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的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 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上我改。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四子，你在这儿，刘疙瘩，你到那个胡同口，别吆喝，一发现案犯回来就堵上去。
2: 就在署长的布置接近完成的时候，一片马蹄声从远而近的响了起来。漂亮的新马车抖着流苏转过弯来，一路擦过警察身边，嘚嘚地往前走。坐在马车里的陈独秀眯着眼冥思默想，一时没有注意到棉围子外面有什么动静，而那些特殊的小贩们一时也没有想到这辆跑过来的马车载着的就是他们的猎物。陈独秀打门的时候，警察还没有发觉，开门的是儿子黑子，脸颊红红的，手上握着血团子。
3: 爸爸，
2: 父亲搂住了孩子，儿子把冰冷的小手伸到父亲的脖子里，冻得陈独秀咯咯的笑。警察们没有听见这番笑声，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悄悄走进胡同，逼近了九号门院。警察署长亲自部署了一个最重要的伏岗，这个岗位就设在九号门院外。他对一个卖冰糖葫芦的便衣说，
1: 你就在这里，眼睛给我盯着两边。
4: 是。
1: 吆喝一声，
4: 冰糖葫芦。
2: 吆喝的腔调还真是那么回事。
1: 行了，我走了，你们脑前脑后都给我多长几颗眼珠子。
2: 署长举步回署，觉得心里踏实不少，脸上的火辣之感顿然消失。布下如此严密的罗网，不怕缠不住回京的陈独秀。举着冰糖葫芦的便衣一直在九号院门外站得笔直，而另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察则准备敲门进屋。此人的任务是以日常检查为名，向家属刺探户主的回京时间。已经回宅的陈独秀丝毫不知门外的布局，他刚在火炉子旁换上一双老棉鞋，便听到黑子说，
3: 爸爸，冰糖葫芦。
2: 陈独秀知道是门外那声悠扬的叫卖勾起孩子的馋劲儿了。喜子，你要不要？
5: 要的。
2: 高君曼为丈夫端过热茶。
6: 黑子，喜子，别馋爸爸，让你爸喘口气儿。
4: 我去买，我去买冰糖葫芦嘛。
2: 他兴冲冲地冲过院子，一拉开门就愣住了。刚要敲门的警察一见拉开宅门的陈独秀，一时也愣了。两人面对面地愣了好长一会儿，警察的脑筋转不过弯来。
7: 你是谁？
4: 我是谁你不认识啊？
2: 姓陈名独秀。
7: 你不是陈独秀。
4: 什么话，我坐不改姓，行不改名。
7: 你是陈独秀的兄弟？
4: 你怎么比我还犟啊？我再说一遍，我就是陈独秀本人。
7: 不对，陈独秀昨日还在武汉宣传阶级斗争，你不是陈独秀。
4: 那既然先生认定陈独秀不在家，那我就关门了。关门之前我要买一串冰糖葫芦。卖冰糖葫芦的。
2: 那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却并不上前做买卖，反而与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耳语了几句。
7: 你若真是陈独秀先生，那么是否可以给我一张名片？
2: 陈独秀想一想，便伸手从衣袋里摸索，国有名片尚未分完，他犹豫着递出一张。警察读了一遍名片，又狐疑地朝对方打量了一番。
7: 好吧，你就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2: 警察说完很快走了。陈独秀复又招呼那个卖冰糖葫芦的，
4: 你来你来呀，你到底卖不卖冰糖葫芦啊？陈独秀完全意识到了什么，这个突如其来的感觉让他心里一跳。他不再说什么，缩回脖子，轻轻关上门。黑子奔过院子。
3: 爸爸，我要冰糖葫芦。
2: 陈独秀不语。高君曼走出卧房，见他神态不对，走上几步。
6: 怎么了？
5: 坏事了。
6: 啊？
5: 外面有警察。
2: 高君曼拉开丈夫，轻手轻脚地拨开门栓，将木门拽开一道细细的缝。他把目光投入门缝，果然看见外面已经聚拢了许多可疑的小贩，一齐在那里探头探脑，指指点点。高君曼立刻把门合上。
6: 坏了，门封住了。
5: 怎么办？
6: 你得走啊。
5: 往哪儿走啊？
6: 除了监狱，往哪儿走都行。
5: 怎么会这么快呢？
6: 你又在外面大骂政府了是吧？
5: 不骂政府还叫陈独秀啊？
6: 那你就赶快走，我可不愿意再给你送牢饭了。
2: 黑子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高君曼赶紧捂住孩子的嘴。远在外右五区警察署里的署长倒不会听见孩子的这声欢哭，他只是把一张名片放在手里，颠来倒去的琢磨，如果是陈独秀，他怎么会回来的这么快呢？他又一次长翅膀了？
8: 就是他，还愣着干什么？吹哨子集合！
2: 尖利的哨子声立马响了起来，惊得屋檐下所有挂着的兵铃都跌落了水珠。高君曼不是以耳朵，而是以心听到了警察署的哨子声。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爬上木凳，把北房厨房内熏黑的窗栅小心翼翼地拆取下来。陈独秀站上小凳子，伸头朝外面看了看，冷清清的，没人。这是另一侧胡同。
6: 快一点，当家的。
2: 他的手心戳进了一根木刺，很疼。
6: 哎呀，哎呀，
5: 你不要紧吧？
2: 陈独秀拼命蠕动身体，以图挤出窗子，但是姿势不对，一只肩膀出去了，另一只肩膀无论如何出不去。高君曼使劲拖他，拖的都快要哭了。
5: 哎呀，你轻一点，
6: 已经在大门了，你快一点。
5: 这是骨头，不是面团。
2: 黑子冲了进来，哭丧着脸。
9: 妈妈，他们在砸门。
6: 你倒是出去呀、啊！
2: 高君曼鼓着劲儿帮助丈夫使力，陈独秀终于出去，扑通一声，仿佛是摔在了雪地上。高君曼的一颗心也同时落了地。
6: 定期嘛，不用送牢饭了。
2: 接着，高君曼就听见了窗下传来笨拙的吧嗒吧嗒的脚步声，脚步声在迅速远走。像是一种退潮，他一时觉得很欣慰，一时又觉得很沮丧。儿子和女儿什么时候依偎在他两侧，他也浑然不知。在胡适家里，任何时候都有调得很可口的咖啡，咖啡冒着热气。陈独秀久久地盯着器物看，看了半天，随后陈独秀举起瓷杯，一扬脖子就喝完了。喝完之后咂咂嘴儿，一边咂嘴儿一边观察着胡适的反应。胡适踱来踱去，黑皮鞋敲着新铺的木板地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神色很有点忧郁。
10: 该说话了。
11: 唉，不是我胆小怕事，政府实在是因为你我这密切关系，校内校外都是一清二楚的。我是由于你的力荐才进的北京大学，我又是你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者，警察在你家抓不到人，第二个目的地肯定就是我这里。
5: 好了，你的意思我全明白。
2: 小壁炉烧着几根木柴，噼里啪啦的响。
11: 政府，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话是我胆小，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
5: 你扁不扁，圆不圆，现在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必须躲过警察的抓捕，我不能再有98天了。
2: 陈独秀站起来拉开门就往外走，胡适追上几步。
11: 政府，盘缠有没有代购？
10: 你家里唯一正宗的是咖啡味道。
4: 陈独秀笑一笑，举手点点他鼻子，走了。胡适拦在他面前，
12: 仲福，你不能这样说，你这么说我伤心。我虽说话没有你尖锐，但也是个有决断的人，你躲藏于我家肯定是不行的。你再仔细想想，我不是为我，我是为你。我不止一次说过，在现今中国不能没有你。如果你硬不相信我的这番话，你就住下来，到时候警察来逮，坐大牢，我俩一起去。
4: 陈独秀想一想，觉得胡适的考虑还是周全的。
10: 好吧，我收回我的话，那么你也保重，失职。
12: 唉，
4: 胡适让开了道。

0: 色的只穿一件无袖短褂，一段段粗大的树根在他的利斧下纷纷碎裂。石花看着飞溅的木屑，呆呆想着自己的牙齿。毛泽东捧着一大堆木柴，用肩膀推开大殿的木门。福佑寺大殿门楣上写有平民通讯社字样，殿内一架已两日没有工作的油印机和一沓沓传单摆在香案上，一盆柴火烧于殿堂的中央，火势微弱，二十几个区章代表袖手围坐火盆，情绪显得低落。帮毛泽东放下木柴的一位戴皮帽的姓刘的代表说，
1: 毛团长，我有句话说出来很唐突。
0: 毛泽东有点明白这位刘先生要说什么。
2: 说吧说吧，嘴辣才是湖南人。
1: 毛团长，事情明摆着，眼下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总统府口里说要罢免张静尧，楼梯轰轰响，不见人下来，北京的风也是每天轰轰响，冻得骨头都疼，不撑下去难为大家背井离乡一腔热血，撑下去又怎么个撑法。毛团长，我们平民通讯社一天发出50条消息，北京报馆现在连3条也用不上。
2: 你想怎么做？你说实话。
1: 我也没想妥。
2: 你已经想妥了。
1: 那就恕我直言，毛团长，已经有人回去了，我也想回去。
2: 你姓刘，你知道你有个了不起的祖宗吗？
3: 刘邦。
2: 他那个时候显不显？显得很哟。你说他打了多少回败仗，最后硬是赢了。
1: 我知道毛团长的意思，毛团长是说哀兵必胜。
2: 对，就是这个理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叫得道多助。你们看，天津学联刚刚又来一封电报，念给你们听听。代表团诸军不堪强权压迫，不远千里奔走赴京，从事曲张运动，奋斗精神实可钦佩。
1: 毛团长别念了。
2: 怎么？
1: 另辟曲张思路成不成？我们别一条胡同走到底，成不成？
0: 毛泽东一时不说话，他确实发现许多双眼睛此时都在悄悄地看着他，而且眼睛里的光是一种颜色。毛泽东扣上所有的衣纽，突然腰一叉，
2: 都怎么了？我们是乡人，是不是都是吃辣椒长大的？北京风冷，可是3000万乡民的心还热着，他们每日都在等北京的消息。有人想拔腿，那就走吧，我毛团长不强求，既非出家之人，何必庙里常待？请便请便。你们别管我毛泽东，我毛泽东是学过打坐的，我不轻易挪屁股。我认定一条死理儿，只要他张静尧还在湖南一日，我就一日不返长沙。
0: 大殿一片肃静，唯有守庙的老喇嘛如一匹老猫在殿外廊檐下悄悄走动。李大钊的声音就是这个时候传进来的。毛泽东一惊，殿外分明是他熟悉的爽朗的声音。
1: 喂，你们毛团长在哪里？
0: 毛泽东快步出殿， 他看见李大钊正在指挥两位工友将送到的两大车木炭卸下。
4: 润之，快来，两车木炭是我们北大图书馆送的，这筐鲜辣椒不知道对不对湖南人的胃口。
0: 毛泽东一时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5: 李先生，
4: 还有我联络好了，明天八所学校联合举办慰问区章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推派代表发言哦。润之，你怎么了？
0: 毛泽东揉揉眼，他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他此时确实有些百感交集。不在福佑寺苦撑两月有余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心情。李大钊探头看看大殿内压抑的气氛，又看看毛泽东，心里明白了大半。
4: 润之，找个地方聊聊。
0: 老喇嘛打开福佑寺后院的小屋，多望了一盆炭火，让这对师生促膝谈心。毛泽东坐在李大钊面前，什么话都想痛痛快快地说。他细细谈了两个月来的曲章，又提到杨昌济，再讲到陈独秀，最后还说到了湖南一省独立的前景。他对三湘之地率先于全国实现民主的潜在可能性始终抱有抑制不住的热情。
5: 从中外历史来看，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中国历史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有五代十国，各省各地不都建有国家？我以为湖南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建国，已成为全中国的先进省。唐代诗人谭咏之那一句秋风万里芙蓉国，叫乡人千年自豪不已。如今全国冰冻，若湖南率先开放一批芙蓉之花，不也很好吗？李先生，您说呢？
4: 先要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5: 对，此为前提。
4: 想把他赶到哪个省？
0: 李先生提了这么个怪问题，倒叫毛泽东打了个愣。
4: 千万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哦，要这样就逼得我也要率团驱张喽。润之，说实在话，我是实心实意祝愿你们驱张成功的，但依我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证博引，引了斯巴达，引了普鲁士，我也来给你引一个外国的例子。
5: 俄罗斯。
4: 俄罗斯。
0: 李大钊拨拨炭火，细白的灰烬扬了起来。
4: 以俄国而论，如果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他的一切问题通通不能解决。今日呢，通通解决了，政治问题解决了，法律问题解决了，家族制度问题解决了，女子解放问题解决了。一切的前提就是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润之，你是知道的，胡适不喜欢谈主义，而我是越来越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了。
0: 毛泽东拧紧双眉，李大钊站起来走了几步，炭火把他的脸烤得很红。
4: 所以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没有太大用处，独裁者的耳膜一般都是铁皮打成的，唯有刺刀锐利之刀才能戳得进去。
5: 李先生，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大学教授打的比喻。
4: 我是管图书库房的， 不是管刀枪库房的。依我本性，不想说刀，也不想说枪，但是看起来也只有在刀枪说话之后，一个国家的教授才能真正像个教授。
5: 李先生，您的话总是能说到问题的骨子里去，学生要好好想想。
0: 刘姓区章代表推门进来。
1: 毛团长，留客吃饭吧。
5: 啊，留饭留饭。
4: 不用不用。
5: 几点了？
0: 那人掏出一只旧怀表，一看指针却是停着的，摇一摇还是不走。李大钊从怀间摸出一块打黄金表，递给毛泽东。
4: 润之，赠你一块表，你曲章日以继夜，如何能没有时间？
5: 李先生，这怎么好意思啊？
4: 我别的送不起，一点时间还是送得起的。
0: 毛泽东思忖了一会儿，收下表，退一步鞠躬，
5: 谢李先生。
0: 这时候他们听见了几声撕心裂肺般的尖叫，叫喊声发自大殿前面的雪地。三人循声奔出，只见满口无牙的姑娘绝望地跪在雪地里，高举双手向苍天狂喊。

0: 含含浑浑的呼喊，声嘶力竭，令人动容。姑娘几乎快昏死过去了，毛泽东急忙奔过去，把石花扶起。乡人们一拥而上，围着姑娘，心里都堵得慌。
1: 哎呀，莫哭啊，石花，莫哭，你放心啊，老天会长眼的，老天会用天雷打他的呀。
2: 看着中国百姓如此受苦受难，我也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提出建湖南国，盼望一省先行民主，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嘿，大家先把石花抬进店里去，别冻着了它。
0: 痛哭不已的石花刚被七手八脚抬走，却又有人摸进福佑寺来。这是一个女人，小脚颤颤的，喘喘的。
3: 李教授，夫人找您来了。
0: 李大钊吃了一惊，仔细一看，果然是夫人。李大钊真想不到赵任兰会寻到这里来。
4: 怎么了？
0: 赵任兰拉直袖口，抹抹额上的细汗，把丈夫拉到一边，抚耳说了几句。
4: 是吗？
0: 事关陈仲甫，仲甫再也不能出事了。李大钊急速地想，再也不能了，再也不能了。李大钊夫妇是乘马车赶回后闸胡同，马蹄一路敲着脊骨，像他的心。李大钊一见屋里的陈独秀，就用马蹄似的急迫节奏对他说话。
4: 仲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一路想过了，你不能再待在北京，马上出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去上海，而且不能直接从北京走，前门火车站已经不安全了。
0: 陈独秀双手插在胸前，高翘起二郎腿，刚才跳窗的时候右膝盖碰了一下，有点疼，宝华要给他揉揉。
5: 小朋友，不要。
0: 对于李大钊所提的这个火急火燎的出京建议，陈独秀皱眉，大不以为然。离开北京干什么？兴师动众啊，他想到。
5: 大不了再进一回研究所。
4: 仲甫，别犯糊涂，你可以不需要自己，可是社会与百姓都需要你。你想想，你在武汉仅仅几场演讲就在全国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响，你怎么能轻易就叫自己闭拢嘴巴？我再说一遍，你不只属于你自己。
0: 陈独秀想了很长时间。
5: 上海就上海吧，怎么个走法？
0: 一听陈先生同意避险，赵任兰的心便如井葫芦一样突然松了。这时他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脚疼，刚才这一路奔太急了。
4: 我送你走，我可以借一辆骡车。
5: 骡车？
4: 坐骡车图个安全，我赶车送你，我会赶车，你信不信？驾驭，信了吧？我从小就是个把式。
0: 李大钊没有打诳，他的一手红缨鞭确实甩得有板有眼，裂的空气啪啪作响。骡车是雇来的，雇了个长趟，来回脚直放天津。李大钊亲坐赶脚，陈独秀则扮成下乡收债的店家掌柜，头戴一顶厚厚的毡帽，身上的那件小背心则是向王兴拱借的，油腻滑亮，感觉像是小富人家。李大钊对陈独秀唯一的警告是不准开口，以免露出晚音叫人起疑。沿途一切交涉均由李大钊办理。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士，开腔溜圆，面相朴实，一眼看去活脱脱就是个店家帮手。李大钊的这一筹划实行起来，前前后后果然顺畅，除了出朝阳门时迎面遇到一队警察造成一阵心悸之外，其余 均告无恙。原野上积着厚雪，骡车的车辙一路如犁，黑黑的描画着道路。车走到空旷之处，李大钊便开始大着胆子跟陈独秀说话。在说话之前，他先把一本从图书馆借出来的英译本《共产党宣言》交给陈独秀，请他到了上海之后托人翻译成中文。这是思想的武器，在中国要是没有《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信奉者挥舞什么？总不能上了阵就耍空手道吧。在陈独秀答应尽快翻译出版这本《共产党宣言》之后，李大钊便顺理成章地说了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情，他觉得现在该说了。这是一件大事，他觉得实施此事火候已到。李大钊凝视着白雪茫茫的道路，正正重重地说：
6: 周福，我有个想法，也想得长久了，我想必得跟你磋商。
5: 说就是了。
6: 周福，我以为紧速筹组一个强固而精密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途，也是当务之急。
0: 陈独秀把棉帘子掀大一些，举起手中的《共产党宣言》，点着赶车的：“哎，你说什么？”“
6: 吁，你下车吧。”“
5: 我为什么要下车呀？”“
6: 你忘了你五个月前下我的车？你一生气必得下车。”“
5: 你今日是存心想叫我这个电东活活给警察抚去啊！”
0: 李大钊哈哈大笑起来，一团一团的雾气从他的嘴里喷出。陈独秀很少见他这样开怀，一架单挂马车迎面而来，咯咯而去，一声鞭响之后，蹄声便如风声一样远去。
5: 你小看我了，李寿昌先生，我这人倔，天下任何人物任何旗号我都不会对之投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是要投降的，岂但投降，俯首贴耳是也。
6: 什么东西呢？
5: 终生。
6: 终生？
5: 你看我面相如钟否？
6: 不像。
5: 对了，那就是人家的终生了。
6: 到底什么终生？
5: 真理的终生。一闻真理之钟声，我这个人的血就活了，俯首贴耳，欢呼雀跃，冲锋陷阵，万死不辞。我陈独秀生来就是这等货。守昌，从你刚才的话里我就听见了钟声，既闻如此钟声，又何来跳车之理呀？
6: 好好，驾驾。祝福，阻挡一事关乎全局，要做便得快做。
5: 孙逸仙倒是在上海重新改组了国民党，
6: 以孙先生的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亦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此说否？
5: 我同意。
0: 李大钊凝视着雪白的道路和路边雪白的原野，一字一顿：
6: 我们一定得筹组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劳动者的政党。
5: 守长，我一向是敏于行动之人。
6: 仲福，你牵个头，联络各方，要抓紧，国家形势至于此，已是时不我待了。
5: 确实时不我待，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已经被人家按在砧板上了。
6: 我打算先组织一个马克思研究会，从中再形成核心。
5: 这样吧，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我去上海发动南方，守长你发动北方。
0: 陈独秀就是这脾气，性急，他不知道刚才他的这句话其实已经可以视作发号施令了，但是李大钊喜欢他这种发号施令，他 希望看到陈独秀坐稳战车，号令众人隆隆前行。陈独秀的号召力在现今中国无人可出其右。
7: 驾！
0: 李大钊一边喊一边想，我这车其实并非骡车，乃马车，马克思之车。这么想着，他就笑了起来，白白的气雾又从他嘴里大团大团的喷出，一路飘散在太阳下干燥的东风里。有时候一种很细微的声音也会很锐利地穿透好几层门板。一个人影从卧床上忽然翻身坐起，倾听着黑暗中隐约传来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呻吟声，很远但也很清晰。这是1920年4月的某个春夜，窗外雨声滴答，在这种令人心烦的盐水声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痛苦的呻吟声所惊醒，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了。汪孟邹仔细听那断断续续的呻吟声，最后断定是陈独秀的声腔，就来自他卧房的隔壁。他赶快从床上跳了起来。亚东图书馆坐落于上海五马路棋盘街，规模不大，两间门面，门都是玻璃门，一共四扇，门贴上写着这样的字样：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陈独秀自二月间逃离北京抵达上海后，便一直借住于这位安徽老乡的图书馆里。住在老乡这里他放心。汪孟邹比陈独秀长两岁，但从当年毅然资助宛城志士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起，他一直将陈先生奉为最尊敬的兄长。当年也是陈独秀积极鼓励这位汪孟邹离院赴沪创办实业。汪孟邹于沪打拼亚东图书馆，一步一个脚印，逐步积累，颇获成功，从龟缩于四马路的偏僻弄堂会府里一举迁到了五马路棋盘街的西首，盘下原先的中德药店，重新装修一番，高高挂上亚东图书馆五个楷体大字。亚东图书馆所谓的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也是端赖于陈独秀在北大的协助。陈独秀避祸上海，没有二话就栖身于这家图书馆了。老乡汪孟邹赶快把自己楼上卧室的隔壁间清理出来，摆下了陈独秀的卧榻，甚至汪孟邹还雪中送炭，赠了他一个馆外名誉编辑的头衔，月薪300大洋，顿时解了陈独秀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而这一刻，汪孟邹听见隔壁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呻吟声，心里着慌，急忙抓起枕边的圆形黑框眼镜戴上，跳下床，三步并两步推门出房，一转身推门进了陈独秀的卧室。果见他这位兄弟在铁床上五度呻吟，汪孟邹慌忙扶起陈独秀。
7: 哎呀，哪里疼啊？
0: 陈独秀点点自己的胃部，汪孟邹按按陈独秀的肚子。
7: 拉肚子没有？
8: 没有，怎么跟弟的病一样？
7: 仲甫别急，弟有上好的胃药。
0: 汪孟邹按按陈独秀的肚子，汪孟邹急忙去自己的房中取来了胃药，倒了杯水让陈独秀服下。陈独秀服药时神情很乖，胃痛起来比肚中其他地方 痛起来都要命。汪孟邹耐心地在床边坐下，
7: 这药很灵，一会儿就能雨过天晴。这房间原是个小书库，名声不好，上回一个孕妇来这里借书，跌了一跤，早产两个月。看看这回胸又肚子疼。
5: 你这是话中有话呀，
7: 听出什么味儿了？
5: 你想赶我出门？
7: 哈哈哈哈，胸说准了，仲父不是地舍不得把这屋子当战房，而是老兄该有自家的住房了，该把嫂夫人和孩子都从北京接来了，地再怎么嘘寒问暖，总不如老婆侍候周全。
5: 一个人过也有一个人过得好，省心你是知道的，我那老婆唠唠叨叨烦人，
7: 肚子稍稍好受一点就说这些没良心的话。
0: 陈独秀仔细按按肚子，其左侧按按，其右侧按按，一下子就高兴起来。
5: 这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此立竿见影。
7: 仲父，你我兄弟，弟说一句贴己话，兄不动气吧？
5: 说就是了。
7: 兄日前去铁工厂演讲，昨日又去小沙渡演讲，奔东奔西，饱一顿饥一顿的，铁打的菩萨也得闹出病来啊！能不能有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兄不是老喜欢提根本的解决办法吗？
5: 怎么个根本解决？
7: 能不能不干这个活了？
5: 什么活？
7: 革命。
5: 你是说要我金盆洗手，或者回头是岸？你当年是怎么支持我办安徽俗话报的？整整23期，你当年呼吁革命的喉咙不比我弱呀。
7: 兄别动气，兄别动气啊。
0: 窗外盐水一直在响，夹着隐隐约约的敲竹梆子的声音。那家撑着伞的馄饨摊子不知道走到哪条深巷里。
5: 孟邹啊，我不动气，我肚中唯有胃气，现在好不容易驱散了，我还能动什么？再说你这劝慰之语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动什么气？我老婆也常这么唠叨，我耳膜都起茧子了。可是你想想，孟邹，一个人靠什么支撑着才活在世上？睁眼闭眼也就那么几十年，白驹过隙一呼而已，你说靠什么撑着？你说呢？
7: 兄说吧，兄一向是弟的先生。
5: 无非两个字，理想。
7: 弟当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样，一辈子卖书借书印书，兄为弟写的联，推倒一时豪杰，阔拓万古心胸，弟都带来上海挂在厅堂上了，弟焉得没有理想？
5: 听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卖书。我叫卖的是主义，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国都迷上这本书。你我的国家太苦了，知道吗？你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吗？已经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见着不忍心，知道吗？孟邹，我陈独秀不忍心，我生到人间来就是为了这个才活着的。我先前叫卖的是子弹，因为我参加过暗杀团，造过火药。后来我明白，一粒子弹在中国打穿不了什么。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才开始叫卖主义。我觉得主义才是最厉害的火药。你现在劝我不要干这码子活了，就等于给我一根绳子，叫我悬梁，给我一把刀子，叫我割颈。
7: 明白了。仲父，孟邹既无意给兄绳，也无意给兄刀，今日之言算孟邹都是废话。我这个人书库里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条书蛀虫了。兄别在意，兄安生睡。
0: 汪孟邹走到门口拧灭灯， 关上门，忽悠在片刻之后轻轻推开门，在黑暗中说：
7: 兄是一个伟大人物，真的，兄一点也不比我书架上的那些世界伟人逊色。
0: 又是一句废话。
7: 真的，我们宛人脸面有光了。
0: 还是废话。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志、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

0: 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黄水生第301208-00037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中医谈养生化健康。在前两节课啊，我们谈到说这个体质为何会发生偏颇啊，就是为什么会失衡。大家都知道了，一个人要有一个良好的体魄，健康的体质。这个体质啊，是指我们身体的整体状态啊，是脏腑生存的内环境。整个体质偏颇了，失衡了，那脏腑呢也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生存的环境出现问题了，那我们个人还能健康吗？不能了，也会出现问题。体质不单单是啊脏腑的内环境，也是五脏六腑生命健康的基石土壤。没有这个土壤去滋润啊，那我们这个脏腑就无法正常去生存了，去工作了。体质一旦偏颇，那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来了，那疾病就会来。说疾病怎么来，就这么来的。说大家呀都特别在乎自己的体质，我们很多人现在也去知道了呵护自己的体质，调理自己的体质。咱们光呵护光调理光有心还不行，是吧？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体质为何会偏颇，为什么会失衡啊，咱们要懂得这些，是吧？我是我生存的环境啊，还是我的饮食不合理，还是我的作息不规律导致的，对吧？说除了这些，那体质为何还会偏颇，除了这些有没有其他因素？有，除了先天的，除了后天自然规律形成的，还有啊不同的环境、生活、饮食、作息规律。那么剩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的精神情志。在当今大环境之下，生活节奏正在加快，让我们迎接不暇，各种信息处理的过多过快，给我们的精神啊增加了一定的负担。所以说当今之人因为精神情志而引发各种疾病，是成为主流的一种疾病了。有的人说，老师啊，精神情志为什么会影响身体体质呢？

我问问大家，在你极度的紧张、极度的焦躁之下，你的这个心跳会不会快？你会不会感觉烦躁、热，是吧？当人烦躁的时候，当人这个焦虑的时候，你看你热不热？是不是容不容易出汗？心跳是不是会加快？会的。就像人惊恐的时候，人害怕的时候，容易手脚凉，容易尿失禁，有没有？有。咱不说别的，就是很多学员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跟我们谈说，老师啊，哎，我这个血压呀，啊，这个血脂啊，我这个心率啊，在家量啊都挺好，一到医院呢，啊，就变得不正常，一到医院就出问题。还有的人说，老师，我在家就有点不正常，到医院就变好。这就说什么？这就说我们的精神情志影响着心率，影响着血压，影响着脏腑，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严重。比如说经常易怒的人，经常发脾气的人，经常烦躁的人，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阴虚、阳亢、肝火旺，火气大，火气大呀，脾气躁啊，烦呀，总是生火呀，所以慢慢就耗津液、耗阴，所以阴虚、阳亢的疾病就来了，肝燥综合症、眼干眼涩、口干口渴、便秘，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各种肝症、燥症、热症都来了，是吧？这就是因为精神情志逐步引发了身体的偏颇，各种疾病来了。还有的人呢，由于神不足，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用我们的说特别懒，没有激情，不愿动，不愿玩，不愿说，连思考都感觉是一种消耗，不去思考。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容易引起气虚，容易引起痰湿。你看，亏气亏得很，痰湿痰浊非常重，这个湿气就代谢不掉，你看舌苔就特别厚，大便就不成形，便溏变烂，慢慢就逐步的肥胖了，有没有？如果是这个人不断的情绪低落啊，这个变得疲惫懒，他如果再吃点热性的食物烧烤之类的，湿热就形成了。你看他的体质偏颇，一部分 是精神情志，一部分是生活饮食。那你说光解决生活饮食不改善情绪能行吗？不行这个精神情志太重要了，对这个体质。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就精神情志参与之下，体质偏颇过于严重，而且现在很多人体质偏颇基本上都有精神情志的参与。在我这个节目当中，我跟这个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或多或少甚至呢很大部分都是精神情志导致的，特别是这个气郁气虚对这个情绪更加的依赖。什么是气郁呢？就生气。这个生气不开心不快乐，经常生气生闷气，那么这个人气机就会紊乱，气就会郁结。气郁，记住，气一旦郁，血就郁，气血一旦郁，这块就是会长疙瘩长大疙瘩，一开始很小，最后呢从花生粒这么大，到鸡蛋黄，从鸡蛋黄到鸡蛋，是吧？就长不该长的，这块长个疙瘩，那块长个疙瘩，大疙瘩。咱们说这什么呀？这个不是好东西，是吧？这是坏东西。很多人一检查说，哎呀，我这个结节，我这个疙瘩出来了，是吧？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增生，这疙瘩有的人一检查说不是好东西，坏的不是良性的就非常害怕，又是手术，非常惊恐，给身体破坏的不成样子了。这些疾病都跟精神情志有关系，都跟情绪有关系

0: 唱歌有多好听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声音沟通特别甜美，特别好听。用他的话讲，他之前特别阳光啊，特别的给人家感觉清爽，身体非常好。之后结婚，大家要知道结婚呢就要回归家庭，大家要想想音乐学院的人突然回归家庭回归生活，这个能接受吗？很难接受，因为他们平时除了这个演出就那演出啊，每天呢都在学习，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在唱歌，接触的都是非常开心的非常高兴的这种场所。说突然间呢结婚之后啊，那么回归家庭，特别面对着这个生儿育女，他就难接受了。从参加演出啊，经常在学院，慢慢的减少家庭，朋友来往越来越少了，啊，那么音乐工作越来越少了，家庭接触的就是瓶瓶罐罐，然后面临着备孕、传宗接代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啊，去哺乳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感觉他的生活全变了。再加上公婆对孩子啊，对这个婴儿过多的期许，啊，大家要知道，作为爷爷奶奶呀，那眼里看见的都是孙子呀、孙女儿啊，是不是啊？这个孙子孙女儿健康了才行，很少重视什么呢？重视儿媳妇儿这个身体这个状况，啊，首先把孩子放成重点，然后再说大人，是不是这样？一般的都会这样，不由自主的。所以他就感觉在这个家庭就被冷落了，时间长了跟公婆的关系就慢慢变得不好了。虽然公婆不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但是架不住经常过来看，啊，有些言语有些行为叫他非常的烦，非常的躁。那怕他把这个情绪就发泄在老公身上，他的爱人他的老公啊，一开始还理解还包容，但是架不住天天的发脾气，啊，架不住天天的这种各种的挑剔，老公慢慢变得也没耐心烦了，两个人争吵就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非常生气，王女士更加生气了，心情更烦了，经常郁闷，经常郁闷。她就感觉她的生活，她的生活啊，压力非常大，叫她要窒息了。同时每天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种生活状态，长期这样下来不到三年，让他整个人这从精神到身体疲惫不堪，然后他就感觉自己非常不适，呼吸憋闷气短，然后呢这个两肋疼口苦，这个胸不疼，一检查左侧乳房出现了一个硬块，长了一个疙瘩结节啊，长了增生了。这个期间呢他就非常惊恐非常害怕，特别是当他第二次不到一个月再去检查，增生的长得特别快，原先呢就像花生粒儿，花生粒儿大家知道吧，花生豆大小，后期变成这个鸽子蛋大小，长得特别快。当时又是做穿刺啊，又是做切片，他很害怕。后期呢给切除了，好在呢是良性的啊，不是坏的，是好的。他以为这个切除之后啊就没事了，可是没过多久，哎，他的右侧又开始长了，而且一下子有两三个，这样他又面临着第二次手术，所以说他没办法，第二次又手术去了。第二次手术没过多久，他又感觉自己啊吞咽特别困难，嗓子疼，然后原先左侧的这个胸部又开始疼了，这一检查左侧又来了好几个，甲状腺结节肿大又来了，他就感觉他的天塌下来了。整个人啊就崩溃了，就崩溃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真的爆发了。孩子呀也带不好了，夫妻两口子也开始争吵了，婆媳关系闹得特别僵。本来这个家庭啊是很温馨的，他的工作他的爱人工作都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因为生活，因为压力，因为这个重复着日复一日的这个环境，突然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 自己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好，这个疾病就开始来了。你看看，他一开始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疾病跟生气有关，他只是他的心情特别糟糕，他自己也不断地在尝试，比如说自己没事散散步，听听音乐，甚至呢自己这个没事啊唱唱歌，乃至他自己都学会了这个绘画啊，报了一个班专门到家里去教。所以这些方式方法只能暂短的缓解，但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的问题，过后依然是这样。后期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这个期间呢他的情绪更加的失衡了出现了更大的问题。所以他也不断地在尝试着修改，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理心情，比如在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受手术还要第三次手术，第三次手术这个建议甲状腺切除、乳腺切除、乳房切除，整个左侧乳房也切除，这对一个30来岁的一个女性能不能接受，可不可以接受。所以她就彻底崩溃了，情绪完全的失衡了。用他的话说呀，家里人啊身边的人都认为他精神出问题，甚至一度想给他送到精卫中心特别是要手术切除的时候，他很难下下这个决心，然后呢去寻找方法方案这个期间呢经人介绍说听咱们节目，要知道现在年轻人没有几个听广播的，没有几个人听的他是经人介绍听到了这个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找到了我们那么特别是在节目当中听我谈到说，当人的精气神不足、三宝亏虚、情绪不畅的时候，就可以引发各种疾病，人的体质就发生个改变，那么各种不该长的疾病就来了，就找上门了。这个期间他才知道他应该调理心态、调理情绪，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用自己想不开的事情跟自己去较真较劲儿，很不理智。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我生活的意义并不是别人给予的，对不对并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特别是那些在健康当中自己做不了主的，完全听别人的我更应该告诉大家，我更是强调，我说我们的生活是自己争取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要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是别人赋予的。我们不是牛，不是马，我们不是别人的奴隶，对不对？我们可以为家庭、为爱情、为婚姻去付出、去牺牲、去奉献、去努力、去打拼，但绝对不是失去自我。失去了自我，这种生活这种创造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人呀，首先要知道生活你是追求什么，你来这个世界上你是追求生活的，是吧？你为了更好的生活你才去做这些。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工作，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住进家庭，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和人生，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宝宝，对不对？我们有了这个宝宝，家庭啊充满了欢乐欢笑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对不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做每一步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为了更加的幸福。你如果说你认识不到这一点，你认为它是工作，认为它是负担，认为它是责任，那你每天背负的这种责任呢，每天背负这种负担，你累不累？你今天背负点，明天背负点，最后你就有背负不动那一天，你的精神你的情志越来越疲惫，当最后一根稻草再压到你这个疲惫不堪的精神上，你就彻底垮掉了。当你的精神垮掉了，那么你的情志就会失衡，就会彻底的爆发失衡，真的是六亲不顾，理智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是观念，是认知是思想，对吧？我们的精神情志每天也在消耗，当这个精神情志越来越虚、越来越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承受这个情绪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情志也会失衡。就像说每个人带孩子，这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一会儿饿一会儿渴，他就不断地耗着你的神，耗着你的精气。 当你精气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足的时候，你就没有耐心反而了，你就不由自主的火冒三丈发脾气，是吧？这个带过孩子的母亲家人都有这种感知。这种情况是人的一种自保，就是我的精神已经很疲惫了，不能再接受任何额外的负担了。这就像电动车已经把电耗没了，你再继续耗电，这个电瓶就溃死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他为了自保，就不能再接受额外的任何的精神上的负担，坏的负面的情绪这个信息一概不能跟我说，不然我就受不了。这是自保。实际上他是想什么呢？养养神，恢复精气，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要认知的。我们很多学员，很多患者朋友真的是精神失衡了，情志失衡了啊，然后呢，脾气、性格改变了，疾病就来了。怎么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当听了这档节目的时候，逐步就认识到了，认识到自己的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失衡。哎，他开始跟着节目去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跟着节目去做。我经常告诉咱们节目的学员、患者朋友做什么呢？像这种情况，就是打坐练习吐纳呼吸。打坐吐纳呼吸，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我们的大脑的神识内敛，去感受自己的心跳，感受自己的脉搏，去冥想我们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捋清自己，让自己明白，这你的内心会一点点的宁静。所以这个王女士呢，她也是跟着这么做，让她去练。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就叫她明白这一点，慢慢慢慢我们去感受久违的宁静和满足。哎，我们去郊外散步，感受自然界的美好，这样我们的内心就慢慢充盈起来了，这样我们的希望就点燃了一盏灯，照亮了咱们的前行的路，是不是？生活当中学会发现美好，在琐碎当中寻找意义，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是我们成功的一大步，对吧？所以说呢，这个精神情志啊，你看对这个影响大不大？王女士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告诉她去改变，她改变自己的认知，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做法，然后从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结合着祸情开支，解郁散结，按照这个方法，按照这个方案去调理，去治疗王女士的问题。最后她高兴得了不得，就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用他的话说，如果我手术，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精神情志，我真的，我的后期的人生，我的家庭，我不知道变成什么样，我的孩子最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崩溃了。所以最后呢，他特别感激，特别感动，给我打电话。通过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记住，你们的精神情志，你们的脾气，你们的情绪，真的能影响身体，特别是生气啊，生气。有的时候我不生气，不是你不生气，而是无气可生，憋着也不行。总生气的人一定会气郁，气郁就会血瘀，血瘀就会长疙瘩。所以凡是气郁体质的人，今天这长个东西，明天那长个东西，不论良性的、好的坏的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多的少的，记住都是跟你的情绪有关。你没有生气，你没有气郁，又怎么会有结呢？没有结又怎么有疙瘩呢？疾病都是这么一步一步从无到有发展过来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上来，不要总盯在身上的疾病上，而是学会顺着这个疾病顺藤摸瓜找源头，把源头解决，把发展疾病的罪魁祸首给它瓦解，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健康，我们未来的幸福才能真正属于自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 接听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盛老师吧。
0: 啊，我盛老师。
4: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连云港的听众朋友。
4: 我今年60了。
0: 60。
4: 我听了你的这个广播，听了2个多月时间了，
0: 老听众朋友了，时间也不短了。
4: 老听众朋友了
0: 啊，
4: 为什么听两个多月时间才跟你打电话了
0: 啊？
4: 我这个身上面有多种病
0: 啊，多种病。
4: 多种病呢，我跟你慢慢的汇报一下。
0: 好，一体多病。
4: 再有一些时间，一我是胸闷气短，头昏目眩，两个眼圈是黑的，中么呀？第二种毛病呢，耳鸣。耳鸣，已经有10年了，第三种毛病呢，多梦，只要睡觉就做梦，白天睡觉白天做梦，晚上睡觉晚上做梦，睡3个小时就做3个小时，睡5个小时就做5个小时，还有第四种毛病，高血压
0: 、
4: 高血压呢有10年时间了，北京零号吃个北京零号，复方利血平，益能平，吃这个药以后呢，不用药就不得了了。用药呢，早上起来啊，起来的血压最高了。150到110。多年以后呢，它就下来了。140到90。这是血压。另外呢，还有颈椎不好。胃不太好。头发叫烧心。我天天就愁得慌。为什么说你两个多月时间广播，为什么不给盛老师打电话呢？
0: 对呀。
4: 我的是这样的呀，我因为在2个月以前啊，当地一个人看我那个样子啊，天天锻炼也没有精神，说话也没有力量，当时到当地一个医生里看了个中医，中医呢吃药，吃了2剂药，吃了40多天，我这个吃药是在给你打电话，不就那个了吗？就说我就听听吧，就每天都在听，每天我都记录，现在呢胸闷气短、头昏目眩这个块呢，关键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呢？耳鸣，多梦，高血压，这3样当务之急，我天天都害怕，人刚60岁，
0: 对，
4: 跟我一起登山的人啊，
0: 啊，
4: 都那么多精神那么好，你看我这么大岁数，这种长寿哎，所以我靠，今天我跟陈老师打个电话，我说，不光请陈老师帮忙，给我调理，
0: 不乐观，很不乐观，你这个人呐，透支的太严重了。身体透支太严重，严重亏虚的一个状态，你为什么头晕耳鸣，为什么心慌气短，这些都直接指向了哪里，指向了你阴虚，精亏血少，血不足就不能安神，精不充神就不宁，这很显然，你血压高说明你的能力，你的动量不够，也就是你的能量。另外呢，你现在考虑你有淤血体质了，黑眼圈
4: 啊，对对对，
0: 哎，黑眼圈就说明这个人有淤血的现象，肾经熬得太狠了， 倒不是太潮湿，腰酸吧？
4: 有时间也潮湿，
0: 腰容易酸，有时候感觉腿，哎，有时候腿。

0: 对，感觉特别沉，没
1: 啊，
0: 劲儿。
1: 对对。
0: 哎，这个医生给你开的什么房子
1: 哎呀，医生开方子，我前几天考虑的，把这个方子，
0: 啊？
1: 跟您跟在这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当时也没看，他开的方子比较炒制，我看还有前科，就是前那个科制好像的这些东西。
0: 这样啊，我给你个方法吧。茯神，
1: 茯神啊，茯神
0: 茯神用15克，
1: 啊，茯神15克，
0: 酸枣仁儿，
1: 酸枣仁，
0: 对，给炸碎了炒了，
1: 啊。
0: 用20克，
1: 20克，
0: 对，朱砂用1克啊，
1: 朱砂，啊，
0: 对，远志15克，
1: 远志啊，
0: 对，
1: 啊，15克，
0: 对，胃也不怎么好，是不是啊？
1: 对，
0: 用白术10克，
1: 白术啊，
0: 合欢花呀，用10克，煎水啊，
1: 啊，
0: 煎水，这一副呢用1天的，
1: 孙老师啊，
0: 哎，
1: 我给对一下哈，
0: 啊，
1: 茯神15克，
0: 对，
1: 酸枣仁20克，
0: 对，
1: 把它炒黄。
0: 炒了，
1: 啊，朱砂1克，远志15克，
0: 对，
1: 白术15克，
0: 对，
1: 合欢花10克，
0: 对，
1: 这是一天的量是多少？
0: 1天。
1: 哦，一天。
0: 分早晚2次用啊。另外呢，高血压呀，把我交代这个菩提降压方用上吧。
1: 菩提降压方
0: 葡
1: 啊，
0: 萄酒干红，
1: 啊，干红葡萄酒，
0: 对，用2斤。
1: 啊，八干红的二斤，
0: 洋葱，
1: 洋葱。
0: 对，用250克，
1: 250克，
0: 对，给切了啊，切碎它。哎，再加上鸭梨，
1: 什么梨啊？
0: 鸭梨，
1: 鸭梨，
0: 对。250克，切碎放里面泡上，
1: 250克，
0: 对，哎，这每天早晚喝上1盅20毫升左右，
1: 啊，
0: 把我交代的这个黑五养生粥也用上啊，每天喝点粥，
1: 啊，
0: 黑
1: 什么粥？
0: 芝麻、黑小豆，
1: 小豆，芝麻，
0: 黑芝麻、黑小
1: 啊，
0: 豆，黑豆，
1: 啊，对，
0: 黑枣，
1: 脆枣，
0: 对，熬粥
1: 熬
0: 啊，
1: 粥，
0: 对。哎，经常熬点粥喝一喝，这样就很好。
1: 啊，
0: 你
1: 说黑小豆、黑芝麻、黑枣，哦，
0: 哎，熬粥喝，你这个就是亏得太严重了，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属
1: 好
0: 于
1: 的好，太感谢你了。
0: 阴虚血虚啊，是这么个情况，慢慢调吧
1: 好的，好的。
0: 烧心呐，烧心这个情况啊，尽量以面食为主
1: 面食。
0: 对，少吃辣的，
1: 啊，好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行，再有什么
1: 感
0: 不
1: 谢
0: 明
1: 你
0: 白
1: 了。
0: 再给我来电话，多
1: 我
0: 谢。
1: 以后有问题再跟老师汇报哈。
0: 对，你这些
1: 好
0: 问
1: 好。
0: 题呢，不能同时解决，先一步一步来。
1: 行啊，行，好嘞。
0: 好不好？
1: 好
0: 用
1: 嘞，
0: 个
1: 好好，
0: 十天
1: 太感
0: 半
1: 谢了，好，
0: 十天半个月来个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宋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宋老师啊，我那是你一个老听众啊，就是我那关注你这个健康大讲堂有一段时间，真是受益匪浅。哎，这不跟你学了那个好多就是养生保健的知识啊。
0: 比较用心，所以说你才受益匪浅，才是收获多多。这个呀，除了跟我这个传授大家知识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用心，只有用心的过程当中，自己才会有收获。
3: 反正你是也是讲的特别，就是觉得通俗易懂啊，觉得，我就能听得懂，也能记得住。
0: 没错。
3: 这不我就是跟你学了一些啊，我就。自己啊，我是自己就根据我这跟你学的所有的这知识吧，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身体哈，就是那个属于那个阳虚，我反正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跟你说一下我
0: 你
3: 这个
0: 说
3: 情
0: 说，
3: 况。我这不就是那个哈，这个肠胃啊，哦，就好几年就不好。哎，反正有事儿啊，一吃不东，吃不对那个东西啊，就那个胃就疼，就得要不就拉肚子，要不就得几天才能大便一次。
0: 不能吃凉的吗？
3: 哎，对，凉的不能吃，还有事儿吧？就是有事儿哈，经常饭前就饿了的时候啊，有事儿疼。你看吧，有时候吃了饭以后还饭那个就是胀，老是觉得反那个，还有时候反酸水儿啊。
0: 反酸，
3: 这不再有哦，就是哈， 我就觉得这一两年吧，老是觉得那个特别容易疲乏啊。你看在家里吧，也没有什么多大，现在没有多大那个体力活啊，就是在家里做的家务，你比如说那个洗个衣服、洗两件衣服啊，拖个地就累的就不行了。
0: 嗯。
3: 我还有就是一年到头就特别容易就怕冷了。
0: 嗯，怕冷。
3: 嗯、对呀、啊，反正那个手脚啊，就是可以说那个一年到头啊冰凉的。
0: 嗯。
3: 晚上反正睡觉也不是太好、啊。
0: 嗯。不是太好，你不属于阳虚，你不属于阳虚、啊
3: 哦、
0: 对，你属于这个气虚。
3: 气虚
0: 啊？对，这个阳虚和气虚啊，容易造成火苗啊，一般人分不清。这个阳虚的人呢、啊，怕冷，不怕热；气虚的人是既怕热又怕冷。啊，
3: 哦、
0: 另外，阳虚的人和气虚区分在哪儿呢？就好比说消化上，阳虚的人呢。
3: 啊啊
0: 一般的不会存在胃胀，他只能说你消化不好，吃什么拉什么。啊，气虚的人呢，他就会吃不好就胃胀，哎、那么甚至呢便溏，啊跑肚，那么要么就是便秘，因为气的推动力不强，推动力不强，那么就会便溏，有时候呢会便秘，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力气不足，你说话没劲儿，心跳无力，甚至你身上都没劲儿。干点什么特别累，这是气虚的人，气虚啊、你属于气虚啊、但是带点阳虚啊、带点阳虚不是很严重，主要是气。嗯。
3: 哦，我平常吧，你看也是那个各方面哈，这个营养品什么的，这个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也挺注意的。他怎么就，你看你想办法，宋老师给我怎么调理调理啊？
0: 嗯、气虚的人呢、啊，千万不要盲目去补。这个气虚和阴虚、阳虚不一样啊！你阳虚、阴虚的人，你可以，去补一补，补阴补阳，没大碍，也不怕补。但气虚的人，你补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上火，甚至呢，补出痰湿了。本身你这个气就不足，运化就无力，那吃这些东西消化不了，储存在体内呢，形成痰湿体质，啊，这个顽痰生怪疾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痰湿到时候就严重了，啊。不但气不足，那血脂、血粘稠度都高，心肌缺血，就容易出现问题。
3: 哦、
0: 另外呢，一补还上火。
3: 哦，不能乱补，还真是不能乱补。
0: 对，气虚的人吃什么啊？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吃这个，白萝卜，煮熟了吃。
3: 白萝卜。
0: 对，要熟吃。
3: 哦。
0: 啊，熟吃，每天晚上都吃这个熟萝卜。你要生吃呢，它就泄气了。这个萝卜熟吃是补气的。白萝卜为小人参嘛。
3: 哦，白萝卜熟吃就是蒸熟了以后吃
0: 啊。对啊，你这煮熟了吃。
3: 哦，还有这样一个区别。哦，
0: 对，
3: 不吃。
0: 煮熟吃。
3: 嗯嗯。
0: 嗯，另外呢，像你这种情况呢，给你一个方法，方法呀很简单，这个大枣啊。
3: 红枣。
0: 对，红枣。对，红枣你把它核去掉。
3: 把什么去掉？
0: 把里面的这个籽儿去掉。
3: 哦，
0: 哎，
3: 去掉，
0: 给它放锅里包胶了。
3: 嗯，
0: 包胶碾成粉啊。
3: 碾成粉哦。
0: 哎，碾成粉、
3: 哦、
0: 啊，一次三到五个，可以多用点，但是可以一次三到五个。
3: 哦，用就是服用的时候三到五个。
0: 对，加上黄芪、当归各九克，也是给它磨成粉，混均。
3: 黄芪、当归各九克。
0: 对，混均。
3: 嗯嗯。
0: 这个用水冲服。
3: 哦，用水冲服大红枣。嗯。哦，黄芪、当归。
0: 啊，用水冲服。
3: 好嘞，好嘞，我。嗯嗯。
0: 啊，你这个冲服一段时间，啊，
3: 嗯、
0: 然后再调一调，啊，便秘啊或者便溏啊，还是揉腹，经常揉腹。啊。
3: 什么腹？
0: 揉腹，揉小腹。
3: 哦哦，经常揉脚腹。
0: 对，
3: 哦、
0: 孙思邈养生十三发，腹常揉嘛。
3: 哦哦，对对对，揉脚。
0: 腹常揉，啊、
3: 嗯嗯。
0: 另外呢，平时这个喝水呀、啊，不要喝绿茶啊，不要喝菊花。
3: 哦、
0: 对、
3: 嗯，
0: 这个绿茶、菊花呀，都属于泻火的啊，这个泻阳的。你可以用这个人参、
3: 嗯，
0: 加上这个红糖。说人参用多少？20到30克，红糖要20-30克，
3: 哦、
0: 水煎服。水煎、
3: 哦、
0: 对。煎服之后喝这个水，说水喝完之后再往里续上开水，再泡着接着喝，一天一次。
3: 哦、
0: 啊，你不出一个星期。
3: 哦，这个方法倒是挺简单的。
0: 对，简单啊，
3: 对对，
0: 简单，好吧。
3: 哦，好嘞，好嘞。
0: 嗯、你先用啊，你先用一段时间，用个10天8天的，然后呢，给我来电话。
3: 嗯，好嘞，好嘞，行，那我就今天赶快的去那个中药房把这个你说这些东西买回来，赶紧的用上。
0: 对，行。
3: 嗯，
0: 那好嘞，聊这些好。
3: 嗯，好，谢谢宋老师啊。
0: 嗯。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炙、远炙、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是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盛老师吧？
6: 啊，我盛老师。
3: 盛老师，我想让你给我看看病啊，盛老师。
6: 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段时间就是情绪不怎么好。
6: 嗯。
3: 晚上睡不着觉。
6: 嗯。
3: 反正是就是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就这种情况。
6: 失眠非常严重。
3: 对对对，然后有点动静嘛，还容易醒。
6: 嗯。
3: 嗯。
6: 今年多大年纪？
3: 就是白天还没精神。
6: 嗯。
3: 并且我情绪不怎么好，盛老师。
6: 嗯，情绪。
3: 啊，就是看什么什么烦。
6: 嗯。
3: 就老想发火。
6: 嗯，那说明你心里有问题。
3: 那。有时候吧，反正是动不动还爱哭。哎呀，那就我爱人嘛，要是稍微说我一句，那泪我就流出来了，反正还特爱哭。
6: 嗯、委屈。
3: 我也说不出来这怎么回事。老师，
6: 你心里有个结、这个结不打开也不行啊。说更年期的人呢、这样，但是更年期呢他也有结。人的情绪可以改变内分泌，人的内分泌也可以影响情绪。它是一个双刃剑啊，就说如果说你是更年期，这个期间的人的内分泌指数是紊乱，包括女性啊，在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月经期间，她脾气也变得不好，因为内分泌已经影响情志了，情绪了， 那么情绪呢也可以改变内分泌，比如说人在兴奋的时候会改变生理结构，在愤怒的时候生理也会有波动，它是一柄双刃剑，你可以去调理。像你出现的情绪波动大、郁闷、不开心，而且失眠，这就说明你心里有结，而影响了你的内分泌系统。
7: 那宋老师，我今年才42岁啊，还不到这个更年期啊。
6: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得看看你是在哪方面不开心不快乐，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家庭上，是夫妻上还是孩子上还是老人上。
7: 哦，那你就孩子上学吧，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好，这方面我也挺焦虑的。另外爱人吧，那我觉得他对我也不怎么好啊，对我不感兴趣了。这老人吧现在身体也都不好，哎呀，今天这个病了，明天那个病了，我也挺揪心的。
6: 属实啊，这几个压力特别大，有一个就够了啊，你是三个压力。这三个压力呢你就得去改变啊，不是靠你一个人强制的去改变，从内心当中去接受它。首先说孩子啊，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已经讲到了，很多老人把孩子的学习成绩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孩子如果说学习成绩很高，父母会很开心，但是孩子开心吗？孩子快乐吗？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问你，是希望他今后开心快乐平平稳稳的一生，还是孤独痛苦有一个好成绩过一生？你希望哪一个？
7: 不是也是想让孩子成绩好，有一个好的未来嘛？
6: 学习好成绩就是有一个好的未来嘛。天才儿童不少吧，博士硕士不少吧，你看他们都特别幸福吗？
7: 就是人家的孩子都一个一个成绩都那么好，你看我孩子啊，又整天那成绩老是就二十名左右，一直提不上去。
6: 提不上去，我告诉你，你不要把孩子的成绩，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强制压在孩子身上，不要把这个成绩当成你的烦恼。孩子就是倒数第一名，他很开心很快乐，未来也会有一个好的幸福人生。不是说他今天学习成绩好，明天就会有一个好工作。你应该看新闻，你应该看报纸，这个博士留学回来的找不到工作，做保姆的，做家政的，有的是无颜面对家人，无颜面对自己的父母的特别多。是你们把他们这种思想把他们推上了人生的断头台，叫他们无路可归，走上了绝路。如果没有你们这么多压力，他怎么能会不幸福？你学习他是很好，已经博士了，已经留学了，成绩很高了，为何会轻生啊？他是好的未来吗？不是。那么有很多他没有什么学业，但是呢他还是企业老总呢。不要拿成绩去说话，这是我们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7: 宋老师，反正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6: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记住那句话，孩子今天的学习成绩不好，不代表他没有未来的幸福。他即使以后做苦力，他苦也是甜的，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一个好的媳妇儿，贤惠的媳妇儿，他能够照顾老人，而且呢你们不烦恼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你把自己的烦恼加之在他的身上了，他看你烦恼拼命学习，强制你学习，只会使他身体身心承受越来越多的不痛快，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说孩子学习成绩不重要，你把他看成他是不是幸福的快乐的啊，以后的人生也是幸福的，每天开心快乐就重要了啊，其他不重要。这是在孩子上，在你爱人身上，可能是这个问题存在你爱人身上，并不是存在你的身上。你爱人呢可能是因为家庭负担重，比如说老人有病，比如孩子上学，还有自己生活，他得拼命工作。男人呢是担当，是承担，所以说呢他为了保证他没有安全感，他恐惧，所以说呢他变得暴躁，他不断地去工作，对你忽略了，对你忽略了，实质上呢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甚至他现在都不知道啊，他都不知道。那么你就要告诉他 我们要一个温馨的家庭，你之前这样对我，我怎样，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互恩互爱。他可能不一定能听得进去，但是这个问题出现他身上了，你可以教他跟我沟通。爱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不是这种强制的去工作，而把身边的亲人这种情给抛弃了，这是不对的，知道吧？现在呢，你只能说
7: 去，就对我不理不睬的，有的不冷不热的，就那样，有话就说，没话就连说都不愿意。
6: 但我告诉你啊，他爱你这个心没变，只是行为方式变了。啊，如果说你去离开他，如果没有你，他会很痛苦，只是他的行为方式出现问题了。他把你当成最亲的人，他去痛苦，他认为你应该跟他承受这种痛苦，他遭罪，因为你跟他是一部分，也应当由你去承担，但他忽略你自身的感受了，这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了啊，行为方式出现问题，思想方式出现问题，不是说他不爱你，他只正是爱你，爱你还是很深很深的，你记住这一点。至于说家人与老人生病啊，我告诉你，盛老师从事医疗这么多年，看的生死特别淡，人终究会有一死，死的方式不一样，人活着都会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只要是我们尽力了，只要是我们去努力了就够了，不要去烦恼。老人在有生之年能够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关怀就够了。如果说你每天是痛苦的，你的丈夫是烦恼的，老人看到这种状态宁愿早点解脱，不愿去牵连你们。如果说你们是恩爱的，是幸福的，他有病也好没病也好，你给他的是一种家的温馨，生活的幸福，他感觉他能承受，是不是？有些疾病可以去治，有些疾病可能是无法医治，因为人的损伤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无法避免了。那么这样我们先去接受它，你去接受的，你学会去接受，一定学会接受
7: 啊，
6: 把自己这个包袱放下来啊，你思想包袱放下来，这样你精神压力就小了，你烦恼就少了，你的内分泌系统就恢复平衡了，你也就解决了你很多不该有的问题，比如说消极悲观烦躁失眠，是不是？心病得需要心药医，不是学心理学的，所以说呢不能不知道怎样去开导你，但是呢我可以把我从医这些年的经验告诉你，把我看到的这些告诉你，只能起到一个点拨，还得靠自己慢慢化解。另外我今天节目当中也告诉了讲解了一个方法，就是失眠啊，情志，因为情志而出现失眠的，你可以把它用上啊。
7: 哦，行
6: 啊，核桃仁、黑芝麻啊，各100克，鲜的
7: 100克
6: 啊，对，鲜的桑叶80克，干的也可以，一起碾碎了，加上蜂蜜啊，加上
7: 蜂
6: 蜜，一定加蜂蜜，60克，挑成糊状，然后搓成丸啊，一个丸一个球丸的5克左右，每天早晚各吃一丸。啊，如果只这个方法你心里不调节过来，还是难以过去。我们争取的是幸福，不是成绩，别把成绩看得很重要。
7: 啊，行，
6: 好不好？
7: 宋老师，
6: 好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 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

0: 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亚欣。嗯，
4: 不知道大家这个心情怎么样啊？是否快乐？休了几天之后啊，很多朋友就说：“哎呦，今天不大想上班哈。”很多小朋友说：“哎呦，我今天不想去上学。”
5: 哎呀呀！
4: 昨天晚上我儿子跟我说：“爸爸，还有不到100个小时又要放假了。”我说：“哎呀，我说对呀，
5: 这数学都跟着好起来了，
4: 都开始算起来了啊。”
5: 哎呀，
4: 大家再上周一、周二、周三3天班啊，周四就迎来国庆黄金周啦，
5: 又快乐了啊！就是这个不想上班，人之常情嘛啊！你毕竟休息，谁不爱呢啊？但是工作岗位需要咱们呢，
4: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
5: 对啊，应该很多朋友，你看咱们都没说，人家都主动来，
4: 对，都来了，你看
5: 签到了啊！
4: 欢迎这位打卡655天的朋友说没玩够啊，但是呢，这个怀着这个好心情，开启新的工作模式了，打卡655天，欢迎你！
5: 哎呦，真好啊！看到我就是我老师啊，说周一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434天，说今天天有点阴，早晨气温凉爽，新的工作日开始啦，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4: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亚星周一快乐，东营西城天气晴，气温适宜，节后第一个工作日，祝两位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事事顺心，持续打卡692天。
5: 哎呦真好啊，全靠咱们这些老朋友啊，这个让我们感受到节目的存在的价值。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说早上好，我是夕阳。夕阳应该
4: 新朋友啊，
5: 他说今天是我在威海坚持打卡的第8天。威海今天天气晴，想问问交通广播小伙伴，你们11都打算去哪玩啊？
4: 打算去威海，去威海去吃海鲜去啊！
5: 找咱们夕阳老师去。
4: 哎，对，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早上起来不想起床、不想上班、不想上学的朋友们，打起精神来啊，好好上班上学。
5: 是
4: 在工作在上学3天，咱们又迎来假期了啊，打起精神来，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6: 金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先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啊。那么未来3天呢，咱们山东啊部分地区将会有雨，提醒各位，咱们出门啊一定要看看天气变化，
5: 对，
4: 随时呢带好雨具哈、啊。
5: 没错，那我们先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在今天呢是天气多云见晴。所以今儿个咱们聊城、泰安、鲁南地区的小伙伴记得随身带好雨具。那么今天最低温是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啊，其他地区最高温最低温是18度左右。那么最高温呢聚焦在了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23度左右。
4: 再来看看明天啊，29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呢天气是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鲁西北地区呢是四级阵风5到6级，温度方面呢，很多地方已经是18度左右了啊。晚上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其他地区18度，最高气温很多地方呢现在还是在27、28度左右啊。大家要注意啊，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千万不要感冒着凉了啊。
5: 是的，那么后天呢啊，北部沿海地区有小雨，总之这两天就是时不时的有点小雨。
4: 对，
5: 希望大家呢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做好增减衣服的这么一个操作，再加上随身携带雨具。
4: 咱们再来看看中秋假期咱们山东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亮点分成的相关的情况啊。很多景区呢面向老师、大学生、青少年群体推出了免门票的政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享受到啊。天上王城推出了云开建成二次免门票权益，淄博市博山区的圆山、巴山还有陶刘中心、开元溶洞以及桥岭前等景区同步推出了惠民套票，以特色活动叠加优惠政策，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进一步释放了秋日文旅消费活力。
5: 是，而知名的歌手演唱会也在咱们山东很多地区开唱，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歌迷跨城奔赴。像枣庄重点推出星耀枣庄群星演唱会、月下音乐会等系列的特色演艺活动，并高标准筹备2026百日消夏群众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展演。东营呢举办了2026大学生青春音乐季，邀请了十多所省内外高校原创乐队登台演出，还有果味、VC 等知名音乐人倾情助阵啊，吸引了很多青年乐迷集聚打卡。
4: 没错，这几天呢济南也非常热闹，很多的朋友呢都抢到了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的门票，但是还有好多朋友非常遗憾没抢着票啊。没有关系，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呢，10月2号到4号再加开3场。
5: 哎呦，太棒了！
4: 哎呦，在一个城市开6场演唱会的这种情况，确实不是很多见啊。
5: 咱济南好啊。
4: 对啊，这个中秋3天，凤凰传奇3天演唱会，然后呢，10月2号到4号又3天。
5: 哇！
4: 另外，青岛的朋友前两天看了这个张震岳的演唱会，非常热闹。据说呢，国庆假期还有很多演唱会要轮番登场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啊，有机会，大家可以跨城来看看演唱会，也挺好的啊。
5: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啊。再来看看中秋假期，咱们济南位居自驾游热门目的地 TOP10。根据途牛2026中秋出游消费盘点显示，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啊，叠加请3天休13天的拼价攻略，带动了中秋假期旅游热度攀升。
4: 刚才我还想呢啊，什么样的人能够请3天休13天？
5: 是啊，
4: 太羡慕你了啊！这个境内游呢，主导中秋假期的旅游市场，本地游、周边游非常火热，自驾游、高铁游成为了主流选择。那么赏秋游还有传统文化游也是备受青睐。
5: 是，刚才我们说到咱们济南厉害了啊，这个位居自驾游热门目的地 TOP 十了。那这10大目的地有哪些呢？上海、广州、南京、西安、天津、杭州、深圳、大连、济南、宁波，这些城市热度啊是位居前列的。
4: 是，说到济南呢，很多朋友前段时间啊，就前2天啊，这中秋假期来到济南，一定不要忘了品尝一杯济南的大碗茶啊。
5: 对，
4: 不是一杯，是一碗啊。这个记者在济南的黑虎泉附近的一处这个茶摊啊，就看到这个泉水大碗茶呀，也在不断的升级，满足大家的不同的需求。
5: 是，你看咱们真的泉水是真有点甜的啊。如今的泉水大碗茶品类特别丰富，你看价位覆盖了5元到40元。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大碗茶一杯它是只要5元的，但是小玻璃瓶装的是10元的，玻璃这个葫芦装的啊是单价39元的，那西葫芦
4: 装的还有，
5: 对，就是真葫芦装的啊是单价48元的，因为这种文创葫芦瓶设计非常精美，
4: 对，
5: 你可以用来当水壶，也可以留作当摆件，来留个纪念。
4: 是，喝完茶之后把这个 济南的大碗茶的这个滋味啊留在心里边，然后把葫芦带走放回家里边摆在那儿。每次看到这个葫芦啊就想起来济南了啊，
5: 真好。
4: 逛泉城美景，饮泉水大碗茶，风景游人。那么在这个景区当中啊，沉浸式体验济南的泉水文化。那么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白日整治，来关注司机在高速公路上双手脱离方向盘，哎呦，一边开车一边削苹果，还玩手机。乘客说俩小时全程都心惊胆战。
5: 是，我们在应急之声会来关注未灭蟑螂、电蚊拍、杀虫剂一起上吗？消防提醒千万不要。
4: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0: 各位周一早，我是亚欣。
9: 我们的一路畅通啊，又恢复到念不完根本念不完的这种状态了、
10: 好荣幸呢。
9: 很多朋友发了信息了，
10: 嗯，
9: 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早上好雷哥亚欣，我是爽快哦，打卡125天了，路况天气都挺好的，愿清晨的微风带走疲惫、今天大家全都平安喜乐。
10: 哎呀，
9: 谢谢爽快，
10: 谢谢您啊，在内蒙古还给我们发来问候。还有知足昌乐老师说，周一早上好，今天雨城天气阴，但是气温比较凉爽啊，说大家出门呢也要注意增添衣服啊。听着交通广播，道路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72天。
9: 是，欢迎新朋友飞扬说，两位好，我是飞扬，主持人早上好，东音广饶，今天是天气凉爽，打卡第5天了。
10: 哎呀，
9: 满周了，这是、
10: 哎呦，
9: 周一快乐。
10: 谢谢我们的飞扬老师啊、看到您真高兴啊，
9: 是
10: 新朋友。然后我们的完美老师说，天凉好个秋，今天天气不错、
9: 又是个新朋友明峰。哎，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10: 我们对明峰老师有印象，他前两天倒是真常来、
9: 对，一周了，也是满周了、
10: 对对对，
9: 说今天是第7天打卡、滕州的朋友下着小雨说，现在打卡是每天都能打了。他的现在是打卡每天都能打呀，还是工作日打卡、都行，
10: 都可以啊，
9: 只要我们的节目，您听到了随时打卡，因为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日都有啊。
10: 就是您记着，您只要是打卡凑够了100天、我们就一定会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单。
9: 是，大家不用那么纠结，工作日啊，平时随便来。
10: 哎呀，您来就
9: 想起来就来啊。很多朋友刚才发来信息说想看这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刚才我们也帮大家看了看这演唱会门票、哎呀
10: 你看
9: 这个10月2日到10月4日又现在不大好买，已经又
10: 什么叫不大好买
9: 完全不大着了，已经没票了，有啊，
10: 是是，
9: 确实是非常受欢迎、也希望我们一路畅通节目能像二位老师那样这么受欢迎。

0: 欢迎，
1: 真好
0: 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啊，真的也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前两天9月21号，有一位乘客徐先生搭乘了一辆某平台的顺风车，从青岛回临沂的沂水老家啊。
1: 嗯，没错，
0: 回老家挺开心的事儿哈。但是呢，给徐先生留下的不是开心，而是心惊胆战。
1: 对，因为顺风车它的价值是很高的啊，要好几百一趟啊。那据徐先生回忆，他本来就是想搭顺风车来图个安心，图个省事儿啊，在路上睡一觉，就根本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这名顺风车司机从上高速起就开启智驾模式。
0: 嗯，
1: 你说你开就开吧，双手离开方向盘，说大概2个小时的高速路程，这位司机全程不停的在削苹果、吃水果、玩手机，徐先生就在副驾上心惊胆战啊。
0: 别的咱不说，就说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拿个刀在那削苹果，
1: 哎呦，
0: 这本身就看着就非常的让人担心啊。
1: 对呀、
0: 啊，徐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车里边呢就他和司机两个人，因为害怕跟司机发生争执，是吧？有的司机脾气好，有的司机脾气不好呀。你跟他说，司机你不能这样，他万一再跟你吵起来怎么样啊？怎么办？所以这一路上呢，这个徐先生都没有吱声啊，只是拍摄了一段司机削水果的视频，大家应该在网上也都看了。这段时长近1分半钟的视频当中啊，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司机啊，这个双手确实没有握方向盘，一只手拿着水果刀，另外一只手拿着一苹果在削啊。
1: 哎呦，
0: 真的挺危险啊！
1: 想想就很吓人，因为高速上那个速度太快了，
0: 对，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啊。
1: 对啊，你拿个刀那么尖锐的东西啊，在这个主驾驶的位置上，确实想想都后怕。
0: 嗯，
1: 律师就建议徐先生可以保存行车相关的证据，向交管部门举报司机违法，向12315等平台投诉，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总之，咱们乘客遇到这类危险驾驶的行为，应该要及时录像取证，并择机下车避险。
0: 是这个新闻呢，昨天在网上发酵之后呢，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也看了看这个新闻的后续哈。刚刚看到就交警部门呢已经对这个司机已经处罚了，就是记3分罚200，我觉得这个罚的有点轻了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他所在的平台呢已经让这个司机没法再接单了，就是你这种网约车司机或者是顺风车司机，你就不要再拉乘客了啊！提醒各位啊，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多次说过了，
1: 嗯，
0: 很多的车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智能了，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智驾的这个系统和级别呢，还达不到完全就是无人驾驶的那个级别，
1: 对，
0: 什么 L1、L2是吧？L3。甚至到 L4、L5，那么现在这个级别呢，它还是在慢慢的发展当中啊。L2 或 L3，还完全不能释放您的双手，
1: 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1: 真的就是为您的家人，为您对方的啊这个家人来考虑啊，咱们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负责。
0: 换句不好听的话说，出的事儿还少吗？
1: 嗯，
0: 你整天看新闻，这样的事儿还少吗？真的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在高速公路上，这速度那么快，你把双手都离开方向盘了，万一出了啥事，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我们来关于说说这个蟑螂的事儿啊。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中秋假期已经过去了，很多家庭呢开始节前大扫除来迎接国庆假期了啊。有的人呢在大扫除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了不速之客蟑螂啊。有人呢为了快速把它消灭，同时使用了电蚊拍还有杀虫剂，殊不知啊，这样两种东西一块上，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1: 是，最近江苏南通一女子发现家中出现了蟑螂，呀，这家务事就全上了 啊，手持电蚊拍，并同时喷洒杀虫剂，
0: 双重打击哈。
1: 结果下一秒就引发了爆燃呐 啊！就现场视频显示，火团瞬间升起，特别特别的危险。
0: 嗯，其实呢，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消防实验的时候呢，就模拟了这样的一个危险场景。
1: 哦，
0: 大家如果当时看了的话，可能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啊！实验画面当中啊，消防员也是把杀虫剂对准了电蚊拍来喷射，瞬间呢就燃起火焰，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
1: 为什么呢？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李宇江解释了，说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容易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里 它恰恰又含有可燃气体，这二者同时使用就容易引发火灾。
0: 是，所有的电蚊拍产品说明书都有明确的标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禁止在易燃气体、可燃粉尘的环境中使用，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1: 嗯，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问了，说那我这不能同时用啊，我家中发现蟑螂
0: 怎么办？
1: 对啊，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科科长赵显峰介绍说，咱们家中发现蟑螂切勿直接徒手触碰或者用脚踩踏，可以借助纸巾、塑料袋将蟑螂隔离捕捉，随后呢再通过杀虫剂喷洒等化学的方式，或者隔着袋子按压等物理方式来彻底杀灭。
0: 是，为什么不能直接踩呢？咱们都知道啊，叫打不死的小强，你踩了之后可能家里边会越来越多啊，因为它这个雌性蟑螂和公的蟑螂，咱们根本在一般的人，咱们用肉眼咱分不清楚啊。
1: 是，
0: 你如果是那个雌性蟑螂的话，它带着卵，你如果这么一踩的话，它后续它这个卵就到处的这个散落在你家的各个地方。
1: 对，随着您的鞋印儿啊，
0: 就走到你们家各个房间的，这更多小蟑螂就出来了啊。
1: 对的。
0: 另外呢，这个蟑螂的体表也有大量的病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用手去碰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你随着你走动，它扩散到全屋造成二次污染，所以说咱不要踩它啊。
1: 嗯，没错。那既然不能踩，也不能用手直接碰它，该怎么办呢？环境治理其实真的是根本。咱们日常需要及时的清理食物残渣，居家积水，还然后封堵住那些裸露的墙缝或者管道孔洞等缝隙，从源头来切断蟑螂生存和栖息的条件，最大限度的来降低蟑螂的密度啊。国家应急广播提醒，电蚊拍和杀虫剂千万不要同时使用啊。那遇到蟑螂出没，也要掌握比较科学的消毒杀菌的方法，守护居家安全。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收官了啊，哪些城市入围了中秋热门旅游城市呢？
1: 我们也会来关注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
0: 坐高铁用不用带一次性的座椅套？12306进行了回应。
1: 也会和大家来关注鲜活的螃蟹能带上高铁吗？官方解答来了。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一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一早安，我是亚欣。
4: 欢迎影子，说打卡第103天了，听着一路畅通，果然打起精神来了。
5: 哎呦，哎，
4: 欢迎果然啊，这个
5: 哦，不是
4: 果然，果然打起精神来了吗？
5: 哎呦呦，大家都叫果然了啊，打起精神来好啊啊！希望各位的精气神都足足的。然后看到啊，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频号里啊，直播间里有很多朋友来打卡，比如李景志老师说打卡第6天，还有我们的金刚老师说沧州打卡第80天。
4: 嗯，欢迎大家啊，还有老顽童来了说两位老师好，持续打卡812天。哎呦我天哪，我们的朋友都是打卡都是几百起，
5: 感动了都。
4: 812天。
5: 嗯，
4: 说德州凌晨天气有点阴，道路一路畅通，咱们的车友们啊听着交通广播开心去上班了。
5: 哎，真好啊，开心最重要。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早上好，烟台又是一个大晴天，温度20度，还感觉有点冷呢啊，请大家注意增加衣服啊，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吧。我是阳光姐姐，打卡第10天了。
4: 欢迎阳光姐姐，
5: 欢迎，
4: 我们对她非常有印象啊。
5: 是是是。
4: 欢迎这位周村的朋友，打卡之王，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1302天，谁还能比他多？
5: 这沙发就从没让出去过、啊。
4: 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打卡天数持续的最多的一位朋友。啊、
5: 是
4: 1302天、啊、
5: 哎呦了不起。看到我们的李正月老师说今天邹城阴天，早晨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交通广播开始啦。
4: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能不能坚持签到打卡满1000天啊？那个满100天我们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
5: 是
4: 满1000天我们邀请您回家吃饭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秋假期已经收官了啊，先返乡团圆，然后再就近度假，是这个假期的主流节奏。同程旅行呢是发布了2026中秋小长假旅游盘点报告，数据显示中秋3天假期本地游周边游占比达到了60%。大家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嘛，大多数朋友就在家附近玩一玩。长线出行呢也有，就是那种请3天休13天的朋友，我不知道是谁哈。哎呀，他真的是拼价和地方特色文旅活动带动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啊。跨省出行的订单较今年端午同期增长了21%。
5: 是，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您是近郊游啊还是远行了呀啊、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周边游加速，像文化体验自然休闲联动并行的微度假形态转变，中秋热门旅游城市 TOP 10也出来了啊、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苏州、西安、重庆、广州和武汉。
4: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港高铁雄安至章丘段今天开通运营的情况。那么雄安站至商丘站呢最快2小时27分钟就可以到达。那么这条新线路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
5: 是，我们来先说说途经哪些站点啊。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北起雄安站啊，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啊。正线呢全长是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置16座车站。
4: 京港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那目前呢，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建成运营了。南昌至九江段正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的工作。
5: 是，你看我们的这个聊城已经是两座车站了、啊、
4: 对，
5: 临清也新增了一座车站。
4: 嗯，
5: 所以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会越来越方便，我们出行也会更加的便捷。
4: 没错，说到这个坐高铁啊，很多朋友啊可能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哎，有些人他就带了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啊、
5: 哎、
4: 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到底需不需要带呢？记者了解到呢，有很多乘客呢现在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啊，坐飞机的时候都会从网上呀、啊、买那种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就是怕这个座椅这个套垫啊，因为这个飞机上啊高铁上可能不经常换，
5: 对，
4: 他可能会觉得不太干净，
5: 有点膈应，
4: 是不是会导致皮肤感染之类的。
5: 那么咱们记者呢也是先致电了铁路12306，询问了坐垫清洗的相关问题。客服向记者表示说，正常的铁路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的床单都是一客一换的，那平时如果说出现了脏污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具体是怎么清理他说我们这边也查不到、
4: 有什么说什么啊。有的时候在坐高铁的时候确实也发现这个坐垫确实有点脏、
5: 哎、
4: 就是您这个清洗的频率我觉得是真的是有点太时间太长了，120天到180天才清理一次这样的坐垫，才清洗一次，我觉得至少你得增加就是每个季度或者每个月是吧，你稍微的清洗一下。
5: 对，
4: 大半年的时间清洗一会儿，每天那么多人坐这个高铁，这座位它这座套能不脏吗？大家有的为什么有些人他自己带这个座椅套啊，
5: 嗯，
4: 确实有的时候他看不下去了，这是啊。
5: 是，其实对于我们的乘客本人来说也要有一点点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啊，你不能说有一点点，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啊、
4: 嗯、
5: 就是像一些拖鞋啊或者说啊，你那个弄脏了但不擦呀，这些行为请一定要避免
4: 啊。到底能不能传染病呢？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马一鸣说，我国高铁的卫生管理呢还是比较严格的，列车在有规范的消毒流程还有抽查制度，正常情况下呢不会构成大面积的疾病传播的风险。
5: 医生表示，在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啊，理论上可能涉及到的是间接接触和空气飞沫传播，那正常情况下传播的风险是很小的、
4: 嗯、
5: 而且与咱们个体的自身免疫力的高或低是相关的、
4: 是，大家如果免疫力强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5: 嗯、
4: 稍后呢将和大家来解答一下鲜活的螃蟹到底能不能带上高铁，
5: 也会来关注国内首部 AI 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定档10月23号。
4: 今天呢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一项最新研究啊，经常吃坚果的人他的腹部的脂肪反而更少。
5: 嗯，也看到了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啊，又来了一波老朋友啊、
4: 嗯、
5: 像我们的兴隆文具还有小胖妞老师、嗯、还有喜庆老师啊，稍后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念一念。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打卡，打卡满百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清凉。
4: 嗯，现在正在拿着手机看着屏幕的朋友注意了啊，如果是您的这个手机啊电脑啊你天天就对着它屏幕的话，有的朋友可能这个工作原因可能就是每天要对着这个屏幕超过8个小时，
5: 嗯，
4: 你的这个眼周啊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就找上门了啊。有的朋友为什么看着就比较显老呢、
5: 嗯、
4: 就是因为你可能不大注意眼周围的这个防护哈、啊、这个眼霜呢大家必须得用起来了啊。
5: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特别容易显老的一个部位。
4: 对，
5: 眼周的皮肤和咱们嘴周的皮肤都是相对来说更薄的、
4: 嗯、
5: 你看一天眨眼那么多次，所以很多时候发现抗初老啊，哎，没抗住的时候，先老的一个部位就是眼睛，出现了好多眼部的细纹、
4: 嗯、
5: 那为什么说大家要用起来眼霜呢？是因为冬天了，这个风沙呀那么大，对我们的皮肤又是一层刺激，那更要在冬天秋冬天做好防老的工作啊。 雅诗兰黛的眼霜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专门为这个蓝光损伤而设计的啊，就可以让我们的眼周皮肤变得尽量的饱满紧致一点点，让黑眼圈明显变淡一些，那么其实整个人就能
4: 显年轻
5: 好几岁啊。
4: 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很多朋友之前买过，可能有很多朋友正在用，如果你去专柜的话，15毫升那么一点点啊，正赚500多块钱。我们有一个双节福利啊，这个力度直接拉满了，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哎，3个5毫升加起来又是15毫升，
5: 对，
4: 到手整整30毫升，相当于你买一送一啊！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香了，只有专柜的3折，朋友们啊！
5: 哇，
4: 如果是你想用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的朋友，今天只需要花199块钱，您到手的量。就是2瓶的量啊，我们是买15毫升加送3个5毫升小样，相当于你买一送一了。
5: 天哪，真的，各位没有听错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再送您15毫升的小样，
4: 哎，
5: 原价可能要1000大多，在我们这只要199元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先打上阿拉伯数字1，抢到就是有货。用过眼霜的都知道，你这十五毫升用不到1-2个月。就用掉了，这500多就用掉了，但是在我们这儿您能用上好几个月，还能省下一大笔钱。
4: 今天下单的朋友加1块钱啊，现在不是199能买到相当于买一送一吗？如果是您再加1块钱，那么还可以免费的换购美妆小样一份。哎呦，真的是今天怎么这个力度太大了，可能就是
5: 双节同庆，
4: 就是因为这马上过节了哈。
5: 对，
4: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大家收到的它不是一般的小样，那肯定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的大牌美妆的一些小样啊。加1块钱免费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朋友们，您一听199元能买15毫升再赠15毫升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再加1块钱能再赠您美妆小样一份，现在还能再减，就是您在下单前添加客服微信，能再减个30元。那么我们的产品呢，您放心，是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重要的是赠送运费险加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这块几乎是零风险。
4: 是，大家呢抓紧时间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咱们发几呢，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啊，其他不要发，就发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抢购了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买一瓶相当于再送一瓶，今天只需要199再加1块钱，还能再换购美妆小样一份啊，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是，
4: 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抓紧下单啦。

0: 交锋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由于车流量大，济广高速天桥站附近济南方向的主线车辆通行缓慢。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的东向出入口、市中站东向的入口临时关闭，港沟枢纽分流去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蓉芜高速牟平东北海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48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一快乐，我是亚欣。
3: 继续来看看大家的打卡啊，欢迎在诸城打卡的朋友说，两位好啊，我在诸城打卡第35天，欢迎你。
4: 欢迎我们这位朋友，有个标志性的103.1啊，记住我们这位朋友了。还有我们的渊宇繁花，繁华老师说，打卡第20天，节后第一天上班啊，这个堵车，说威海今天的天儿倒是非常的不错。
3: 云水禅心发来信息说，烟台外国语学校门口由南往北右转通道，有个家长啊，骑电动车带着孩子由北到南，在机动车道逆行到学校门口。哎呦，这个门口的交警啊，能不能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一下？你说你带着个孩子你还逆行，真的太吓人了啊。
4: 是，你当着孩子的面请一定要做好这个言传身教啊，最主要的是保障您和
3: 安全。
4: 对啊，安全第一。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61天打卡，周一快乐。
3: 又有一个朋友在纠结这个打卡的事儿了，说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哈，咱们打卡必须得连续打卡吗？万一有事儿还需要请假吗？
4: 朋友们太严谨了。
3: 对，你看俺周六周日早晨来打卡，没有听见你们的声音呢啊！哎，我们周六周日节目是8点钟开始啊。
4: 对对对，
3: 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
4: 还是7点到8点
3: 来听节目，可能就没有听的是歌。我们周一到周五啊，正常工作日除了调休以外啊，正常工作日我们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8点是一路畅通，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那么周六周日呢，没有交广帮忙，我们的一路畅通呢是8点到9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
4: 对的，
3: 请大家准时收听哈。
4: 是，还有我们的兴隆文具老师也来了啊，说打卡。我们的兴隆文具老师天天来啊。然后看到我们的小胖妮老师啊，说今天打卡55天，念过了没有？说多云，周一了，新的一周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连连啊。如果念了，那么就重要的事说两遍。
3: 这个不重要，念两遍也挺好的啊。欢迎喜庆说，周一快乐啊，雷哥亚欣早，济南阴天，温度适宜，打卡冒泡出发上班，交广伴您行，哎，一路畅通顺，
4: 哎呦，
3: 快乐永相随。
4: 哎，
3: 我给念，我写的挺好，我给念的稀碎是吧。出发上班路，交广伴您行，一路畅通顺，快乐永相随。
4: 哎，舒服了，舒服了。哎，谢谢我们的喜庆老师，你看专门给咱赋诗一首啊，感谢感谢、
3: 这打油诗写的不错啊。还有一位说，两位主持人老师好啊，听雨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听雨，
4: 哎，
3: 来打卡了，哎，这好名字啊。
4: 是，
3: 东营是个大晴天，温度适宜，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祝大家开心快乐，欢迎听雨。
4: 哎呦，太热闹了啊，感激各位的参与。那如果说您在路上可以来留言互动的话，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说天气，聊聊心情，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3: 真的太开心了，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了。我们希望看到你的名字啊，朋友们。你看大家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把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哈。我们这个百日定位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已经进行一半了，应该啊。再过2天，也就是后天30号啊，是礼拜3，应该是啊。我们这个月奖呢就要产生了。哎，很多朋友说不是礼拜五吗？礼拜五不就放假了吗？朋友们，我们为了赶在放假之前把这个月奖先给大家发了啊。
4: 是，
3: 咱们就调到了这周的礼拜3，也就是30号后天，咱们又到了月奖的开奖日了。
4: 是，这个活动啊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只要是您在这100天内零违法的状态，那么所有的奖您都可以参与。
3: 对，
4: 几乎都有机会中啊。我们是每周抽取30名的周奖，是送出200元的加券或充电券。那么在后天上午的11点，我们会抽取新一轮的月奖，15人送出每人1000元的大额加券或充电券啊！当然，后续还有我们的超级大奖，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3: 真的，现在这个加个油是吧？有1000块钱的加油卡多好，是不是？
4: 是。
3: 大家没报名的得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么多朋友，全省各地的已经有200万，哎呀，20万，
4: 那是目标，对呀、啊，现在是20多万、啊，
3: 现在二十。 十多万啊，现在二十多万朋友已经报名成功了啊，我们的目标是200万啊，
4: 是，
3: 现在还差180万、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20万人都已经报名成功了，你为什么还不参加？到底在等什么呢？是不是朋友们？如果是你报了名之后，你可能不中奖，但是你不报名，你100%你不中奖。
4: 只要报名，还真有奖啊，
3: 真有奖，
4: 中石油20元的加入券。
3: 就能省一点是一点，朋友们啊！
4: 对，
3: 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是万元加油卡，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另外呢，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等你报名了。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那么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发3个字啊，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4: 是，如果说您想知道之前有没有中过奖啊，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抓紧来说说这个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带螃蟹啊？因为现在这个阳澄湖也快开湖了啊，今天应该是9月28号，阳澄湖今天开湖了啊，大闸蟹可以吃起来了。另外呢，咱们枣庄还是济宁的大闸蟹也是不错的，东营的大闸蟹也特别好吃。除了大闸蟹以外，你各种梭子蟹啊，开海了嘛，大家可能走亲访友啊，买点新鲜的螃蟹也是非常不错的。
4: 是，
3: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那么好吃的大闸蟹，那么好吃的梭子蟹，到底能不能带上高铁呢？
4: 相关人员表示，作为食品且经过密封箱体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可以携带乘车。
3: 对，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确认你的密封包装一定是完好的，不漏水的，没有腥气味的啊，就没有异味外泄的。千万不要超重，你可以带螃蟹，但是没让你把高铁当成你们家运输车啊，你不能带个1吨2吨的啊。就每个人的重量不能超过20千克，大家要注意啊，就是20千克，这是你上限了，就不能带太多啊。
4: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9月27号首部 AI 超写实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正式定档2026年10月23号登陆全国院线。
3: 影片呢此前呢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亮过相啊，并且发布了国际版的概念预告。影片希望借助古文明和科幻的相遇，让更多的海内外的观众呢对三星堆文明产生好奇。反正我就挺好奇的，
4: 我也是。
3: 据说去三星堆博去三星堆参观预约得提前好长时间预约，好多人都想去看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 AI 电影呢，把一个文明留下的谜讲成一个可以走进去的故事。
4: 是，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板块，你知道吗？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9: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坚果，马上就要放假了，少不了这个东西啊。
4: 是。
3: 什么瓜子儿、花生、开心果啊？这个坚果的油脂呢，它含量比较高啊，热量密度比较大，很多朋友担心吃了容易发胖啊，会不会堆积脂肪啊？但是浙江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呢，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了。
4: 是，说那些长期规律吃坚果的人，腹部脂肪反而控制得更好，总量会更少。说要知道腹部脂肪呢是对全身健康危害最大的脂肪类型，与多种慢性病风险是直接相关的。
3: 是，这个研究呢是发表在肥胖的还有这样的一个杂志啊。研究发现呢，适当的增加坚果的摄入，你适当，朋友们记住这个词叫适当啊，
4: 对，
3: 千万不要吃多了肯定也不行哈。腹部脂肪占比越低，脂肪分布越健康。具体来看呢，很少吃坚果的人相比的话，经常吃坚果的人他的这个腰围呢更细，他的这个腰臀比呢更低，而且呢他腹部脂肪占总脂肪的比例呢也是显著下降的。
4: 就是适当的摄入优质脂肪啊，
3: 对，
4: 还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保障的。
3: 哎，经常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啊，看一看，我觉得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啊。
4: 哎，是是是。
3: 我们交通广播在10月份呢，又有很多的旅游线路给大家准备好了，南疆、云南、西藏、九寨，还有泰国。
4: 对，我们这个南疆好像就是今天啊就出发了
3: 今天出发了
4: 啊。对，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错过我们的报名了，没关系啊，就来关注云南吧啊。云南呢是我们9月30号出发，然后一直到10月5号回家，价格呢是5699元，大家应该是知道的，云南是常年是热门旅游目的地，
3: 没错。
4: 赶在十一期间，我们还给您把价格压到了5699元，全程是入住4星级以上的酒店，到曼听公园、 园、野象谷、南恩瀑布啊，这个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让您一次玩遍啊、嗯。总之人少景美，而且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
3: 对，昨天我们还发了一个去云南的，9月27号有一个去云南的啊。
4: 对。
3: 现在正在云南玩着呢。还有一条线路呢是西藏，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想去西藏去看一看。
4: 嗯。
3: 我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也是由低到高，完全不用担心高反太严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打卡的目的地呢是一次玩遍，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
4: 是
3: 非常成熟的旅游线路，每年都带好几百的听众到什么西藏啊、新疆啊、南疆北疆都去啊，这都是我们非常成熟的旅游线路了。
4: 对，所以相对科学的一个路线设计，也能让大家更好的在高原地区游玩啊。
3: 嗯、
4: 是明天出发，朋友们啊，
3: 明天
4: 还剩极其少的名额，
3: 看能不能捡漏。
4: 对，9月25号、9月29号出发，然后10月5号回家，7999元到西藏玩一圈。
3: 哎，还有九寨的行程也是10月份了，应该是啊。
4: 对对对，
3: 九寨我们10月份有啊。大家如果是想跟我们去九寨的话，这个时候是最好的，10月份金秋十月嘛，就是最美的时候啊，
4: 对，
3: 也是九寨沟最美的时景、
4: 嗯、
3: 那么这个时间段去的话呢，就能配上那句话了，就是九寨归来不看水啊，咱们去看彩林啊，看叠铺啊，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
4: 没错，咱们是10月3号出发，然后10月9号回家，九寨沟6699元4星级的酒店，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那泰国的行程也不错啊，
3: 今天出发也是
4: 这个没赶上的朋友没事啊，看一看九寨沟、西藏和云南啊、
3: 嗯、
4: 这是国内的一个路线，又特别适合我们的老朋友啊、小朋友全家出游，也适合您作为背包客啊自己出去玩去啊、
3: 嗯、
4: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全部的行程。
3: 是，大家有关旅游方面的问题想问问十月份有哪些线路，11月份都去哪玩，都可以提前问啊。大家呢记住我们的一个旅游报名咨询专线是156-0640-1011 是微信同号的。
4: 没错，那稍后的时间呢应该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
3: 嗯、
4: 我们会开通两部帮忙热线，欢迎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电话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3: 没错，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电话，现在就能打，现在打不占线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来到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6: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您随时可以拨打，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如果是遇到占线，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再把我们直播间的两。